0: 来关注天气。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明天都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56，评价等级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共江路的上匝道到沿路立交之间是呈现的车行不畅的状态，其中广中路到洛川路有红色拥堵。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呈现的黄色拥挤。中环内圈沪嘉立交出口到军工路隧道，外圈的上中西路下匝道到沪南路上匝道都是呈现的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2: 上海外贸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4月进出口额达4559亿元，其中 AI 算力产品进出口增长85.7%。
1: 本市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提速，试点正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
2: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进入第7年，市民从算个人小账转为算社会大账。播送记者报道。
1: 无继承人的逝者身后事怎么办？上海发布相关工作指引，早间点击详细介绍。
2: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1: 福建漳州官方通报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5人被刑拘，当地杨梅严重滞销。财经早餐会关注炮药杨梅后续。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访华。
1: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美国真的准备对古巴动手了吗？环球马上说，稍后详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

0: 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

0: 好的接班人。
1: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来华经商、旅游观光、探亲访友、交流访问，过境不超过30天，可免办签证入境。
1: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昨天开幕，大气污染联防联治成为边会焦点之一。10年来，区域 PM2.5 平均浓度下降了43%，但煤炭、重工业、燃油车带来的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15五如何守护长三角的蓝天，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15五系列报道，请听共会水晶天幸福色。
2: 长三角区域去年的 PM2.5 平均浓度较10年前下降了43%，这个成绩来之不易。正如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院长贺克斌在会上所说，
3: 它的 GDP、车的保有量、天然气消费量都在增长的情况下，它的产生量是在增加的。这个净减量是要先把增量要拿下去，还要在存量里逐渐的往下减，这个过程是非常有难度的。
2: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不断升级。记者前不久就在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看到，这里已具备10到15天的趋势预报能力。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黄成说，通过监测数据共享、统一判断标准等，他们能针对潜在污染风险提前给出建议。
4: 通过共商共保，因为有可能这个污染是从上游过来，及时的就提示相关的上游地区先行的开展工作。
2: 然而，协作机制升级的同时，区域空气质量改善难度在持续增加。贺克斌给出了几组数据：
3: 火电，135是10%增长，145到了26%，煤炭的消费量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16%。比如说145期间，区域的公路、水路的货运量分别增长了15%和23%。155就保持这个增长态势的话，机动车和船会成为主要来源。
2: 随着长三角空气质量改善进入瓶颈期，如何推进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四地生态环境部门、江苏省工信厅、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等多方展开讨论。即将发布的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更为下一步工作明确了路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党总书记唐家富介绍，方案聚焦5大板块，部署21项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区域内能源、产业、交通3大结构转型。
5: 重点区域禁止新增炼油等产能，完成200万吨每年以下的炼厂退出，禁止新增非发电燃煤锅炉，深化运输结构调整，到2027年，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全覆盖，环太湖和环杭州湾区域基本完成国四柴油货车淘汰，建成不少于30座省际电动内河货运充换电站及5条绿色示范航线。
2: 会上，四地还分别介绍了15五大气治理工作安排。上海方面包括2030年前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新能源化，全面实现港口、机场机械新能源化，积极争取和提升外来电和绿电供给的比例等。四地将尽快形成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年度工作任务清单，用更实在的举措助力2030年美丽中国先行区基本建成。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6: 早间点击，
1: 一个人孤独离世，如果没有法定继承人，谁来料理丧事？谁来理清财产？谁来清偿债务？近日，上海多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引》，对这深厚之问给出了一份颇具温度的回答。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首先来看无继承人逝者是怎么界定的。所谓无继承人逝者，就是人离世后既没有子女、父母、

0: 兄弟姐妹等法定亲人继承，也没有立遗嘱指定继承人。根据我国民法典，法定继承人包含第一顺序继承的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1: 如果这样一位没有继承人的人士过世了，他的遗产应该怎么办？市民政部门解释，将由逝者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来担任遗产管理人。要注意的是，按照新规，民政局还不能直接接手，需要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经法院指定后才能履职，也就是帮逝者代管房产、存款、处理债务、结算丧葬开销。而这里也特别指明了是住所地，不是户籍所在地，解决了以往一些案例中发生的两方不知道谁管的问题。
0: 那么谁是利害关系人呢？比如独居的李老伯无后人离世，曾长期照顾他的亲戚，垫钱办丧事的亲友，李老伯欠钱的债主，都属于利害关系人，都能向法院申请由民政部门代管遗产。律师严嫣解释，根据民法典，他们有权适当分得遗产，这次新规也明确保障了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
2: 当我们这些利害关系人发现说啊，我曾经照顾的这位故去了之后，我愿意适当分得遗产，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适当分得的权利。民政部门对没有继承人故去的人员的遗产的管理过程当中，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管理行为。
1: 关于逝者生前欠下的债务，新规也特别指明了债主并不能直接上门找民政局要钱。打个比方，独居老人老张过世没继承人，还欠了别人几百万，得等法院正式指定民政局代管遗产，发布公告后，债主再走法律途径起诉。上海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基层社会事务处副处长应晶晶进一步解释，
3: 和他申请有债权债务关系的这些我们叫利害关系人，就可以去向区民政局申报债权，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区民政局也会指导他们去向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主张他的这个债权。那么如果人民法院判决下来说这个债权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的，区民政局也会按照法院的判决去执行相关的决定。
0: 区民政局做了遗产管理人，是否丧事也由他们承办呢？市民政部门解释，遗产管理人并不等同于丧事承办人。按照上海殡葬相关规定，如果愿意，近亲属、远房亲戚或者生前工作单位、居住地居委、村委会都可以承担逝者的丧事承办人。
1: 办丧事免不了花钱，新规明确，帮忙办丧事的人要自己先垫付。如果逝者参加过上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去户籍地的社保中心申领丧葬补助金。要是办丧事花的钱超出了补助金，而逝者留有遗产，那么丧事承办人可以找遗产管理人申请从遗产里补齐超额费用。双方协商一致，遗产够支付的就优先从遗产里支付。谈不拢的，承办人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按判决结果结算。
0: 对于选择独居的人士，严嫣建议尽早确认自己的遗产管理人，可以避免自己身后事没人管或者产生纠纷。
2: 其实无论是独居的还是有一定年龄的人群，我们对自己的养老，包括面对失智失能的可能性和失智失能之后谁来照料我、谁来监管我、谁来监护我的这个问题，其实是要预先进行思考的。那么生前的一些养老和失智失能的话题思考之余，我们也要去考虑说我们未来当我们逝去和故去的时候，谁来办理我们的丧事？丧事的承办人是可以在生前约定的。同时呢，我们的丧事以怎么样的方式、以怎么样的一个费率去解决，其实这些都是应该未雨绸缪的。包括我们的遗产啊，你希望他是怎样的一个安排，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遗产管理人，并且把自己的遗产的未来的处置的意愿提前的交托给遗产管理人，无论是家庭成员还是你信任的律师或者其他任何人，他都可以被你约定和指定为遗产管理人。
1: 在深度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社会里，独居者、失独者、丁克家庭日渐增多，无继承人不再是虚无的假设。这份指引的出台是城市

0: 在尽力守护善意的付出，维系契约精神，确保即便生命消逝，诚信和情谊仍有制度托底。这既是对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精准落地，也是人民城市理念照进平凡人生命终章的生动实践。以上是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今年二月，上海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在静安、浦东、徐汇三区先行先试，通过机制创新打通居民置换堵点，扩充中心城区保租房供给，激活二手房市场。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已完成收购二手住房523套，并积极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请听报道。
2: 五月上旬，徐汇区罗城路华东花苑的一位业主迎来置换转机。此前，这套位于7楼、没有电梯、面积54.7平方米的小户型，挂牌许久无人问津。政府出手收购的消息传出后，业主马上电话咨询了区保障房公司，经评估，定价约230万元，当场签订了意向协议。徐汇区房管局副局长刘海燕介绍，
3: 之前呢，他也一直在犹豫，就是要先卖再买，资金也比较不充裕嘛，现在由政府收购来解决他的后顾之忧，那么又有一年的时间，他可以去市场上慢慢的去挑选他自己中意的房源，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正式的价格评估，以后再进行网签。
2: 作为试点中收购量最大的区域，徐汇区已完成收购458套，完成意向协议签订72户，还有45户正在洽谈。在房票机制上，徐汇区也率先实现关键突破，创新推出全市通用、一二手通用的房票政策，成为一大亮点。刘海燕表示，这一制度设计打破了区域与房源类型限制，充分尊重居民自主选择，而收储的房源将重点补齐徐汇滨江等热点板块保租房供应缺口。
3: 我们徐汇区呢，新建楼盘相对比较少，价格也比较贵，所以呢，我们也考虑到老百姓的需求，对房票的设计的时候，还是从便民的角度出发，在全市范围内，我们都觉得都是挺好的，确保居民能够完成他的一个房屋置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2: 在可持续推进方面，浦东新区则打通了二手房收购、资金监管、置换换新的全链条流程，为全市提供可复制的实操路径。浦东优先聚焦内环内2000年前70平方米以下、总价不超过400万元的老旧房源，目前已完成收购64套，2套实现收旧换新。在置换服务模式的创新上，静安区推出了无忧置换服务，居民可以先锁定区内新建商品房，再申请旧房收购，收购款专项用于区内指定新房购置，彻底破解先卖后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的难题。静安区房管局副局长何志勇说，3月底，静安完成全市首例住房收购置换签约，
4: 房屋周边交通便利，周边生活配套也比较齐全，也是符合我们保租房的相关的要求。目前呢，这套房屋已经完成了产权的登记，预计将于5月底交付房屋，后续呢也将参照保租房的标准进行改造提升后，来纳入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体系，来进行运维和管理。
2: 目前试点正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2季度以来，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区均已启动这项工作，在各类政策的带动下，本市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持续攀升，3到4月共成交5.41万套，同比增长14%，为近5年高位水平。5月1号到19号成交1.42万套，同比增长26%，二手房价格指数环比连续3个月保持上涨。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说，
5: 通过这个收购二手房呢，既排活了这个相应二手房的一些房源，同时呢，也为我们新房市场呢导入了一些这个置换的一些需求，促进了一二手房市场的一个联动，也能够更加丰富我们保住房的一些供应。市区核心区域呢，会有一些更加优质的一些房源，促进啊止住平衡的一些目标的一些实现。
2: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0: 据上海海关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4月，上海市实现进出口额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前4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额1.68万亿元，增长19.7%，外贸运行稳中向好。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4月上海集成电路、存储部件、电脑零附件等 AI 相关产品进出口额735.8亿元，增长85.7%。上海已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供应链。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2026上海国际碳中和技术产品与成果博览会即将于6月10号到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记者昨天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了解到，本届碳博会聚焦零碳变革、要素赋能，由主题展览、系列活动、贸易对接三大板块构成，展会规模4万平方米，汇聚近300家企业。上海市贸促会副会长顾春婷介绍，本届展会还首次设立主宾省，将邀请内蒙古自治区展示绿色发展最新实践。
1: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本届展会的主宾省，依托其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优势，精准对接上海能源需求，集中展示绿电交易、清洁能源建设以及猛电入户等领域的典型案例，生动呈现沪蒙两地供需匹配、协同发展的丰硕成果。
0: 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明林透露，上海将在全市推广零碳园区建设。
2: 上海临港新片区的零碳湾已经在2025年12月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名单，已建成了110兆瓦的分布式光伏和6.53万千瓦的蓄电厂，预计整个会到2028年完成验收。我们也在积极开展市级零碳园区的建设，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15期间能够建设10个市级的零碳园区。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3: 昨天，市绿化市容局、徐汇区绿化市容局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组织了分类新时尚、街坊有主张、人民建议征集活动。讨论现场，大家提出了新困惑：面膜怎么扔？充电宝算什么？更关键的是，追问自己分出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这些追问恰恰反映出7年来市民观念最可贵的一个变化。请听报道。
4: 不同于7年前全市动员生活垃圾分类时，市民网友为了干湿垃圾怎么分吵翻天，这次大讨论上的灵魂拷问大多聚焦在了什么是可回收物上。这样的问题，市人大代表、市生态文化协会副会长赵爱华信手拈来。
5: 你说我们女同志经常用的面膜像无纺布一样，里面还有一张塑料隔层的银闪闪的，外面有个包装，老百姓可能不是太清楚。
4: 活动现场，他被追着要答案。
5: 我自己的话呢，就是会稍微简单分一下，把面膜我就扔到那个干垃圾里面了，外面的一个袋子我是放到可回收物里面。
6: 中间那层塑料呢，洗干净能放进可回收物吗？
5: 说实话也没那么多时间洗。正确的答案我觉得是放进了干垃圾。
4: 而比起一张面膜怎么扔，生活中还有太多场景值得讨论，比如冷链包装里的冰袋，又比如去年全网都在讨论的充电宝。赵爱华说，当下我们的分类指引已经滞后了，建议更新并且丰富成短视频等市民网友喜爱的科普形式。
5: 现在新品类的这种垃圾啊越来越多，我们政府部门能不能对于这个可回收物的目录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更新，使我们投放起来不那么纠结。
4: 3个小时的讨论，问题套着问题，分这么细有必要吗？可回收物该自己分还是留给保洁员？更有人直指核心，自己辛辛苦苦分出来到底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变成资源。面对市民的连番追问，市绿化市容局生活垃圾管理处副处长胡亮在现场做出了回应。
7: 确实目前的体系存在一些短板，包括刚才说到的低价值可回收物怎么样更好的从干垃圾中分离出来，其实我们也设计了一些机制，比如说刚才说到一些行为激励。另一方面，我们在跟这个碳普惠的平台进行对接，可能通过你的可回收物投放积累一些碳积分，那么在碳普惠的平台也可以通过资源库的兑换一些你的权益。
4: 胡亮表示，目前正在尝试通过碳普惠等新机制让市民的分类行为产生可见的回报，虽然具体路径还在探索，但方向已经明确，让践行垃圾分类的人更有获得感。而一个共识在这场大讨论中也浮出水面，过去市民关心我分的垃圾能不能卖钱，现在大家追问的是我分的垃圾有没有被真正回收利用，有没有减少污染，有没有变成资源。从个人小账到社会大账，这是上海垃圾分类7年来最值得珍视的观念升级。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垃圾分类第7年，上海人不再问这是什么垃圾，而是问分了有什么用。这场开放卖讨

0: 讨论透露出的观念升级比任何数据都更值得珍视。从面膜、冰袋到充电宝，市民的灵魂拷问越来越细，不是因为较真，而是他们真心希望自己分出的垃圾能变成资源，而不是白费力气。这种从个人小账到社会大账的转变，正是七年分类习惯养出的最可贵成果。令人欣慰的是，管理部门并非无动于衷，面对市民的期待，市绿化市容局回应正在对接碳普惠平台，尝试通过碳积分让分类行为产生可见回报。这个方向值得肯定，让分得好的人有获得感，正是回应分了有什么用的关键一步。当然，探索需要提速，落地更要可感。垃圾分类的下半场不应只靠市民的自觉升级，更需要回收体系、目录指引、价值反馈的同步迭代。只有让分类的价值被看见，这场全民行动才能走得更远。
1: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2: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3: 乐在新鲜，光明。
4: 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同济大学基础学科前沿交叉中心、数智人文研究中心、文化艺术教育中心成立。基础学科前沿交叉中心将聚焦物质、能源、星球、生命、科学智能五大前沿领域，设立量子科技与先进物理、能源化学与先进材料、地球与深海科学、分子医学与生物制造、数理力学与科学智能五个研究部及一个智能实验平台研发部。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表示，
5: 我们现在也在策划四个突破，突破传统的院系制，突破这个大一统的培养方案，打破以分数 GPA 为主要评价手段的模式，打破四年制本科教育、三年制研究生培养的学制的限制。这是一种未来大学的新形态的探索，打造一个全链融合的新平台。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0: 闵行区昨天创新推出金融联络官机制，由闵行区财政局联合14个街镇工业区和33家银行，每月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金融联络官，入驻基层一线，与街镇招商专员结对，主动走访服务企业。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4: 记者从国网上海长兴供电公司获悉，江南造船依托厂房屋顶资源，已建设完成上海长兴岛地区规模最大、技术复杂度最高的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容量高达 29.45 兆瓦，历时半年已发电超1300万千瓦时。同时，国网上海长兴供电公司设立绿电服务专窗，提供绿电咨询、政策解读、业务代办一站式服务，为岛上多家海洋装备企业提供光伏并网全流程服务，加速海洋装备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0: 昨天，2026上海乒乓520嘉年华在百联西郊购物中心火热集结，16支区级战队为5月23号开赛的市级循环赛蓄势。这场群众赛事正让一座城动起来，请听报道。
6: 请两队喊出各自的口号。
7: 大洋谷拼到底，
8: 拼出精彩，抛向国际。
6: 好的，两队对对方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7: 静安加油，洋谷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9: 洋谷 too young too simple，
10: 我们进赛场。
11: 台上互放狠话，台下各区代表队身着各色战袍相邻而坐，气氛格外热络。黄浦区选手熊星云一边和身旁的静安区选手扫码加微信，一边向记者介绍，自己原本是专业运动员，工作后打球机会变少了，这次乒乓嘉年华让不少熟面孔重新熟络起来。
12: 其实都是在上海本地经常打球的，打到比赛的时候大家都认识，
13: 这种群众基础给激发起来了嘛，然后对吧，然后还有很多来自什么五湖四海的这些以前这些职业运动员也都聚集起来了，所以把整个比赛都推向高潮吧。
11: 虹口区此次更请来了原国家队选手赵子豪加盟，这也是他退出国家队后的首秀。
14: 大概名单都看了一下，然后水平也是比较高的，觉得每个区都挺强的，包括什么前天一孙文不都来了吗，然后我看好多都是专业下来的，很多队友啊。
11: 能和国手同场过招，大家格外激动。参赛队员季良直呼，国手助阵让乒乓球嘉年华比苏超更热闹。
15: 就这次比赛，因为是有专业队员的，比苏超可能会高，因为苏超的可能限制张悦。我们这次有两名专业选手，国手
16: 没有，黄浦也很厉害。黄浦这回把女生上海业余的女强的全要去了，
15: 这是他们
16: 已经全笼络的。
15: 戴高帽子，比赛没啥友谊的呀，场下是友谊，场上不谈友谊，谈胜利。
11: 几句话间，温情与火药味交织，恰是草根乒乓最动人的画面。赛事不仅连接人，更巧妙连接起城市场景。徐汇区体育局副局长戴文蔚介绍，此次徐汇区在市级选拔赛中特地设置两个主场，其中一个选在大型商场。
17: 星耀光环是这两年徐汇区新兴的一个力推的一个二次元主题的商圈，它也有比较多的年轻人会去里面购物消费。这一方面其实把这种国球这种概念能够跟更多年轻的元素叠加在一起，我们也是把商圈里的很多本身就有的很多资源，包括我们公共体育场馆的一些资源全部开放出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他就能通过这种票根来享受商圈的其他福利，享受我们其他公共体育场馆的福利，一连串的带动起来。
11: 嘉定区的布局更显长三角一体化巧思，主场选在紧邻江苏的场馆。嘉定区文商旅体展农专班工作人员涂军形容了一幅联动画面。昆山球迷坐地铁就能来看上海乒乓嘉年华，上海球迷也能坐地铁去苏州看苏超。
18: 我们嘉定的主场就在离苏州最近的十一号线的安平站，周边的人原来可能要坐地铁去苏州看苏超，然后去感受那种氛围，现在就在家门口，就在那个商场里面。然后十一号线又直接连通苏州的十一号线，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枢纽节点。
11: 世纪循环赛首轮对决将于几天后打响，十六路兵马蓄势待发，从商圈到省界，从业余球友到专业选手，上海乒乓嘉年华正把一道乒乓乓响的口号变成一座城的运动心跳。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4: 五月二十号历来是上海的结婚登记高峰日，昨天本市共迎来3729对新人登记结婚，其中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全国通办共1735对。在嘉定汽车博览公园举行的集体婚礼现场，全市同步发布了多项新人专属权益，从购车让利到夜校课程，上海正以甜蜜经济为爱加码，串联起婚庆消费与民生服务。请听报道。
19: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
20: 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十五对新人手挽手走过花拱门，在来宾们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新人代表则分享了组建小家庭后的小目标，拉开了上海甜蜜经济新一轮汇集新人的序幕。
21: 这个阶段想做的最浪漫一件小事，先养一只小宠物。
22: 我们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走遍祖国的天南海北。
23: 下面我们来开启甜蜜驾临会购全程福利环节。
20: 当天发布的新人权益中，依托嘉定汽车城产业优势推出的专属购车福利尤为引人关注。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以及沃尔沃、特斯拉、蔚来六大车企面向今年在上海登记结婚的新人，在国家市级和区级补贴之外额外提供购车让利。上汽大众大用户核心业务总监顾明远介绍，
24: 我们的帕萨特、零度、途观车型，我们都有一个终身质保，再加上新车装潢的888，还有上汽奥迪新能源的呢，会赠送3999的品牌充电桩，像定制款的老布布也有，让新人在特别重要的时刻感受到政府企业给他们的祝福。
20: 主会场外，各区也纷纷亮出婚登嘉新场景，从黄金珠宝专属折扣、家电家居消费优惠，到婚纱摄影体验、文旅景点门票礼遇，一张结婚证就能串联起全程的浪漫与诚意。市民政局还联合团市委市卫健委，围绕衣、食、住、行、娱、康，为新人量身打造了青年夜校甜蜜轻客免费课程，在爱在上海小程序上免费开放预约名额，帮助新人提升生活技能，拓宽社交圈，还为有备孕计划的新人送上新婚健康护航礼包。
25: 毕竟组建起家庭，像这个收纳工作我肯定要学一下，
26: 所以这些福利啊还挺实惠的。我们在参加这个活动之前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意外，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很感动。
20: 为顺应新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上海的甜蜜经济早已不是单点开花，长宁区以幸福里街区 IP 先行，打通服务引流、商户联动、消费转化全链路。黄浦区联合老凤祥设立甜蜜基金，探索公益加商业双轮驱动。虹口区成立甜蜜产业发展联合会，闵行区推出全周期婚姻辅导。 普陀、青浦等推动长三角跨域协同。

0: 覆盖全域各美奇美的甜蜜地图正在申城绘就。市民政局婚管处处长金丽慧介绍，更多贴合新人需求的权益未来还将持续加码，让幸福始终有新的期待。
1: 婚姻登记它是有巨大的一个潜力的，从约会消费到备婚结婚，再到蜜月旅行家庭孕育，它链接的这样一个消费市场很大的。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发布新人权益，不是说我们要拉婚登的指标，也不是要拉消费的指标，我们就是想要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为新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呢也是把商文旅体展的资源和甜蜜事业甜蜜经济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结合。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4: 家住浦东新区杭头镇惠德名苑的李阿姨日前向本台求助称，因自己年纪大了且腿脚不便，希望在楼栋门口台阶处安装一组扶手，但居委回复说，因楼栋一侧已经设有无障碍通道，门口台阶处没必要再安装扶手。李阿姨的诉求是否合理？本台昨天播出的《民生一网通》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5: 记者来到李阿姨居住的惠德名苑二号楼，看到门口共有三级台阶，高度在15厘米左右。年轻人甚至一步就能跨上的三级台阶，对76岁的李阿姨来说，却像每天进出的一道坎。李阿姨眼睛不好，有残疾症，同时腿脚无力，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她告诉记者，自己因抬腿困难，已经绊倒过几次，
6: 绊倒过2-3回了，跨不上来。要是有个扶手，我拉着就不会。
5: 从半年多前开始，李阿姨就向居委求助，希望安装扶手，得到的回复是楼栋进门左侧有 U 字形的无障碍通道，不需要再在门口安装扶手。李阿姨对此不认同，她表示不是自己懒于多走着10来米，而是无障碍通道的坡道上不安全因素更多。
6: 你看这里又是高低不平的，我眼睛不好不能走，平时就是那个自行车、助动车、残疾车坐在这里，我们要走最方便最安全的通道就是装一个扶手。
5: 当天下雨，坡道转角处积水，李阿姨就更不敢走了。采访间隙，楼里多位老年居民赶来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诉求。有一位曾中风过的居民表示，自己走路只能小碎步，不敢走坡道。陶先生特地扶着90多岁的丈母娘下楼，也强烈要求装扶手。
7: 装，年纪大的他这里比较方便一点，能手搭一把，他们本来就走路不方便，非要往这边蹬一圈，我感觉没必要，在这个地方又比较滑。
5: 前期沟通中，属地杭头镇嘉和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蔡顺义向记者表示，设有无障碍通道因而不再加装扶手的理由已经向李阿姨解释过了。采访现场，居委物业工作人员和记者一起听到了多位居民一致的意见。蔡顺义就此表示，
8: 反映这个问题就李阿姨一户，今天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了，也有其他居民有这个需求，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是否通过我们这栋楼的业主大会表决这个事情，通过了以后小区的公共收益来支付这笔资金。
5: 扶手几时才能安装起来，蔡顺义没有给出具体时限，而是强调三驾马车要先召开联席会议。
8: 三驾马车要召开会议，讨论出了方案了以后，再让居民去选择，再召开业主大会。当然我们在装这个扶手之前，也要充分保证到其他业主的安全，听一听其他业主有没有其他声音。
5: 面对居委这套按程序办事的说法，同楼居民胡先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9: 第一个问题是我也会有老的一天，第二个问题是我家里也有老人，身为楼里的业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装的。
5: 一组扶手半年装不上，居委说要走程序，可对一位已经在台阶上绊倒过几次的老人来说，程序每多走一天，危险就多留一天。社区治理不是不要规则，而是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让规则成为敷衍的挡箭牌。这组扶手真的不该这么难。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1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 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1: 昨天，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进行解读，介绍关税安排、稀土出口管制、飞机贸易等方面的具体情况。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昨天进行发射场区演练，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11: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湖北调拨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17号以来，湖南石门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昨天已致5人死亡，11人失联。
11: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昨天正式实施，对信息造假行为零容忍。
4: 国家组织关卖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1: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昨天的消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
4: 阿里巴巴昨天发布全新一代旗舰模型千问 3.7 Max， 在三方机构 Arena 全球大模型盲测总榜中位列国产模型第一。千问 3.7 面向当下智能体全新设计，实现了编程、推理等核心能力的持续突破，可全自主完成近35小时的超长程智能体复杂任务。同时，大模型已经开始打破虚实的边界，可以操控机器狗等具身设备。
10: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4: 近日，媒体曝光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违禁防腐剂和三无高倍甜味剂。随着事件进一步发酵，漳州杨梅在部分渠道被下架，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财经早餐会，我们继续来关注漳州泡药杨梅事件的后续影响。
11: 针对舆论关注的泡药杨梅事件，昨晚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4: 然而，杨梅违规泡药事件的负面影响正蔓延至整个产业。陇海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昨天向媒体介绍，受此风波影响，当地杨梅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直接下架福建杨梅，一些省份甚至对福建杨梅实施一刀切进入，以运抵货物被退回，导致严重滞销。
12: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对流现在部分有些有优质的杨梅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一个烂在枝头的风险。
11: 社交平台上不止一位漳州当地杨梅果农为此事发声，虽然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果农无关，但当地杨梅销量和价格已经双双下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受此影响，带货账号直接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
4: 零售市场也出现杨梅遇冷的情况。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杨梅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两三家摊位还有少量杨梅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40%，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13: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有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11: 此外，在湖州市农副产品物流集散中心，抽样人员对在售的多个水果摊位的杨梅进行了抽样封存。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对杨梅的抽检已经覆盖了每个批次，宁波也开展了杨梅专项筛查，抽取的所有杨梅鲜果样本将送至实验室进行添加物检测。
4: 那么上海的情况怎么样呢？昨天记者来到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们都强调自己卖的杨梅纯天然，未经添加。一名商贩甚至直接拿起杨梅当面吃了起来。据悉，在近期福建漳州陇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一事被媒体曝光后，杨梅市场行情大跌。早先杨梅批发价是11到12元一斤，如今价格暴跌，部分货源批发价不足1斤5元。由于目前杨梅行情较差，商贩根本不敢贸然拿货。
11: 有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商户告诉记者，现在没有合格检测报告，根本进不了正规市场售卖。
14: 市场都慢慢让你有检测报告，当天检测当天卖的，24小时提供安全检测报告。
4: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杨梅四大主产区。福建漳州市年产杨梅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杨梅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福公镇的福公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泡药杨梅曝光后，福建省漳州市迅速成立专班整治，多个非法添加收购点被查处。
11: 但要重建消费者信心并不容易。陇海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表示，希望通过将这次危机转化为升级的机会，协会将会提供产地仓检测等实质性信息，每批次都实时公开，并且完善产地源头溯源，确保消费者看得见安全，重新赢得大众对陇海杨梅的信任。
4: 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杨梅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条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冰块冷链运输等。业内认为，对于杨梅经营者来说，应用正规技术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在国内人均水果消费量持续增长，消费者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的趋势下，转向正规技术更利于商户稳定经营，助推整个杨梅产业长效健康发展。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10: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1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复旦大学沈亦斐教授因为在直播中的一番言论被家长接连举报，在教师圈引发了热议。在一场家庭教育直播中，有家长连线诉苦，认为孩子遭遇了校园霸凌，依据是同学没有分享零食，以及课间发生推搡。沈教授直言，这些现象更接近孩子间的普通社交摩擦，而非霸凌，并提醒家长避免总是带着受害者心态来看待矛盾。没想到这番言论招来了这名家长的一连串举报。这一事件折射出当下的一个普遍误区，不少家长容易将孩子日常的拌嘴争执上升到校园霸凌。事实上，霸凌行为具有蓄意伤害、力量不对等、长期反复等特征，而孩子之间正常的社交冲突恰恰是他们学习沟通与社交的必经之路。我们理解家长爱护孩子的本能，但一旦家长不分青红皂白地替孩子讨公道，不断灌输你被欺负了的心态，那孩子就会逐渐丧失直面矛盾、独立解决冲突的能力。更值得警惕的是，如今针对老师的不实举报已经屡见不鲜，作业多少、管教松紧，甚至孩子丢了文具都能成为举报理由。举报门槛低，成本几乎为零，而核实的过程却挤占了老师大量备课和教学时间。 久而久之，老师只能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教变得束手束脚，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孩子。另一边呢，举报背后也是家长自身

0: 焦虑的一种投射。但维权必须守住理性底线，遇到类似的问题，家长不妨先静下心，摸清事情的全貌，分清矛盾的轻重。家校之间应该少一些对立猜忌，多一些信任理解。家长放平心态，理性育儿，老师坚守职责，用心育人，让老师安心扎根讲台，让孩子自在的向阳成长，这才是家校相处应有的样子。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表示，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武契奇总统同习近平主席保持密切交往，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李强总理将分别会见武契奇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劳尔·卡斯特罗在上述事件发生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4: 新观察，
3: 新话题，
4: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这件事的起源要回溯到1996年。当年2月，侨居美国佛罗里达的古巴流亡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2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击落相关飞机，造成人员伤亡。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国防部长。古巴政府认定涉事飞机多次侵入古巴领空，虎峰行动属于正当防卫，美方则坚称事发空域为国际空域，多年来持续追责。今年2月，四名美国共和党国会议员致信总统特朗普，要求司法部起诉当时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的劳尔·卡斯特罗，声称批准击落行动是冷酷无情的谋杀。随后，美国检察官专门成立工作组推进诉讼。事实上，美国旧事重提早已无关厘清真相，这是美方对古巴全方位围堵的最新一环。近期，美国一边深陷伊朗战事僵局，一边加大对古巴的施压强度和紧凑度，这表明解决古巴问题已被摆上特朗普政府的优先日程。根据美方表态和多方分析，美国的目标已经比较明确，要求古巴政权做出改变，要求古巴释放政治犯，要求古巴赔偿因国有化造成的美国个人和企业损失。从美国的战略布局来看，这一招其实早有先例。今年年初，特朗普政府就曾以刑事指控为法律依据，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如今对劳尔·卡斯特罗提起诉讼，一方面是向古巴政府施加心理压力，同时也是讨好美国国内古巴裔选民，为选举造势。更深层来看，古巴分析人士指出，这已经是美国对古巴高强度混合战争的一部分。当然，起诉劳尔·卡斯特罗是为所谓合法抓捕铺路，但也不意味着会马上动手，而是为升级行动留下空间。后续美国会不会升级施压还有待观察。而古巴的遭遇和未来走向，不但将影响拉美政治版图的变化，也是国际社会观察唐罗主义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会否进一步肆虐的一个窗口。
1: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2: 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这很快就会结束。在被问及古巴局势时，特朗普称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他暂缓实施打击伊朗计划。多个海湾国家告知，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英蕊、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2: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3: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4: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5: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遍布八市，巡游潮流地标。
6: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5: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3: 倔情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2: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拭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违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她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队伍也因在她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3: 我是徐杭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1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5: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防疫家》。
1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6: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1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
2: 早安嘉宾。
1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宾，我是袁博。
17: 我是朱红。
1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今天白天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明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西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转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19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90%。
17: 来关注内容提要。共同谱写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崭新篇章，楚雄州嘉定区高层联席会议举行。
16: 520甜蜜来袭，嘉定新人举办集体婚礼。
17: 新人领证登记享购车优惠，嘉定助力打造甜蜜经济。
16: 百地凯牵手河马，本土有机菜从嘉定走向华东华北。
17: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景区里啊，总会出现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一边是壮丽山河，一边却是我在某某地很想你。作为面向大众的公共空间，本该呈现自然和人文之美，可是不少景区呢却屡屡突破了审美的底线。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审美好坏的标准啊究竟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原因能让丑一路通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6: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18: Attention、
19: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18: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9: 早安嘉定，
18: 欢迎继续收听。
19: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6: 昨天，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与上海市嘉定区高层联席会议在嘉定举行，双方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并就东西部协作、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下阶段帮扶工作开展深入交流。
20: 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楚雄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罗景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高湘指出，嘉定与楚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双方确定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以来，从项目资金到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帮扶，再到人才交流、民生共建，

0: 楚雄干部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持续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共同谱写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发展的崭新篇章。罗景峰指出，今年是沪滇协作30周年，自结对帮扶以来，嘉定区始终聚焦楚雄所需、嘉定所能，在资金项目、人才交流、产业合作、劳务协作、消费扶贫、民生改善等方面倾力开展帮扶，为楚雄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入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希望嘉定区一如既往支持楚雄在非地经济、产业转移、市场对接、科技人才、教育医疗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创新协作模式，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谱写新时代沪滇协作新篇章。楚雄州将始终铭记这份跨越千里的山海帮扶情、手足情，感恩奋进、拼搏发展，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最严作风，努力把各项协作转化为可感可及、互利共赢的发展硕果。嘉定区领导吴杰、王建新、丁炯炯，楚雄州领导崔同富、魏新、何文明出席会议。
1: 昨天是5月20号，520谐音我爱你。上午，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暨520集体婚礼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甜蜜车站举行。15对新人在亲友的见证下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人生新旅程。
0: 现场伴随温馨的音乐，15对新人身着礼服缓缓步入仪式区。一纸婚书，一诺千金，一句誓言，一生相伴。新人们手捧红色婚书，齐声诵读爱情誓言，以简朴而庄重的形式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
2: 我们是3年前520认识的，所以就想选那个认识第一天的日子来领证。
3: 很甜蜜，
2: 挺新奇的，就跟自己领的感觉不太，就一个人领不太一样。
0: 婚礼仪式后，新人们依次进入甜蜜车站内的结婚登记窗口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在结婚登记声明书上郑重签下名字，按下红色指印，工作人员随即将两本鲜红的结婚证递到新人手中。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们是在汽车城相识，然后相遇，最后是慢慢的相伴。这里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纪念的，很有纪念的一个地方，心情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幸福。
0: 为了给各位新人更全面、更贴心的幸福护航，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联合发布青年夜校甜蜜青课计划及首批免费课程清单，内容涵盖婚姻家庭辅导、优生优育知识、青年社交成长等内容，这也是本市跨部门协同服务新婚青年的创新举措。
5: 下一步，我们民政部门将本次活动的好的做法常态化、品牌化、长效化，打造甜蜜车站特色婚恋服务场景，持续深化汽车加婚恋加文旅跨界融合，持续擦亮嘉定分数改革特色品牌。
1: 在昨天的仪式现场，多家车企共同发布汽车产业专属叠加购车福利，面向新婚群体推出多项优惠让利政策，送上实打实的新婚大礼包。
0: 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奥迪、沃尔沃、蔚来、特斯拉6家车企将参与购车福利的相关车型开到了现场，新人们或上车试乘，或打卡拍照。
6: 这也是刚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嘛，所以我们也在看家庭就适合家庭的用车，这个购车福利的力度还是挺大的。
0: 记者了解到，上汽大众带来朗逸 Pro、零度 L 等多款车型，面向新婚群体推出终身质保礼和新人装潢礼，以及价值2888元的专属浪漫交付仪式。
7: 新人能够凭借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的结婚证，可以叠加国补的那些相关的政策，还有嘉定区的区补。那其实从新人购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利。
0: 沃尔沃则为新人直接送上现金券，带来 XC70 车型专属5000元立减优惠。
8: 只要是在嘉定的那个民政局办理的相应。

0: 的手续，然后其中有一方是我们的家庭的户籍啊、那他都可以满足我们的条件来进行申请。时间是到我们的2026年12月31号。
1: 具体购车福利，市民可通过服务上海小程序“爱在上海”专区查询。
2: 昨天鲜花市场也迎来消费热潮，记者走访位于江桥镇的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发现今年520的花束不仅订单量暴增，花材和呈现形式也有了不少新变化。来听报道。
1: 上午10点，曹峰建材花卉批发市场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商户们马不停蹄地卸货、分拣、打包，摊位前各式各样的玫瑰花束整齐摆放，其中不乏520朵、999朵玫瑰组成的大型花束。不少市民特意赶来，亲手挑选鲜花，准备送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传递一份心意。
3: 520不是有意义吗？生活是有仪式感的。
1: 记者注意到，除了经典的玫瑰花束，今年520的花束花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芍药、铃兰、蝴蝶花、大丽花等各色花卉搭配组合出不同风格的花束，既有清新淡雅的小清新款，也有浓郁艳丽的氛围感款，满足顾客不同的需求。
3: 一般能做200-300吧，
4: 一天。
3: 包括像送熊啊，送那种抱抱桶啊，然后送那种芍药啊。
1: 鲜花订单火爆，外卖小哥也成为市场里最忙碌的身影。记者在现场看到，短短10分钟就有10几个外卖员来到市场，直奔商户取花后，几乎顾不上多说一句话，又赶去取下一份花束订单。
5: 今天订单很多呀，那鲜花订单，特别多。
1: 从经典玫瑰到多样花材，从到店挑选到外卖配送，520的鲜花消费热潮不仅承载着人们的心意与祝福，也折射出大家对生活仪式感的追求。一束束鲜花传递着这座城市里的温暖与爱意。
2: 上汽大众首款增程6座大型 SUV ID.9X 上市以来，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新车上市1小时内收获锁单订单11079辆，短短5天内零售交付量达到2326辆，成功跻身30万级以上增程式大型高端 SUV 市场销售前3甲。
1: 记者在沪宜公路上的上汽大众 4S 店看到 ID.9X 被摆放在门店的显眼位置，不时有顾客前来咨询。
6: 它那个空间比较大，然后适合家里面家人出去嘛，然后也是增程的嘛，就不怕半路那个店就不够，然后现在家里也需要那么一台车。
1: 据介绍，在续航与补能方面， ID.9X 搭载 EA211 黄金增程器，并配合宁德时代逍遥电池，综合续航达到1651公里 ，CLTC 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且支持800伏高压快充，充电10分钟可增加210千米续航。操控和舒适性同样是 ID.9X 的主打方向。它搭载双腔空气悬架、DCC 电控减震系统和后轮转向系统，最小转弯半径仅为4.85米，在大尺寸 SUV 中实现了出色的灵活性。
7: 上市之后带动了门店的一个客流量增长了50%左右，光是这个新车带动了整体的一个关注度啊和流量。政府补贴是完全可以享受的，包括我们上市的本车的一个10大权益都是客户现在下定都可以享受的，增购或置换都享受10000块钱。
2: 嘉定百地凯农庄曾经主攻星级酒店和西餐厅，因餐饮订单收缩走到了转型边缘。2022年，有机蔬菜河马村落地百地凯农庄，由此调整重心，深耕有机蔬菜种植及沙拉生产业务。如今它已是嘉定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农庄，河马占其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来听记者报道。
1: 随着夏季到来，沙拉类轻食消费需求明显上升。在百地凯农庄里，经过采摘、清洗等10多道工序的有机沙拉菜，正通过河马冷链运送到华东、华北10几个城市，从上海一隅走向华东、华北。这一步跨越，百地凯走了很多年。
4: 一直做这种酒店配送，啊，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服务范围仅限于上海。2019年跟盒马合作了之后呢，还给我们有一个赋能，就是外地的物流配送问题是他们帮我们协助解决的。
1: 2022年，有机蔬菜盒马村落地，推动百地凯开启大刀阔斧的转型。据介绍，以往有机蔬菜供应高度依赖云南、宁夏等远距离产区，物流周期长，成本高，终端价格居高不下。这个落地上海的盒马村既保证了品质，也有效缩短了运输半径。同时，盒马根据销售数据提前下达采购需求，指导基地以销定产，避免盲目种植造成的损耗。
8: 目前扩大到了普通蔬菜应该有三四千份一天，然后有机沙拉是能够到将近10000份一天的这个数量了。
1: 订单农业的种子播下去，汇集着城市消费者，也让农民的钱包鼓了起来。从周边种菜到去盒马村工作的100多户菜农，平均年收入增长30%以上。对于百地凯来说，距离7年前要向上看的目标已经走了很多步。不仅有机蔬菜认证标准不断突破上限，也升级了全密闭式洁净空间，并引进日本进口生产线，实现3遍不同方式的低温冷水清洗，全方位消除菜叶上的虫害和泥沙，朝着品质农业不断迈进。
2: 近日，嘉定时令瓜果又添新品好味，渔农庄园首次引进的枣甜脆，又名冰糖白脆瓜正式上市，一起去了解一下。
1: 走进渔农庄园的枣甜脆种植大棚，一股清新果香扑面而来，一个个小甜瓜整齐地吊在藤蔓上，白白嫩嫩，圆润饱满，模样十分讨喜。相较于市面上常见的甜瓜，这款枣甜脆身形小巧，拿在手里刚好一掌握住。更难得的是，它的瓜皮瓜瓤均可直接食用，无需削皮，不用吐籽，一口下去，脆嫩与清甜瞬间在口中交融，十分过瘾。
9: 这个品种是山东引进到上海来种的，也第一年尝试，然后效果挺好的，就跟它名字一样，枣甜脆。第一个就是枣熟，第二个就是比较甜，然后口感的话就是脆脆的。
1: 据悉，庄园内种植了约15亩枣甜脆，亩产最高能达到8000斤，其果肉糖度可达16度以上，甜度堪比冰糖。本周五晚上7点，这款枣甜脆冰糖白脆瓜将在我家味道直播间重磅登场。限时超优价来袭，感兴趣的市民别错过。
10: 嘉定科创河，
11: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0: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1: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0: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1: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12: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为主，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午间体感略显闷热，周五白天天气相对较好，夜间又会再度转雨。受活跃的暖湿气流影响，接下来上海仍多阴阴雨雨的天气，主要降水出现在周五夜间和下周一前后，出行带好雨具，气温保持在20到28度之间，湿度整体较大，潮湿闷热的体感不可避免。到了下周中左右， 降雨翻篇，蓝天白云会重新上线。

0: 从五饼饭店按摩公司到美食街区王府路锦衣路。哎哟，我觉得这张繁华帝都老灵啊，扑回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1: 搿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美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了，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学堂里叮铃当啷。
3: 在美食街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4: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了这些重要事项。
6: 上海科技节5月23号启幕，当天上海科技馆正式焕新对外开放。
5: 中国旅游日长三角之星首发，
6: 一场40周年庆典合影以及一部毛巾帝国的网剧，让老牌毛巾企业杰利亚深陷豪门伦理的谣言漩涡中。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毛巾少爷风波，营销当首证，吃瓜别造谣。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7: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7: 欢迎继续收听。
6: 上海发布消息，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近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指出，近年来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成效明显，要对标国际一流资管中心，在功能性提升与制度性开放上谋求更大的突破。要聚焦核心要素，在提升资管中心能级上精准发力，做强机构主体，坚持隐喻结合，持续吸引全球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沪设立总部或功能性机构，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卓越投研能力和风控水平的本土旗舰机构，形成层次丰富、竞争力强的机构集群，做优产品体系，支持资管机构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更好满足投资者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要强化开放创新，在激化市场动力活力上大胆突破，深化制度型开放，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提升上海对全球金融资产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服务能级，注重数字化赋能，以技术变革助推资管行业高质量发展，严格落实资管行业监管要求，牢牢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5: 会议指出，今年上海汛期气候形势不容乐观，要全力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确保做到四早五最。要细化落实防汛措施，加快推进防汛工程建设，针对薄弱环节加紧落实应急度汛措施，针对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防汛预报预警，提高预报速度，提升预警精度，加强预案衔接，并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实战能力。要夯实防汛责任体系，今年是排水管理体制改革后新工作体系运行的第一年，要强化统筹调度，避免工作悬空和脱节，压实责任到人，加强值班抽查，严格督查通报，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上海发布消息，据市科委介绍，2026年上海科技节将于5月23号至31号正式举办。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的主题，以全民参与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搭建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的互动平台，共设置开幕式、专题会议、科普开放、科普赛事、科普文旅融合、媒体科普、闭幕活动七大板块，全方位展现上海科创活力，让科学走进大众，赋能生活。5月23号科技节开幕当天，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紧扣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的建设目标，打造十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生态健康等前沿热点领域，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集聚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科技节期间，场馆将推出系列主题科普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上海科技馆官网、官方公众号获取详情。
1: 5月23号科技节开幕当天，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场馆紧扣更前沿、更智慧、更融合、更绿色建设目标，打造十大常设展区，覆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能源材料、航空航天、生态健康等前沿热点领域，配套临展厅、明日科创营集聚幕、球幕、四维影院等多元体验空间。科技节期间，场馆将推出系列主题科普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上海科技馆的官网、官方公众号获取详情。
0: 开幕式重磅活动科学红毯秀全新升级，创新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主红毯集中展示上海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分红毯聚焦科技馆焕新各展区与前沿科技的深度关联。活动汇聚老中青三代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致敬科研力量。仪式将通过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直播，看看新闻全平台同步推送，打造全民关注的科创盛典。
1: 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将推出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其中38家推出优惠措施，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将限时向公众开放，各区各委办结合区域特色打造品牌科普项目，哔哩哔哩等平台上线丰富线上科普互动内容，备受关注的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同步开启公众预约通道，活动资讯将通过上海发布、上海科技、上海科普等官方公众号及主流媒体持续发布。
0: 科技节期间，外滩 FTC、恒富风貌区、西岸、淮海路、安福路、上海科技馆六大城市地标全新推出6家科技主题快闪咖啡馆，构建面向大众的科学互动社区，市民可在问题墙留下科学好奇，解锁专属爱科学套餐。东方卫视《执牛耳者》推出特别节目 X 咖啡馆，邀请知名科学家与各界嘉宾跨界对话，让崇尚科学成为城市新风尚。
1: 由呼素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正式启用，整合区域内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精品科普游线路。依托该平台，上海文旅企业同步发布长三角科普场馆联票，实现一站式打卡、沉浸式研学，助力长三角科普一体化协同发展。市民可以关注上海科普、上海科技官方渠道查阅路线详情。
0: 第5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在科技节开幕当天举办，大会设置一场主旨大会，及科学家精神、科创教育、健康传播、科普市场化、科普影视等多场专题分会场，期间同步召开2027年世界科技传播大会筹备会议，持续夯实上海国际科技传播高地建设，助力提升上海国际科创中心软实力。
1: 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正式开启，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精品旅游线路，这些线路以上海各大机场、火车站、邮轮码头等交通枢纽为起点，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上海西站、金山站、上海松江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10大交通枢纽。该路线将上海丰富的旅游景点、文博展演、商圈、街区等资源串珠成链， 为海内外游客提供精准化、个性化、高品质的出游选择。此外，上海519中国旅游日嘉年华市集同步开市，市集设置主题美晨打卡点，上海乐高乐园、哒哒与镇江白娘子、泰州京剧霸王、常州恐龙等长三角城市特色人偶同台互动，沿沪宁城市非遗展示与美食品鉴活动同步开展，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市集现场，文旅部门还开展了旅游法制宣传与法律咨询公共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面对面专业解答与维权指导。
0: 启动仪式上，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展“文旅相融，铁旅同行”主题推介，首趟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全新亮相。这趟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以海派风格为引领，融合长三角文化元素，将地域文化符号精巧嵌入车厢设计的每一处细节。列车外部车身涂装以上海石库门红色为主色调，车厢内部过道吊顶复刻老洋房经典天花板纹饰，墙面刺绣以现代工艺演绎低调内敛的灰调暗纹，同时陈设老上海影像艺术画作一步一景，为适配家庭出游、结伴出游和休闲旅居等多元需求，全车采用独立包房设计，分两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三种房型，每间均配备独立卫浴。据铁路部门统计，首列长三角之星的旅客当中，超过70%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外籍游客也参与其中。大家从四面八方汇聚上海，亲身感受上海作为旅游集散枢纽的高效便捷，也彰显了上海吸引全国游客、服务区域客流集散的枢纽功能。据悉，该列车后续将会常态化开行。
1: 有近120年历史的上海西站将依托沿着沪宁去旅游，坐着高铁由中国两大核心 IP 换新蝶变。下一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将联动铁路部门和有关各区，推动交通与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提升浦东机场、虹桥机场、邮轮码头及市区各铁路枢纽的旅游集散功能，让交通枢纽成为服务来沪游客的第一站。
0: 上海市紧扣2026年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立足都市型、综合型、国际化的文旅核心定位，策划推出119项优质文旅活动与惠民产品。活动分为都市风情、畅游水岸、国潮非遗、艺术文博、爱购时节、云游盛会、多城联动、沪郊野趣八大板块，内容丰富，精彩纷呈。全市有56家景区景点、游乐场所、文博场馆推出门票半价优惠，覆盖主题乐园、水岸游览、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地标。上海迪士尼乐园同期推出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
1: 惠民不止于门票，上海同步推出精品酒店住宿折扣、文娱演出优惠、浦江游览优惠等，充分发挥票根经济联动效应，将惠民让利从门票延伸至全消费场景。同时聚焦数字化线上惠民，联合头部平台企业推出数字化券包、线上消费优惠等活动，让市民指尖轻点即可享受科技赋能带来的便捷与实惠。
0: 各区还立足自身资源推出多元文旅新场景，例如普陀区苏州河主题航班推出时光音乐、传宴佳肴、古语茶香、宠物友好四大特色体验。虹口区北外滩国客中心推出春吉江畔繁花虹口活动，举办海上花市与春日市集。奉贤区宝硕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精选121件宫廷文物，展现清代宫廷文化与江南文脉的交融之美。嘉定区南翔古镇茶溪游园会推出穿汉服免费游、水上国风曲艺非遗文创市集等活动。青浦区东域相遇东社绣球花节首创花境昼夜双景，融合了花艺、音乐、美食、露营、市集五大体验。打工人的你知道外卖怎么点不踩雷吗？外卖骑手有说法，近期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显示，上海幽灵外卖处置案件大幅增加，其中有相当比例的线索来源于外卖骑手的随手拍。 骑手们的举报有用吗？第一站跟随 STV 记者一起

0: 查一查九里亭的外卖店。
1: 你这个生食要分开，
2: 这一锅你什么时候熬的？你自己记得住日期吗？外面那么脏，我怎么能确保你里边是干净的？
3: 中饭外卖怎么点？今天我们来九里亭。
4: 这个能点？
5: 这个能点？
4: 对对对，
6: 专门做外卖的。
5: 这种就跟我家楼下的那种一样，这个可以，这个还能点。
3: 这个不能点啊？
4: 这个不能点，这个不能点，假的，这是假的，这个是小作坊。
5: 这是一个外卖小哥朋友有多么的重要。
7: 所以那个猪脚饭是您举报的？
3: 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店。那这个是当时的新闻。那这家店呢，就是在外卖平台上一店多开，被小哥发现后举报到了平台上。
7: 那小哥发现的这些线索会有人来查吗？
2: 看一下我们的执法证啊，帽子现在知道戴起来了，看到我们的戴起来了。
1: 你就用塑料袋就这样放在里面，
8: 要不到时候出餐的时候还有夹子。
1: 你们都是显示四十度啊，这肯定达不到冷冻的标准。
2: 今天
1: 什么时候做的？
8: 不早就
2: 来。
1: 标签贴了吧？
8: 标签。
1: 啊，
8: 标签贴
1: 在
8: 这个吗？
2: 这十二分签，你外卖打包的时候贴的后面。
1: 光凭这个，我怎么知道你是哪天做的？
8: 如果有味道的话，客人和第一时间肯定也会反应。
2: 客人跟你反应就来不及了。
8: 我本身就干厨师的，我知道的。
9: 你这个锅子一般上来不能直接放在你这个砧板上，你这个砧板的话要切东西的。你应该把这个稍微挪一挪的话，你这个外面要清洗一下。看上去都粘手。
2: 票据有吗？
8: 那个没有，那不能买个奖金对我。
2: 这个不可以的啊！你所有的产品进过来的时候，供应商的证照、所证所票一定要齐全的。针对外卖小哥上传了两个线索，我们今天进行了实地的一个检查，要求两个经营者进行了整改。后续我们会进行一个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
10: 网约车 APP 显示服务的是特斯拉，实际来的却是比亚迪。司机平台都被罚，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纵深推进锋芒2026行动网约车专项联合整治，三阶段共查处网约车违法案件2592件，目前第四阶段将重点查处非法客运、马甲车、黑租赁等突出问题。
11: 我上车了，你让我重新再打一个，不走线下，你让我重新打一个，
12: 那没有办法呀，对不对？现在就两块，要么你就重新打一个车。
11: 你在威胁我吗？
13: 这个车辆的车主特斯拉是原来注册在平台中的真实车辆，然后在实际运营过程当中使用了一部比亚迪的车辆去接送乘客，而且在接送过程当中要求乘客进行线下支付，并采用了威胁的语言语气。我们调查发现，这两台车均为非营运车辆，车辆的驾驶员也是不具备网约车从业资格的，发现了这个马甲车的行为。
14: 车牌这个验证前期的鉴定比例呢，是一周呢是30%-30%，也就是三天的话能去还100%，所以中间的话可能会存在漏。
15: 当时的司机的话，我们是进行了永久的这个封禁，立刻对我们的人脸检核的这个系统以及车辆检核的系统进行了这个升级。
13: 我们根据交通部的网约车暂行管理办法，对平台进行10,000元-30,000元的处罚。主要的违法行为是平台向不具备资质的人和车提供造车信息，同时对平台、对负责人和相关的工作人员，根据安全生产法也进行了溯源，将面临最高10万元的罚款。
0: 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哥斯达塞琳娜号载着2800名韩国旅客靠泊吴淞口。记者在现场被两位上海博主吸引了，他们说以前邮轮港进不来，但这个五月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活动月帮他们把门推开了。
16: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恰逢哥斯达塞琳娜号停靠吴淞口码头，2800名韩国旅客入境，这是条大新闻。但在现场，我的视线被两张熟悉的面孔拽走了，居然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博主。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旅行探店达人汉堡兔。
18: 游客们来到上海门，他们第一时间到达上海港，这个激动热切的心情。
19: 今天来带大家看一艘啊，你们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哥斯达塞琳娜号。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宝山的一名自媒体博主啊，夏夏在宝山，正好是我们优创月，就是优质互联网创作的这样一个活动。
16: 他们告诉我，优创月对他们最大的帮助之一，就是把以前进不来的门替他们推开了。
20: 平时有很多的素材，其实光靠我们自己的话是取不到的。对于一个好的互联网博主而言的话，其实我们平时需要大量的素材的积累去创作一些作品，
16: 不需要编剧，场景和真实就是最大的流量。 离开游轮港，两位博主还想再在宝山滨江就地取材一下。像这种特色咖啡厅也是网友们最爱的选题之一。
19: 一个是它的选址，它是在一个矿坑里面；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历史花园本身它餐食的出品它是很吸引人去观看。
6: 像这个的话，你们一般标题会起
18: 上海周末去哪儿，或者周末 City Walk 路线，越实用需求量越高。
16: 上海给了这些创作者更大的取景器，而博主们也在用好内容与城市双向奔赴。
0: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一张40周年庆典合影以及一部《毛巾帝国》的网剧，让老牌毛巾企业杰利亚深陷豪门伦理的谣言漩涡中。继报警之后，杰利亚又晒出了多张证明自证清白，包括经过公证的结婚证、DNA 鉴定证书，证明张小梅和张小燕没有亲属关系，从而破除之前婆媳两人是姐妹、堂姐妹等之类的谣言。舆情的爆发源于品牌短片流量玩法与公众猎奇心理的危险碰撞。2024年，杰利亚打造了《毛巾帝国》系列短剧，其中有大量豪门内斗等爽感剧情，全网播放量超过1.2亿次。短剧渲染豪门权斗、家产争夺、家族秘辛，像什么少爷撕支票、董事长甩文件、祖母藏秘方的桥段不断，迎合了受众的八卦心态，是此次舆情翻车的一大诱因。这种虚实结合的营销固然快速提升了品牌热度，却也模糊了戏剧虚构与现实家世的边界。之后网民对标现实家人合影站位，催生了婆媳是姐妹、父子连襟等全套谣言。特别是毛巾少爷石展成在合影中站位比较靠后，更强化了嫡孙被边缘化等谣言。结果这家老牌的毛巾企业就这样陷入了狗血谣言当中，迫不得已通过晒结婚证、 DNA 鉴定报告来自证清白，其中的教训很深刻。
10: 之前杰利亚选择把家族故事影视化，特别是加入了豪门内斗、少爷被贬外地等等似假非真的情节，迎合了受众趣味乃至是八卦恶趣味，结果被流量反噬。流量是一把双刃剑，恶趣味的水龙头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阴谋论的传言一旦成型就很难肃清。企业利用短片搞宣传，也需要打造健康人设，编写清朗剧情，否则就可能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家族结构、婚姻关系、股权安排、子女继承等等信息被置于公众的严苛审视之下。表面上受众在追更看剧，其实呢是在审视吃瓜，企业享受了注意力的红利，就要接受透明度过分曝光的代价。另一方面，谣言的肆意传播也是对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伤害。民法典《民营经济促进法》早已经划定红线，禁止利用互联网侮辱、诽谤民营企业及经营者，恶意侵害名誉权需承担法律责任。部分网友为博流量、凑谈资，仅凭碎片化信息就编造传播谣言，对民营企业家造成了名誉权的损害，破坏了清朗网络空间环境，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品牌营销可以讲故事，但是别模糊了虚界虚实的边界，更不能为了流量用一些似假非真的剧情去迎合恶趣味，那只会将企业置于舆论风险之中。杰利亚毛巾少爷舆论事件是一堂深刻的公开课，要守住营销边界，恪守法治底线，打造清朗的舆论环境。
0: 迎合恶趣味可能被谣言反噬，提升企业的曝光度就要接受更严苛的审视，而对网民来说，吃瓜也要守法，根据一鳞半爪的信息就去脑补传播谣言，可能还会引发法律责任。
16: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1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景区里啊，总会出现让人哭笑不得的画面，一边呢是壮丽山河，一边却是啊，我在某某地很想你。 作为面向大众的公共空间，本该呈现自然和人文之美，可是不少景区呢却屡屡突破了审美的底线，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审美好坏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原因能让丑一路通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0: 我们呢也可以和大家讲述一下旅游博主雷恩的一些例子啊。他呢之前和朋友一起自驾穿越河西走廊，车窗外祁连山静静地横卧在大道两侧，青黑色的山顶还留着早春的积雪，刚好车里放着的纪录片《河西走廊》讲到了一片孤城万仞山，雷恩呢就松开了油门，慢慢欣赏眼前的风景。大家是不是已经脑补非常壮美的景观了？
10: 非常美啊！
0: 但是接着一块巨大的路牌跃入视线，上面写着 "I love 祁连山"，红底白字横插在山中央，底下还跟着一辆欧式南瓜马车。金色车身镶满了西式的花纹，像从西北旷野一秒误入了迪士尼片场，
10: 非常突兀啊。
0: 雷恩呢当时呢也是被气笑了，在他看来，西北自带黄土高原独有的苍茫厚重，和他常待的江南是完全不同的，而英文标志和南瓜车又是西方元素，这片区域又很少出现外国游客，设置这两个装饰根本是毫无意义。作为旅游博主，他认为景区的美不只是自然的禀赋，更在于发掘自己的特质，不要盲目跟风。
10: 是，
0: 如果整体美学很好，他呢是会愿意改变计划，多停留几天，甚至住在风景里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些非常违和的装饰出现，也让他顿时失去了留下来的、
10: 没有兴趣了。
0: 兴趣
10: 了，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网友啊是怎么样去表达他们的心声的啊。风情他说真的是非常的丑啊，那么多的东方美学几乎在这个同质化严重的网红牌面前尽失了，这是对老祖宗审美的不敬啊。
0: 而且像类似于刚才我们举的这个祁连山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说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景色就应该是完整的以自然的形态呈现出来，
10: 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去设在那儿。
0: 我们来看有一位网友摸摸他呢就说啊，查卡盐湖景区里的新型积木雕塑真的是好丑啊。
10: 这个我们上次也说到过啊。是的，另外猫娜丽莎她说最丑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岩洞啊，以及各大城市广场上那种巨大的红旗金属雕像，以及每个公园门口巨大的红色大字的标语海报，都非常丑。
0: 红色大字标语海报
10: 就特别醒目啊。
0: 对，字儿非常大，影响了景观，同时呢
10: 没有美感，
0: 对风格也是不太
10: 配合的，格不入。对，
0: 我们来看这位叫账号以迁移的网友，他说啊，遍地都是我在某某地很想你，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牌，真的是毁掉了景区原本的美。其实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位旅游博主雷恩，他呢也是遇到过类似的，比如他在江西省上饶市的三清山，爬山爬到一半就看到面前的路牌上写着我在山顶很想你，而到了山西的汾城古城，红底黄字的招牌也是随处可见。他说啊，本来是想拍一拍古建筑的，这些招牌怎么也避不开，特别的显眼。就像是这个牛皮癣一样到处贴着的。
10: 是，黄小潘呢他说山寨版的抄袭版不费神不费力啊，又快又好又省事儿，原创的呢是需要一些灵魂碰撞出火花的，需要这个深厚的积淀历史底蕴当中去提炼，费心劳神，那原创是不容易，谁也不愿意干，快餐呢速成思想泛滥了，长期以来的这个文化意识引导层面有一些问题啊。
0: 我们来看月亮睡了吗，他呢就举了一个例子，新疆的赛里木湖那拉铁草原，本来呢都是自然景区，现在啊草场被破坏了，湖边呢也是被围上了新建的公路，自然草场被翻掉，湖被填埋了，改成了酒店和商业街，
10: 完全破坏了。
0: 景区里呢也是各种破坏性的建设，所以呢他觉得到底谁是喜欢这样的新疆呢？
10: 是，
0: 可以举另一个例子，比如禾木村，禾木村里的这个建筑啊都是类似于小木屋这样的建筑，可以稍微的加固翻新一下，用作这个商业用途，这个房子的景观建设也是和当地的自然景观是相得益彰的。
10: 大怪兽呢说上次去了这个因为他是在澳大利亚待着，所以回国以后呢他去南京的夫子庙逛了一圈，五分钟就出来了，他说好好的建筑上面啊，而且是古建筑，就像蜘蛛网一样，全都是花花绿绿的一些灯带呀、和俗不可耐的段子，他就觉得非常的失望。完全失去了这个古典美。
0: 所以呢说到这个关于审美啊，就有一位网友 孟娜利抓，他说是审美降级了。现在啊，国内盛行的快消文化是有很大关系的。美学鉴赏能力一代不如一代，换个角度讲啊，普通人欣赏朴素的审美，精英阶层欣赏高雅的审美，丑装饰正是普通人开始掌握话语权的客观表现。但是啊，快消文化和基层决策者的敷衍跟风还在继续了拉低更多普通人的审美水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他觉得这个我们可能以前多年甚至千年万年打下来的底蕴，现在慢慢的正在失传啊，
10: 在流失掉了。大 Apple 说，透过定州博物馆二楼的窗户，刚好能拍到定州古塔，这个画面非常的唯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但是非常遗憾啊，这个画面里有一个非常奇葩的丑雕塑，怎么躲、怎么换机位、怎么换角度，都是躲不掉。非常遗憾。
0: 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有网友说到这个现在审美正在降级啊，
10: 降级了。
0: 但是通过评论区当中大多数的人审美还是比较在线的。对于公共客机公共空间的一些设计啊，我们还是有更多的追求的。而对于这方面的设计啊，我们来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说的。首先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黄燕教授他就说啊，这个公共空间的设计除了是吸引游客来，设计呢还要能够让游客留下来。
10: 是的，
0: 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雷恩这位博主，他呢如果觉得这个风景美，就想
10: 可以多留一段时间，
0: 对，多住几天。
10: 是的，
0: 那这就需要兼顾游客的多重体验了，来激发他们的各类活动需求。同样是吃烤鸭，为什么来到这儿不去别的地方？因为在这里啊，不仅能吃饭，还能观景，享受独特的环境氛围，愉快地去交流。
10: 是。
0: 同时呢，他还补充说啊，当下评判设计还有一个新的标准，那就是是否便于自媒体的传播。这一点呢，甘肃某景区的负责人魏兵呢，也是深有同感。他呢就观察到啊，在2018年左右，文旅行业开始遵循流量为王的原则，游客出行大多是到网红景点打卡拍照。不过近两三年来，流量虽然仍占据了一定的主导，但是社交媒体的阵地啊，逐渐从朋友圈转移到了抖音、小红书还有视频号等平台，展现的形式也是从静态图片升级为了动态视频。博主达人踩点也不局限于单一的镜头，而是用视频来串联起景区的多个场景。
10: 而且呢，他还说啊，现在游客在意的是更多的打卡点，不是为了一个镜头、一张照片跑过来的，而是为了10个、100个或者是更好的服务感受而来的。游客呢，从我来了拍到了变成了我来了感受到了，玩得舒服了，更注重服务的这样一个感受啊。那么这种变化无疑也是对景区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了。那魏兵说啊，如果是图片呢，还可以通过修图来解决景致美观的问题，但是这个视频就很难营造出买家秀的氛围了，它是一个延续的展示，串联起整个景区的内容，所以景区不能满足提供单一拍照场景，而是要转向有内容的景观营造，有温度的这样一个服务体验。
0: 也就是说啊，谁的故事讲得好，谁的视频做得精致，谁能引起游客的共鸣，谁就能够抓住市场。
10: 确实是这样。
0: 那像刚才魏兵所说的，以前呢可能是一张照片，框一个小景，感觉好像非常的美丽，经过后期的调色啊，
10: 对，照片可以后期啊。
0: 但是把范围放大之后，可能除了这个照片范围之内好像挺美的，以外都不怎么样。
10: 是。
0: 但是如果是视频的话，我们大家如果平时刷视频，会看到很多类似于转场，各个场景的转场。
10: 它需要更丰富的场景。
0: 而且背后的这个景别的范围非常的大，
10: 对，
0: 所以这就需要整体的这个景区会有一定的高水平的设计。另外呢，魏兵还认为啊，这一点在生态保护上也是同样适用的。尊重景区原生态风貌，不随意添加人工的设施去破坏原始的景观，反而能够放大景区的特色。简单来说啊，就是守住本心，这呢也是一种反内卷的方式。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直播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6: 干杯！
7: 新年快乐，
8: 万事如意。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9: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0: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3: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1: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1: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2: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1: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
23: 以法维持，
1: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作为点户人间烟火法暖流程万家系列访谈节目的第二期，本期节目啊，我们聚焦民法典作为市场经济法治基石，如何全方位护航营商环境。不管是本土企业经营、中小微创业，还是当下越来越多的涉外商事合作，民法典都筑牢了法治底线。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首先是上海斯迈尔律师事务所的英章阳英律师，欢迎您，英律师。
4: 您好。
0: 还有我们上海绿虹律师事务所的潘锦潘律师，欢迎潘律师。
6: 大家好。
0: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好，非常欢迎两位。那我们常说啊，民法典被称作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那么它对于这个优化本土及涉外营商环境有什么样的核心意义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啊做一个系列的探讨。那今天呢是我们民法典宣传月系列访谈节目的第二期，上期节目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涉民生的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是主要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那提到民法典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它和生活有多大的关联显然是不言而喻，但是和营商环境有多大的关联呢，可能大家就不是那么的清晰了。所以在开始啊，也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核心的意义。英律师您先来说。
4: 好的，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大了。首先一个呢，我们说说这个所谓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到底什么概念？所谓的营商环境呢，是指企业的市场主体啊，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一些体制机制性的因素和条件的总和。说的比较绕口，简单的说就是我一个公司一家企业，我在市场活动中我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我能获得什么样的资源啊，到底有哪一些是约束我的东西。那么如果说这个营商环境越好，就意味着这个市场主体在这个环境中它越舒服，如果他不舒服的话，说明这个营商环境他就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营商环境里边一个核心的意思，首先一个他要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所谓的市场经济，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市场上的各种资源他以市场的手段来进行配置，这和我们过去以前说的计划手段，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改变，它有些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全球各个国家的环境中，一个市场主体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怎么样来进行判断它的营商环境，其实核心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说一个叫做市场化，就是资源配置它的市场化的这个比例怎么样。第二个呢是叫法治化，就是它的规则是不是很清晰的，是不是很公平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国际化，就跟全球的接轨情况怎么样。所以说营商环境好不好，从这三方面去做判断。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今天节目中讨论的民法典，这就是营商环境中所提到的法治化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前面像前面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民法典，其实民法典啊是2021年的一个我们的百科全书。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呢，它有一个非常这个大的特点，它叫做民商合一。什么叫民商合一呢？所谓的民指的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平时所接触的，比如说我的婚姻家庭啊，我的财产继承啊，这个个人公民的这个民事权利行为能力各方面怎么判定啊，这是跟我们老百姓身边息息相关的，这个大家都了解，这就是我们说的民。而商呢，指的是商事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我要做生意，我要签合同，我要付定金，违约怎么办等等，这些东西来源于什么呢？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过去经常说的叫合同法。 就是民法典中专门有一编，叫合
0: 同
4: 编。
0: 对，
4: 这合同编往往指的针对的就是商事主体在市场经营过程中它要遵循的很多的规则。所以民法典中的合同编就是典型的商事法律，所以民法典我们是民商合一的。其实这个合同编如果要往前再追的话，就是民法典的合同编来源于合同法整体移过来，它要占到300多条，占到我们民法典中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0: 比例非常的大哈。
4: 但是大家不要认为合同法本身是天上掉下来的，合同法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合同法的前身它是三个法律合为一的，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经济合同法，就大家可能各位会比较陌生，像我当年我在大学里学的时候啊，我是经济法系，我当年学的第一个商事法就是经济合同法。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专门的叫涉外的经济合同法。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技术合同法，就是过去以前一个商事主体他在经营的话，他有很多部法律来规定他。当然后面这个是80年代的，到了后来99年的

0: 出了以后，99年的河东法又执行了很多年，到21年又被民法典所吸收。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民法典它是民事类的规范以及商事类的规范合在一块儿。有的国家呢会专门弄一个商事法典，而我们国家是把它合在一块儿。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一个主体，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你要做的很多的商事活动，它必然而且一定的受民法典的约束，并且有保护。
1: 啊，
0: 所以说民法典为什么说是我们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它是法治化最典型的最基本的法。当然一个商事活动的市场主体不仅仅是依据民法典，其实它还有很多，就刚刚我们提到的，我们说还有一个国际化呢，啊，我们的商事主体不仅是国内贸易，我们还有国外贸易。如果涉外贸易的时候，那么它也要依据民法典以及一些特别法，啊，就是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法律。所以说民法典是基本法，是基础法。
1: 嗯，的确是哈。你说就是从合同变入手，其实我们就知道它不仅仅对我们普通市民的这个日常生活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其实对商事活动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发挥余地
0: 的，
1: 对，
0: 的对
1: 吧。潘律师您有什么样的补充？
2: 嗯，其实印律师在介绍它整体的我们法的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法其实会跟着我们社会的一个不断的发展，我们说不断的去进行一个完善，以及我们说像更新迭代一样的。那现在我们的这个民法典的一个形成呢，其实也是对于我们的民商整个环境，它其实都是有了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呈现。那么在这个市场经济中间呢，它其实也是我们说延续整合了我们国家长就是在长期的这种民商事实践中间形成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它依然是强调了我们的这个平等、自愿、公平、诚信这些基础的这些原则，那么为我们的市场主体呢是提供了这个稳定的一个行为预期。那么在优化本土的这个营商环境方面呢，其实也明确了各类就是市场各类的主体之间的一些财产经营的一些自主权。那么我们说不论是这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甚至于是一些个体的工商户，那其实在这个我们说在法律地位上面，我们都是受到这个法律保护的。那当然呢也有一些涉及到一些涉外的一些营商法律环境中间，那么也会通过一些涉外的民事法律法规的一些适用规则，那么为一些跨境的这些交易呢也是提供了一些明确的法律指引。因此呢我们说在民法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规则的适用下面，其实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特别是这个企业或者是市场实际的经营者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接地气、可操作并且呢是敢维权的一种方式。那在我们去进行这些经济的这些交易的过程中间，我们也是有法可依，心里面也会更加有底气。
1: 所以民法典对于这个规范商事，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具体讲一讲民法典在保护市场主体、规范跨境交易等方面，它都到底有哪些亮点，尤其是针对这个涉外上市活动哈，有没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法律规定，应该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之前啊，我们的很多期节目涉及到民法典的普法宣传的过程中，我们更多的会去讲民法典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是如何去调整民事关系，包括我们的企业之间的市场经济活动、商事活动，我们更多的是讲的中国境内的。但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法典对外的效力，它依然是也是有的。就是说，在我们民法典中，它没有单独的去设立一个章节，比如说，就是说有很多的。与其他很多有些国家他们会单独设立一个章节，就叫做涉外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民法典没有单独设立这么一个章节，但是我们呢国家有专门的一部法律叫做什么呢，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这个法是在2011年就有了，可能大家听得非常的少，
1: 对，因为用的太少，
0: 对，因为用的太少，我们基本上90%以上都是国内的这些纠纷嘛，但事实上我们2011年就有这个专门的这部法律，那么这个法律过程中，其实它里面规定的很多内容是我们民法典，我们民法典出台以后，刚刚说的那部特别法它没有废除，它依然是适用的，就是说这个特别的这个刚刚说的法律适用法。它是一个连接点，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在做涉外的过程中，是我们是否需要专门有一部法律来规定所有的涉外关系呢？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国内有国内法，国外有国外法。比如说我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如果涉及到中国

0: 国内的问题，他可能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可能涉及到美国的时候，就直接是援引和适用美国当地的州的法律。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连接中间的这个连接，它是需要有一部法律的。那么刚刚说的这个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就是这个中间的连接点。就像我们学法律专业人士，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会去学国际的司法和国际的公法，其中国际的司法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如何去援引准据法。那么就说通过民法典是一个实体法，它本身是个实体法，我们只要民法典的实体法加上刚刚讲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这个程序的准据法，两者结合，我们就可以将一个跨境贸易它可以在放在同一个框架下处理。比如说我们双方可以约定，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中美贸易假设出现纠纷，我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那么就直接援引到我们的民法典了。有的时候他说我不适用中国法律，我直接援引适用到美国某一个州的法律也可以，那么你中国的法律在他那个纠纷中就不一定适用，那也有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跨境贸易压根就没约定，你就没有约定说出现纠纷适用哪一个法律，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两个法律之间可有可能存在冲突，那我们就是要根据中国的法律以及那个相关国家的法律之间它去做一个判定，所以相对来讲呢会说的比较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我们民法典包括我们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于涉外的民事这个关系适用中它的一些基本原则，这是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全球各国都差不多，比如说意思自治，就是要尊重当事人的这个意识，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还有最密切联系，你所谓比如说你中国和美国来做贸易，你发生的贸易可能要么中国法律要么美国法律，你莫名其妙说我既不用中国我也不用美国，用那个非洲法律，这个就不太适合了，对吧？还有一个有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我们在涉外的过程中我们要体现国家主权，有一些我就不允许援引美国法律，哪怕你当事人写了我说我要援引到某国某国法律，对不起，这是国家主权问题，我必须要使用中国，那么还有呢是保护弱势一方的当事人，就是很多时候市场经济过程中要保护弱势一方的当事人，还有什么呢叫公共利益我们要做保留，就是你们两人自说自话损害了公共利益，这个公共利益有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也有可能是整个全球的，那你去破坏了南极的大陆这个气候，你去破坏环境那也不行，对吧？还有呢有一些国际条约，就很多时候的涉外的过程中有国际条约有国际惯例啊，你既有国内法又有国际条约等等，还有的时候国内法刚刚就没规定，你说我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是可能这个问题特别的细化，它没有本身没有规定，但是呢我可能在国际惯例上它可能有啊，所以说刚刚说到涉及到涉外的时候，我反正我们只要知道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它其实还是比较完备的，有实体法的民法典，有作为准据法的这个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适用法这个特别性的规定，还以及即使没有的话刚刚说的这些规则啊这些都可以，所以法律体系还是完善的，因此我们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国内的企业与国外的公司之间做跨国贸易，或者说国外的公司到我们中国境内来做跨境贸易，实际上都是做到有法可依的，相对来讲规则还是不错的，
1: 就是它的保障其实是全面的全方位，
0: 对，叫有法可依嘛，我们的法治化这一点其实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潘律师呢您有什么补充？
2: 那其实就应律师刚才讲的那个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特别是国内和国际的这些这个在做贸易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的民法典和我们的相关的这个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体系，那么就补充一个点，那就是其实民法典在我们的这个市场主体中间它其实有一项就是它强化了这个市场主体的一个平等保护，那么就是相关的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间的法律地位呢它是一律平等的，那么我们说也打破了这个所有制以及地域中间的一些歧视，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说所有的符合的一些经济主体首先它的地位是一个平等，那么此外呢也是增加了一些完善了一些合同的制度，比如说这个保理合同或者是物业服务合同这些典型的一些合同类型呢也是更加适应就是现代交易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说在基础的这个范畴中间它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基层的保护。
1: 他还是也是说照顾到了各方的，其实是就是他是平等平衡的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针对不同的板块，然后来拆解一些比较详细的问题。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合同编吧。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内容都和合同编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的哈。那我们企业在签订这个商事合同的时候，都最容易踩哪些坑？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小微企业，他们在签合同的时候会有哪些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应是，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呢，在签订商事合同过程中，刚刚讲到，其实我们的商事交易啊，自古以来就有，那么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之下。那么它的很多的侧重点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它是会不一样。其中呢，就是就我们所目前接触到的有一些掉坑的，就是说对企业来讲可能不利的东西，我们稍微做一些提示啊。
1: 嗯，
0: 首先一个，企业签订任何的商事合同，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对手啊，就是交易主体。
1: 嗯
0: 啊，就这个问题呢，可能觉得很多人觉得很简单，
1: 嗯
0: 啊，事实上呢，有的时候掉坑从一开始就掉坑，就对方就是个骗子，
1: 嗯
0: 啊，你可能他拿一个公章过来，其实这个公章本身就是伪造的，
1: 嗯，
0: 那么我要签合同，我要给他做交易，我首先对于这个商事主体我要做所了解，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呢，就说这个网络比较发达，而且呢，我们的公司系统、企业的国家的企业公司系统，包括一些商业的一些系统，其实都挺好。啊，就是可以自己在网络上进行一些查询，我们通过这些查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企业本身的资信，注册资本怎么样，是认缴制的、实缴制的，它的实力怎么样，甚至乎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它历年来的各种变更，它的股东换没换呀，它的高管怎么样啊，它的资信情况怎么样啊，一看到哟，它法律纠纷特别多，甚至它已经成为了被执行人，它的资信情况特别差，
1: 就了解它一下，其实
0: 要特别注意，对吧，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系统都还不错，就是这是一个，你要去了解你的交易对手。过去以前是比较难了解，要做背景调查嘛。
1: 对。
0: 那现在呢，网络已经很发达了，大数据可以找到，
1: 包括企查查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对。
1: 对。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这里边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叫做一字千金，要特别注意。但是呢，中国人的一个习惯呢，很多时候呢注重口头谈的，不太注重落笔写的。但事实上叫白纸黑字，就说任何的交易最好都要有个书面性的文件啊，有书面性的文件白纸黑字，会将来万一发生纠纷证据会比较充分，而且呢这个合同文本要看啊，有很多老板说哎呀这个东西我不要看了，对吧，就这个不行，就是要看啊，就自己的内容要看，起码呢就是嘴巴上讲的和书面写的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书面的这个东西更容易被采纳啊，口头说的东西口说无凭啊，叫立字为据嘛啊，就是你要看啊，这是最基本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交易条件，你要做些风险防范。
1: 嗯，
0: 啊，就是说我全款打过去，它可能是有风险的。那我可能分批啊，第一批定金，第二批发货前，第三批到货后，第四批安装调试之后，第五批质保金到期。相对来讲叫风险可控。啊，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交易条件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你们可以自己去沟通。啊，如果涉及到这个涉外的时候，可能要开保函呐、啊，等等等等，信用证呀、啊，就自己要了解。啊，就是说一个交易不要为了促成交易把风险忘记，就是这个利益，这个你所获得的利润和它的风险往往是成正比的啊，不要眼睛里只有利润，实际上很多时候利润越大就意味着可能风险越大啊，就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当然还有一个要注意到违约责任，就是你要接这个业务，你不要有一些人做生意的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订单给接下来，胸脯先拍了，拍了以后到半中间就跟人家讲说，哎呀我这个不行了，你这个交货期再给我延一延吧，啊等等等等，就或者说你再给我多付点款吧，其实这个不可以，就是说特别是在做涉外的时候啊，就是说大家的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涉外的时候外国企业他就说合同已经写好了，啊我就付你20%的定金，我不可能再给你追加，交货期就是60天，我不会给你增加，为什么？因为你误了我的船期，可能就是说你认为这个单呢大不了我不做了好吧，那不行，可能你会承担很大的违约责任，所以其实像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规则，但是越基本的规则其实违反的人很多，
1: 就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丑话说在前头，就是如果说你有困难那要前面要说，不能你说我前面都拍胸脯答应的好好的，后面我突然做不了了我再去反悔，那这个时候就是违约，
0: 对，所以说就是说你做业务啊签合同啊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 你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嗯
0: 啊，有很多时候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你不注意，你不看，你不了解，你以为无所谓，到了一旦产生纠纷了，别人就拿着合同来追究你的责任，这是合法有据的。
1: 嗯
0: 啊，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东西，
1: 嗯，
0: 你都不看啊，就这个要注意。
1: 所以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哈。那我们请潘律师来结合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实操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具体要注意的包括有哪些坑。
2: 哦，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些条款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那特别是关于这个我们说在买卖合同中间它会有一个验收货物，那么这个质量合格，这个质量合格它其实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说在各行各业它是有具体的这个国家标准的。
1: 嗯，
2: 那么如果我们说在合同的里面，在我们说特别是在特定的货物中间，对于这些标准它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援引，那么很有可能在这个就是交接货物的时候，有可能买方就以这个质量不合格去进行拒收了。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所有的东西其实在之前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订立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应当把这些标准呢，如果我们能明确，就直接的把它写进合同里面。那么之后如果这个买方以单方面的就是说它不合格，我们就可以拿出相关的这个标准去进行相应的检测，那么能够防止到有一些买方他可能是出于这个反悔的目的他去跟你进行这样的操作。
1: 嗯，
2: 那么此外呢，就是说还在我们实践的过程中间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小的企业想跟大的企业去做一些合作，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很有可能对方发过来的那个协议它可能相关的权利义务它就没有那么对等。
1: 嗯，
2: 那么比如说就是说在这个约定的中间，甲方如果是延迟付款，他要求是按照就是万分之五去支付违约金，但是如果乙方延迟交货则仅需要退还货款。比如说这样子的一种协议的条款的约定，它其实双方的权利义务就是不对等的，就是一方如果就是延迟付款他要付高额的违约金，但是另外一方如果不发货他只要这个退货款。那么这样子的一些条款显示公平的情况下，我们说在这个我们说去做交易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去说出来，就是在订立合同，而不是说啊，我为了跟你做这个生意我可以做无止境的让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就应当要注意这样的风险。那此外呢，就是说在有一些中小微企业中，可能啊有一些人会给他们出一些这种避税的方案。比如说要去备案登记的时候，他可能会做两份合同，一份是真实的这个，一份是真实的标的，一份可能说我为了就是说减少税款而去做了一个我们说他打个引号说备案合同。但是实际上如果双方真实产生纠纷的时候，我们说最终有效的是哪一个，我们说往往就是我们说登记备案的那一份，他因为这个是经过这个相关的部门去进行确认的，因此呢我们说可能在当时一些实际的权利义务他就没有办法去履行。因此呢我们说这种阴阳合同我们一定要避免，就是我们该就是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就应当去遵守。那么此外呢，就是说在我们实践中间还会比较多的，特别是这种运输货物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合同中间，很多人他只有就是说他作为运输的那一方，他只有出货单，没有对方的签收的回单。那么当真正发生一些这个纠纷的时候，他拿出的证据只有自己签字的，对方都没有这个签字盖章的回单。因此呢一定要提醒，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的这个交易的过程中间，一定要这个我们说盖章回单签字接收单什么的，这个一定要就是问对方就是拿回来。那这样之后有纠纷的话，就可以我们说作为一个有效的凭证。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那你看现在其实不少本地企业有这个跨境贸易啊，涉外合作业务，那我们民法典对这个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啊，包括履行纠纷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这个规定吗？和国内的这个合同相比，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要点或者是特殊的要求呢？应律师，
0: 嗯，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会比较大，
1: 嗯，
0: 当然我们因为节目关系呢不可能展开来讲，但是呢比较关键性的问题啊，就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在节目中呢刚刚也反复提到，一个呢就是跨境的这个国际贸易，其中一旦涉及到履行以及违约责任承担的各方面，到时候一旦发生纠纷的话，最终处理的时候它就会落脚点会落到什么呢？你是在哪一个国家来进行处理，这是会不一样的差异，甚至会很大 啊，当然我们国家呢希望是说，哎，你做跨境贸易万一有纠纷，你尽量的在我们中国境内，中国的法院啊，中国的仲裁机构来做，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的企业会对我们中国法律会比较熟悉。如果你不在中国的境内，比如说你在国外的某个法院或者国外的某，有可能它援引的就不是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可能会被排除在外，那么我们对这个不是自己国家的法律不了解啊，就可能会陷入到一些盲点。

0: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尽量的最后在这个诉讼也好或者干嘛也好，它解决的机构尽量能够放在中国境内。第二个呢，就是一旦出现纠纷以后，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援引的准据法适用法尽量适用我们中国的法律，你也是比较熟悉，比较能够有预见性。而且呢还要注意，有的时候呢就说，我就援引美国法律吧。其实美国法律它是分到各个州的啊，就是说这个每个州而且会不一样。同样的道理，欧盟也有很多个国家，它也会不一样，你不一定了解。还有的时候你签合同的时候可能援引的是这个法律，可能到你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个国家的法律变了很多，你可能就和你事先预想的是不一样啊。啊，因为不是每个国家的法律都那么稳定的啊，所以说你在法律适用上要尽量的准确，尽量精准。你如果要援引它，最好你对这个国家的法律你要有了解。因为每个国家的法律是不一样啊。还有呢，比如说一些我们觉得说，哎呀，大家不用争的，比如说这个产品质量标准，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好争的？不一样，就是我们就以前就出现过，我们的货物出到欧盟去，结果被海关扣了，他说你这个是个不合格品，我们说我们是合格的，因为我们用的可能用的中国标准，我们觉得合格的，结果到了欧盟以后，他说他有他的检测标准，他的标准和我的标准是不一样啊，结果这批货就在海关被扣下来了，就交不了了。啊，就是说质量标准它会有可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注意到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还有的国家它有些宗教信仰它也会不一样。它可能会有些特殊性的要求，这个我们都不能够理解。就是说你要对于你的交易对手所处国家的政治状态，包括它的战争状态，包括它的法律的习惯风俗，你都要有所了解。如果你不了解你就非常麻烦。像前一段时间如果中东之间出现战争的话，你的很多的国际贸易它就会受到影响，而这个叫不可抗力。这个叫不可抗力。再比如说很多在途货物的风险，你在国内贸易可能大家觉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我都发这个国内的这个运输都很安全，但是呢如果你通过海运，它有可能就在路上路途中就有风险，那路途风险算谁的？所以呢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像我们就会去学很多的国际贸易的术语，什么情况下风险归我，什么情况下风险归你，这个大家都要做好。还有包括付款啊，包括付款，现在有很多的海外的公司下订单的时候，他说这个交易条件那个交易条件，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说有可能有这种跨国贸易的骗子啊，他让你说我货发过去，货到我给你付款啊，你的货发过去了，对方不提货，不提货就产生了巨额的仓储费用，而按照那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仓储费用是你来承担的，如果不行的话要被拍卖啊，这个时候你就逼迫你就一定会打折，一定会怎么样，合同写了没有用，对吧？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些各个国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跨境贸易跟国内贸易最大的不一样什么呢？一个它不是同一个法律适用的环境，就是它的规则有可能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那个国家的很多的其他的法律以外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你要去做，一定前提就是你要对这些方式要了解。当然如果解决争议的话呢，法院是一种，而且国际贸易中的很多呢会选择商事仲裁，商事仲裁可能更高效啊等等，这个我们都可以考虑。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板块二吧，这个市场主体保护与物权保障方面。你看民法典呢其实是对各类市场主体财产权经营自主权都是有保护措施的啊，那这些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请潘律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民法典呢其实是从我们说几个编的这个综合它其实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说我们的总则编中间它就是确立了这个平等自愿诚信的一个三大的基石，那么在物权编中间呢，它其实对于这个财产安全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明确。那我们说国家、集体、私人以及对外资的一个物权呢，它是平等进行保护的。那么在这个合同编中间呢，其实对于这个经营自由的一个内容呢，其实也是明确我们的企业是可以自由的来订立合同，自主的约定权利义务。那么关于这种合同的一个解除以及相关的这个追究违约责任呢，它其实我们说相关的这个行政机关是不得干预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个交易平等。那么此外呢，就是在这个侵权责任编中间，关于 维权，特别是这个财产权、经营权受到侵害的时候，那我们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停止侵害，或者是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这些的一些直接的一些这些可以去操作。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民法典其实从总则编、物权编和这个合同编、侵权责任编，它其实是构建了全周期全方位，并且是一个无差别的一个保护体系。
1: 嗯，
2: 我们说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它的体量小或者大，
1: 嗯，
2: 那它其实我们说这些在这个法律层面上我们说都是一个平等的。
1: 嗯，所以就是你会发现从开始我们聊到现在哈，你会发现法律无论是我们在就是本土的这个合同，还是在涉外的合同，还是对于本土的主体，还是涉外的主体，其实我们都是一种公开公正平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各个的这个商业主体的哈。那英律师您这边对于这些内容还有什么补充吗？
0: 其实刚刚的这个潘律师呢讲的已经比较健全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民法典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秉承一个基本的原则，叫有恒产者有恒心。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财产的保护做到的是平等，不管你是国内的公民还是国外的企业，或者说我们说的以前的说的三资企业，
1: 嗯
0: 啊，但是以前的三资企业在将来的话呢，就是从2020年以后，我们都是平等对待，
1: 嗯，
0: 就是我们都做到平等保护啊，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所以民法典对于财产保护的平等性，并且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商事主体，它是得到安心。啊，得到安心和得到平等保护的。
1: 嗯，好，再来回答最后一个板块的问题哈，就企业经营中遇到商事侵权违约，该如何来进行维权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来维权？那这个可能也要结合一些具体的事情来讲一讲了，潘律师。
2: 哦，那是的，就是在这个企业经营中间，我们说如果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来看，那么首先我们说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步骤中间，肯定优先还是固定我方有的一些相关的证据。那在其实刚才我们在前面交流的过程中间也明确，其实我们说这个合同是最好一定是要这个书面来进行处理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后续维权中间我们说最核心的一个证据材料。
1: 嗯，
2: 因为所有的这些我们说一些违约责任，我们在里面是否有这个约定违约金，或者是我们在相关的这些纠纷处理中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法律适用以及管辖。那么如果我们在合同里面它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约定的话，那我们是可以能够很快很准确的来找到相关的这个处理纠纷的一个机构。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往往一般来说我们的这种商事的这种纠纷中间，很多情况下会涉及到就是这个比如说尾款后续的一些款项的支付。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在之前的一些我们说作为这个守约方，那我们要提供到之前我们说这个依照合同约定相关的这些履约的一些凭证。
1: 嗯，
2: 那么这些凭证中间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货物交付的一些情况，那我们这些就是这个直接的我们说直接送达对方签收的这些凭证，我们是一定要进行提供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纠纷发生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必然会跟对方就是进行一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一定建议大家是采用这种我们说留痕的方式，而不是说只是打个电话。
1: 嗯，
2: 我们说尽可能的还是要通过这个不管是这个线上的这个电子渠道，还是我们说比较正式的邮件
1: 签订，
2: 对。
1: 嗯，
2: 或者是我们说有一些补充协议的签订。
1: 嗯，
2: 那在这种过程中间对于我们后续的一些处理呢，是可以奠定好良好的一个基础的。那么此外呢，就是说这些只是我们说基础的，在我们证明自己已经履约和对方就是可能有一些侵权行为的这些过程，我们收集了相关的证据。那么收集完证据之后呢，我们是可以作为这个企业方，它是可以直接去发函进行一个相应的催告，比如说这个限期要求他继续履行，或者是给告诉他就是说可能违反我们的这个合同的哪一项规定，那么要求他就是说定期要进行一个回复或者是整改。那么之后呢，我们说也可以明 确的要求他停止相关的侵权，或者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明确跟他说要提相关的这些违约责任。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说是可以进行一个协商解决，或者呢是通过这个可以这个请律师去发正式的这个律师函。那么我们说在发律师函，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具有震慑力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在实操中间

0: 我们的律师函一方面就是说固定我们的一个这个相当于就是沟通的一个证据，此外呢就是为这个后续的诉讼或者是仲裁我们说做好这个准备。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都做了的之后呢，我们说如果是跟他们这个协商不成的话，那我们后续就可能要根据这个合同约定的一个争议解决的方式，我们就要去启动这个法律程序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就要提醒就是说大家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诉讼时效它是我们说不能就是说我们只是去沟通或者是我们说为了要合作我们先不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过了几年之后可能我们结束合作之后那觉得现在就没有问题我们再去主张。很多时候呢我们说这些权利的主张它是都是有一个时效性质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前期的这个沟通的过程中间留有证据正式的发函，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在中间就是说维护权利的一个方式。那也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就是过于就是松散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权利。
1: 对，确实是哈，就是保留好相应的证据才有利于日后的维权。那英律师，涉外商事纠纷除了诉讼之外有没有一些便捷的解决途径有吗？
2: 有的。刚刚呢潘律师讲了一些比较具体的，那我在这个宏观上再做一些补充。
1: 好，
2: 就是在涉外的方面啊，其实跟我们平时理解的维权呢它会有一点不一样。而且呢就大家会觉得这个问题啊一旦涉及到这个跨境贸易的过程中发生纠纷，维权特别难啊，特别的困难。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呢也应对这些东西这些困难啊做了一些打了很多的补丁。那比如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发生纠纷以后都通过法院的。那么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往往商事类的仲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内呢很多企业对这种所谓的商事仲裁不太了解，好像也觉得不太信任，觉得说我通过法院我可能比较放心一点。其实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商事仲裁啊就是也做得非常好，像咱们上海的商事仲裁各方面的机构也特别多啊，像有些内陆省份的商事仲裁不发达啊，其实全国各地都是有商事仲裁的，这是尤其有能力处理跨境贸易的这个仲裁机构不多，但是我们上海很多，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交易的过程中就提前的选择好商事仲裁，这个你说事后来选择基本上是不太现实的啊。一般来讲你在做业务的过程中在合同中必须要有明确的约定，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约定，事后我想去通过商事仲裁基本这个对方都不会接受啊。这是一个，就是在之前尤其是跨境贸易优选商事仲裁，
1: 早做打算。
2: 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一旦碰到了我别人违约也好，别人侵权也好，那么我们作为这个被侵害一方，我首先要想到的这个步骤，第一个我要止损。就是说你先不要第一下就想到我立马就怎么维权，第一步应该想到我怎么止损，怎么将我的损失降到最低啊。就是说如果你不去止损，你任由损失扩大，将来这个也很麻烦。首先是止损，第二个我赶紧的要，因为它会一个合同的违约或者一个侵权，它会引起很多的连锁反应，我必须立马的除了止损以外有替代方案啊。比如这个货我找不到了，我赶紧要从其他地方去找其他供应商，我要把我的业务要先做掉啊。维权是后面的事儿啊，先止损再替代，然后该维权维权，该追责追责，就这些动作你都要做。那么刚刚说了，如果你去追责也好，你去维权也好，也有路径刚刚说的去法院起诉，到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然后在仲裁的过程中或者法院的过程中采取证据保全，采取这个财产保全啊，这都是可以的。而且现在我们的商事仲裁又增加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仲裁法又进行了调整，又增加了叫紧急仲裁，又增加了很多的临时措施，包括这个海事强制这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仲裁机构包括法院有很多的这些帮助你及时维权的措施啊，这个我们要想办法用好啊。当然了我们还是讲到说包括有很多的涉外的调解机构其实也不错啊。调解机构因为双方商事仲裁发生纠纷的过程会很漫长，而且费用会比较高，那么通过调解方式来做其实也不错啊。就这些手段我们都要想办法呢这个用好啊。还有一个，除了刚刚说的这些方式以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受到的侵害能不能寻求行政机关的帮助。比如说我的商标受到侵犯了，别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对我侵犯了，这个有可能我就要寻求行政部门来进行打假 啊，要进行维权。我除了打他官司以外，我可以要去行政部门进行查处，甚至有可能他这个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构成刑事责任，我来去寻求刑事，哎，我可以通过公安呐、啊，通过什么他们去做。所以呢，我们国家的说的一个营商环境，它是一个大的概念，不仅限于双方之间的合同上的，你赔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啊，刚刚说的止损、替代、民事的维权，包括行政的维权，包括刑事的维权等等，这都是我们企业可以考虑和适用的。当然，反过来讲，如果你恶意的去侵犯别人的这个权利，有可能别人也会用同样的措施来应对你。所以说在商事主体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一定要遵守规则，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我国内贸易我要遵守规则，我一旦涉及到国际贸易我就不遵守规则，不是的。甚至乎在很多国际贸易过程中，对规则它强调的更严，因为它的违约金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天价啊，它就是天价违约，它可以一个单就可以把你罚到，就是不但赔违约金还可以处罚你，一个单就罚到你倾家荡产，这都是有可能的。就商事交易过程中，规则诚信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我们法律其实也是全面的去维护企业各方面的合法权益。
2: 对的。
1: 同时呢，也是去营造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哈，让企业在中国境内经商的过程当中，经营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被保护，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权益可以得到保障。
2: 对，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我们说的营商环境中的一个核心是这个法治化，它就不能落地。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些网友的互动啊。有网友他说呢，创业开公司和合伙人签协议要注意哪些关键点？和合伙人签协议，潘律师。
0: 哦，那其实近些年来，就是我觉得这些小微企业，大家在特别是一些创业公司，就是两个合伙人或者是几个合伙人之间，就是发生一些矛盾点，这个是比较多的。其实近几年，那么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些最核心的点呢，它其实分为几个方面。我们说为什么我说不是一个人去开公司，而是我们说可能两个或者三个或者更多的合伙人去开公司。那很大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说需要这个资金的一个筹措。我们说一个人的资金可能是有限的，我们说有一些投资方，我们想把它拉进来一起做。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中间呢，我们说有一个点，那么就是这个出资方式数额以及缴款的一个期限，它其实这个呢是一定要是进行明确的约定的。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他说他要占60%的一个股权，他可能认缴了资金比较多，但是实际上他在投了30%之后，他就觉得哎，可能做不下去了，他说剩下的30%我就不投了。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说原本的这些商业的一些计划，他可能就是有预设的一个目标的，可能因为他这么一种情况，他可
1: 能
0: 导致
1: 搁置了，
0: 对，搁置。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个出资的一个内容，我们说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要明确进行一个约定。此外呢，就是这个利润的一个分配和这个亏损的分担。大家投资的时候肯定都是想大家开开心心一起赚钱，但是实际的经营过程中间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亏损的情况。那么这一些内容呢，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合伙人签协议的时候，我们说应当要把这些内容就是明确在里面明约定。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利润一起分，就我们说相关的这些亏损也是应当按照比例一起承担的。那么此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入伙啊退伙的这些条件，这个一定是要明确。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我是投资想来挣钱，一旦不挣钱我就要退出，那这个时候我们相关的一些退出机制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要明确的约定。你随意的退出，我们说相应的这些扣减的一些比例，我们说在之前就约定好，或者是不能随意的退出，除非你找到他人就是说愿意等价的去来收购来填补你这个空缺。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退出机制的一些限制呢，我们说也能够保障这个我们说相关的这些企业呢能够继续的一个运营。那么当然呢，我们在实践中间就有碰到过，就是有一些合伙人，他们双方就会对于这个公司的整体的经营方向，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导致就是说公司可能陷入了一个僵局的一个形式。那么我们也是推荐，就是如果通过诉讼的话会非常漫长，尽量还是通过这个我们说调解协商的一种方式，我们说把这个实际的公司能够更好的这个运营是比较关键的。
1: 其实如果一旦成了 了合伙人之后，你们的利益就捆绑了，就是还是最主要的是就是同一目标，对吧？然后为了我们共

0: 同的利益然后来做事情，可能也会有更好的结果。
1: 其实呢就有两句话嘛，一个呢是找到了对的人，那么一切都不是问题，找到错的人一切都是问题。但是另外呢，这那强调的是人和心，另外还有一句话是人心是不能去轻易考验的，你要一个好的制度它会让坏人变好，一个坏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它强调的是知和心。所以呢就是你要开公司也好干嘛也好，你要这两个方面你都要看到人和和知和，它两者之间是平动态平衡的。
0: 确实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合作方拖欠货款如何来快速维权呢？这个问题应谁来解答一下？
1: 其实拖欠货款这种事情呢在实务中呢非常常见。我一般来讲呢我还是比较强调，一个是在你做业务之前就要做到风险可控。刚刚说的你对方不付任何定金也不付任何发货款，你拼命的给对方发货，最后呢这个货款越积越多，你回过头来你哪怕事后再怎么维权，你很有可能你的损失就出现了，甚至对方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局，就是个骗子，所以说一定是在你承接业务和业务履行过程中去把控风险，这个是最有利的维权，就是做到损失放在前边啊，叫未雨绸缪，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维权方式，就是确保你识别出来他是骗子，他们不好，我要通过付款方式等等啊，我把他约束住，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非常不幸实在是发生了履行的过程中刚刚我提到的，你立马要做一些止损的动作，比如说货没发完，那我后面的货发不发呀？那就不能发了，对吧？那么货还在途中，我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该拦的拦截下来？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货到对方手里边，我有没有办法让他这批货不要迅速的被转移，对吧？比如说我甚至可以通过什么，我认为他从始至终就是诈骗，
0: 就在当下及时止损，
1: 对。当然如果是事后你说什么都没有办法了，就是一个经济纠纷，
0: 又过了好长时间了，
1: 对，那该起诉的时候你要起诉。刚刚我们前面潘律师提到
0: 抓紧时间，
1: 就是说通过发律师函，通过做诉讼的保全，通过诉讼，通过仲裁等方式提前，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这个涉外的国际贸易跨境贸易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不是点对点的一对一的，而会尽量的让他去开信用证呀，通过一些保函啊，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有第三方中转的方式，确保我这个货交给了这个交出去以后，我可以直接凭着这个信用证我就可以提前，就是不存在货款拖欠这个事情，反正这些问题呢还是要综合每一个单尽量做到风险可控。
0: 好，我们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哈，个体工商户遇合同纠纷简易解决的途径有哪些？有些朋友他觉得我自己本来就经营规模不大，然后我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他一定要走这个上诉啊这些流程，觉得真的是觉得有点太浪费时间太浪费钱了，就有没有一些简易的解决途径呢？潘律师，
2: 那么就是还是建议就是双方还是进行一个直接沟通，能够协商处理的话当然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可以去进行一些调解，有各个部门的调解，当然我们法院现在它是有一个诉前的商事调解，它也是可以去适用的，或者就是说我们说标的相对来说更小一些，那我们就是所属地的这个派出所、司法所和律所，它是有一个三所联动的一个调解的，那么基于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呢，我们说如果能够经过这些调解机构出具有效力的调解文书，那这样的话也是有效力，也是能够保障我们的权利的。那么此外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有一些事实清楚或者是债务债权关系特别明确的，这种对方已经明确写了承认这个相关的这个欠款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那有一种特殊情况我们是可以向法院去申请这个支付令的，那这种会相对来说快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标的比较小，我们也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我们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的一个程序，那它的一个进程会比普通的这个诉讼呢相对来说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审限，因为它可以做一个一审终审的一种情况，那这样子就是比普通的诉讼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便捷和高效，尽可能就是说尽快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这个所需要去主张的权利去把它固定下来。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小额的合同小额的标的的话，其实反而可能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借着 法典宣传月系列访谈节目，请两位分别给我们的本地企业、个体户，包括广大市民做一个简短的普法总结和温馨建议。首先，英律师，
1: 就是关于营商环境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工程。
0: 嗯，
1: 应该说这些年通过我们国家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市场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完善，我们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的营商环境的评分在逐年的提高。
0: 嗯，
1: 啊，尤其我们在上海，我们能够感受得更加的明确。
0: 嗯，
1: 就这里边既有国家上层宏观的提升，也有我们企业的努力，同时也有我们这些商事主体，包括我们百姓共同的努力。所以呢，我们在大的氛围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我们自己遵纪守法，然后运用好、遵守好法律，那么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
2: 那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经营的这种过程中间呢，我们首先第一点，做生意还是要讲诚信的。
0: 嗯，
2: 那么在讲诚信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在这个法律风险的意识上面，我们也要有三点比较需要加强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合同意识要强，这些但凡能够书面签订的、能够提前约定好的一些细节，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尽量它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履约的过程中间，我们的证据意识要足，相关的这些凭证我们一定要留有书面的痕迹。那么第三点就是说，维权的意识要早，我们尽可能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就及时的去进行相应途径的维权，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自己的一个权利。也希望大家就是用好民法典，守住这个法律的底线，诚信经营，合法支付。
0: 嗯，谢谢，非常感谢两位律师的专业分享哈，既讲透了我们本土经营的法律要点，也解答了涉外商事合作的法律疑问。那民法典啊，不仅守护本土的营商环境，也为跨境商事交易撑起了法治保护伞。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帮广大的经营者、创业者用好民法典，营造更优质的法治营商环境。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这铃声中有众多高原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9年，嘉定区教师赵兴洲来到嘉定区对口帮扶的青海省果洛州九治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初到九治，赵兴洲从一双双清澈的眼眸中看到了高原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梦想的追寻。
4: 藏族孩子啊，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只是呢缺乏一些专业的乐理知识。我想一定要尽己所能去教他们，再把大山里的声音带出来。
3: 支教结束，赵兴洲心里仍割舍不下九治学子，距离退休还有100多天的他再度返青，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追寻梦想的舞台，他积极联系各方力量，在嘉定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支持下，2020年11月，嘉定区与对口帮扶地区音乐交流会在上海保利大剧院举行。16名藏族学生跨越3000公里，终于站上了追梦的舞台。
5: 音乐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而把这个种子撒在我们心里的人就是赵兴洲老师。
4: 我是退休教师赵兴洲，教育扶志，音乐圆梦。今后呢，我还要尽全力把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事业呢做得有声有色，为两地的交流、交往以及交融做出自己的。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

0: 纸条表示谢意，
1: 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2: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5: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6: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7: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8: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9: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6: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0: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5: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13: 9:83，
15: 苏炳添领先，
1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5: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3: 十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十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炎热的夏天里最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初老师给大家解答爸爸偷看我的日记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1: 新鲜事，
22: 天下事，
21: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
22: 小爱小家说新闻。

0: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1: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义晨。嘉定自强艺术团是一群残障人士用热爱搭建起的艺术之家。近日，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来到了这里，和艺术团的叔叔阿姨们开展联谊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贾淑维一起去感受这份不平凡的自强力量。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别的追光者，他们或许看不清世界，或许听不见声响，或许行动不便，却凭着热爱与坚持把日子过得铿锵有力。这次我们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嘉定自强艺术团，走进阳光天地，墙上贴满了艺术团成员们排练演出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充满力量。在副团长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参观，细细了解，才知道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已经守护了无数残疾人的艺术梦想。来到排练场地，艺术团成员们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打击乐表演。看不见谱子，就把节奏刻在心里，听不见声响，就用默契配合每一个节拍。我们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欢呼，我们也鼓起勇气和他们一起学打鼓。音乐让我们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带着满满的感动，我们小记者也登上舞台，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琵琶、唱歌、武术表演，用我们的方式向这群勇敢的追光者表达敬意。潘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做艺术团，您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是什么？
3: 这么多年来做艺术团，让我高兴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再待在家里了，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跟别人交流，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不再拒绝跟人交流，不再拒绝灯光，让他们的生活有信心了，让他们的生活也多姿多彩了。
4: 我被他们的毅力深深地震撼到了，他们有的可能腿脚不方便，但是也能打坐式排球，有的可能眼睛不太好，但是也能剪出图案精美的剪纸。他们还拿过许多省级、市级、区级的奖项，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
2: 那些曾经的困难都变成了舞台上闪亮的节奏，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身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强艺术团的团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热爱能抵万难，坚持终会发光。
0: 为深入推进五育润心，丰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内涵，近日马路小学开展了存善于心、向美而行存善手账展示展览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去展览现场了解一下吧。
5: 在马路小学有一场没有昂贵展品的展览，只有100本装满童真心意的存善手账。前期提交的100本手账已全部收回，美术组化身为造梦师，为每一份心意做最后的修饰与布展。王楚然，你们美术组准备的怎么样？
6: 大家画的手账都很好看，我们现在只是在稍微做一些修饰，加一些小爱心、小星星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快做完了。
5: 五大主题串起成长的轨迹，从萌娃启程的纯真，到明理善学的沉淀，十岁之礼的脱变，向阳生长的力量，再到逐梦远航的憧憬，每一页都是对美与善意的真诚记录。
6: 分批入场的小伙伴们在这里驻足、阅读、投票，打分表上的数字是对同伴最温暖的回应。看你打了很多分了，你有没有感觉哪个班级的作品很好呢？
7: 我觉得5、6班的作品很好，因为他们很贴合我们学校的主题。
8: 我感觉5、3班的作品画得最好，因为它不仅用了文字，还用了贴纸图画，使这个内容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美观，而且心存善念。
6: 老师，今天的活动会有后续吗？
9: 我们看到各班级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参与的积极性非常的高，那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评分快速的统计出结果，利用今后的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表彰，也鼓励同学们今后多多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6: 小小的手账藏着大大的成长，从校园里的点滴进步到和家人的温暖瞬间，每一页都是独属于三零少年的成长印记，希望小伙伴们带着这份认真与热爱继续向阳而生。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

0: 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1: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3: 谁的秀啊？
2: 我的，今天我来秀。

0: 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现任校大队部副大队长，英语课代表兼小组长，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看书、唱歌、跳舞、画画等，尤其擅长艺术和朗诵，曾经荣获了桃李杯芭蕾舞组的金奖，艺术单项陶艺组铜奖，优秀学生干部、红领巾、个人三星章等荣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
1: 向阳生长，自有光芒。成长是什么？我曾无数次在心底追问。小时候，我总以为成长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路的尽头是闪闪发光的远方。那时的我们，眼里藏着不加掩饰的天真，心里装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像一株株刚刚破土的嫩芽，懵懂却执着，朝着有光的方向拼命舒展枝叶，以为只要一直奔跑，就能握住所有想要的美好。我们在蝉鸣阵阵的夏日里追逐阳光，在书香满溢的时光里积攒力量，把梦想写在纸上，把期待藏进眼底，坚信未来满是坦途，所有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可慢慢长大才懂，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它有风雨来袭，有迷雾笼罩，有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不期而遇的挫折。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向阳而生的坚守。向阳而生，哪怕身处阴影，也始终抬头追寻光亮的执着，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绽放，哪怕历经风吹雨打也从不低头，始终向着光，靠近光，成为光。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坎坷，会陷入迷茫，会在一次次跌倒后心生退意，会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彷徨，但只要心里住着一束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这束光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梦想的坚持，是不放弃自己的底气。它让我们在跌倒后学会爬起，在失意时学会释然，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风雨里练就坚强。我们不再执着于瞬间的绽放，而是学着像草木一样默默扎根，静静生长，把所有的挫折化作养分，把所有的遗憾酿成温柔，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向阳而生不是没有阴霾，而是选择直面阴霾，始终心向暖阳，不是从未脆弱，而是擦干眼泪后依然带着勇气前行。我们渐渐明白，成长不是成为无坚不摧的超人，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保持内心的温热，依旧愿意相信美好，依旧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向上的姿态。岁月漫长，人生漫漫，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追光者，不必畏惧前路的风雨，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始终保持向阳的心态，带着温柔与坚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时光的洗礼中褪去稚嫩，收获成长，活成自己的太阳，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向阳而生的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啊，炎炎的夏日即将到来了。在炎热的盛夏时光里，总有几款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治愈心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交通洪德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哎，吴雨桐，你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解暑又解馋的零食可以分享给我吗？
5: 每到夏天，我们家的冰箱里就堆满了那个鲷鱼烧冰激凌。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鲷鱼烧的形状，然后外面是一层那种脆壳，然后里边是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往里是像奥利奥的那种曲奇饼干，然后最里边是巧克力味的冰激凌。每次我都会把它一掰两半，然后 先吃鱼。

0: 头再吃鱼尾，真的一口下去甜甜的，然后还有很多层口感，特别好吃。
1: 哦，它就是它有什么配料吗？就是会需要加小料吗？
0: 它里边掰开之后呢，它就会它是有四层，外面是壳，然后巧克力，然后奥利奥饼干碎，最里边是冰淇淋，然后这几个放在一起就莫名的特别搭。
1: 行，我以后我就我到时候看店里有没有买的，我去买来吃吃。
2: 好吃啊，是的样子。
1: 对。哎，阿元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3: 就是夏天嘛，肯定少不了那个叫什么老冰棍东北大饭，还有那个光明的那个奶砖，也是好久都没有吃了。反正就是夏天，肯定这个就很清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渴，但是又不想就是纯纯喝白开水，就是可能大家会囤一点那种冲泡茶，然后放里面。然后呢，因为夏天嘛，可以放凉水，就有点喝饮料的感觉，所以也不贵。然后或者就是。嗯，可以多囤一点水果，像那种脆梨啊，然后呢那种脆桃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西瓜呀、啊、这些。然后由于我家里有个弟弟，他特别喜欢吃西瓜，会给他弄点西瓜汁，或者就是酸奶的话，就是他能直接喝，也可以放冰箱里面出来了再喝，也可以把它就是如果家里有模具的话，把它们弄模具里面，然后呢冻进去，可以做自己做冰。我觉得
1: 也
2: 酸奶
3: 是
1: 挺好吃的。那个老冰棍还有那个方砖都特别便宜，我在那个小卖部看着1块钱一个，还有那个糯米糍就特别好吃，就是外面糯叽叽一层，而且还可以买那种炒酸奶的机器，就是把
2: 对
4: 炒酸奶老好吃，
1: 对的，就是把
0: 又好玩又
1: 酸奶倒上去，然后就炒，就是
3: 对，
1: 而且这个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就买到的那种，就很便宜。哎，那三人你想吃什么吗？
2: 平时就是每到夏天，我就买那种果冻，然后那种果冻啊，然后就把它冻冰箱里，就冷藏进冰箱里，拿出来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1: 像冰沙一样。我经常在放米饼上那种蜂蜜或者那种比较那种甜甜那种碎，就是这挖起来特别好吃。
2: 晚上哎，能给它跑一圈，不就粘一圈嘛？然后那种奶香味，还有本来的水果，也特别好吃。
1: 哦，好，那挺好吃的，到时候试一下。那江爱晨你呢？
5: 就是我觉得，夏天呢肯定还是以那种解暑为主啊，但是，像我这种肠胃不是很好，就不怎么吃冰的，所以说我觉得那叫什么，就是那种甜味很淡的那种饮料，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然后就是稍微的，就是冰个几分钟吧，然后就拿出来，甜度也没有那么甜，然后口味也不是很浓吧，但是又没有像白开水的味道那么。
1: 寡淡，对，哎，那你可以这样，就是把可乐，就是等它有气泡了之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的那个冷藏里，然后呢，等个几分钟之后呢，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它就成冰沙了。
2: 哦，我看过那个
1: 摇鱼视频。
6: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语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春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5年级男生，爸爸总是不经我同意翻我的书包，有时还偷看日记，他说是关心我，想知道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可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每次发现都特别生气。我说过很多次，他却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我不知道怎么让爸爸明白，也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写日记。我叫小马。
10: 小马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感受到你当时的心情，书包和日记里可能有你的小秘密小烦恼，也有一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想法，爸爸不经过你同意就翻看，还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这一定很生气和委屈吧。其实到了5年级，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隐私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想先自己放一放，想慢慢想清楚的事情。隐私不是故意瞒着大人，而是一个人在长大时有了边界感，需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

0: 不过爸爸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担心，他也许想知道你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困难，只是他用这种方法让你感到不被尊重。现在你们之间的问题需要想办法让爸爸知道，你不是不要他的关心，你是希望他用更尊重你的方式关心你。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找妈妈倾诉，请他帮忙转达。你可以说，妈妈，爸爸偷看我的日记，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但是我真的很生气，也觉得不被尊重，你能不能帮我跟爸爸说一说？有时候换一个大人来沟通，爸爸更容易听进去。二，用写信的方式告诉爸爸，如果当面说容易吵起来，你可以写，爸爸，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也担心我在学校遇到事情，可是你偷偷看我的日记，我会很难受，我希望你以后想了解我可以问我好吗。三，适当和爸爸说说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用把所有秘密都告诉爸爸，但可以偶尔主动说一点学校里的事，比如今天和谁玩了，哪节课有意思，有没有遇到小烦恼，爸爸知道的多一点，就不会总靠猜，也不会那么容易担心，慢慢的你们之间的信任也会多一点。至于日记，我是支持你继续写的，写日记可以帮助你整理心情，把难受、开心、烦恼都放出来，只是如果爸爸暂时还改不了，你可以先把日记放好一些，如果还是不安全，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写完撕掉，或者用画画和信任的人聊天来排解。小马想被尊重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理解爸爸的关心，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边界，希望你慢慢让爸爸明白，被信任的孩子才更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我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乌奇诺，请让我来为您解答。宰相乌奇诺对祖白绿说：“感谢天神，赐予您这样优秀的人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如果国王和王后没有子嗣，那么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天内，如果有人从那条冷清的小路来到我们都城，同时也通过了三关考验，不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服从他，辅佐他，请他做我们的国王，而您就是那条路上来的第一人呀。群臣和百姓见祖白绿还在犹豫，于是齐声高呼，请求祖白绿一定要留下来当他们的国王。宰相乌奇诺率领文武百官呈上了王冠和权杖，对祖白绿恳切地说道：“说真的，当您在岔路口没有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晓您通过第一关的考验。这三天来，我们时刻等在这里，听说您通过了拦路石块的考验，又通过了找出小偷的考验，还帮助

0: 老弱病残的百姓们。像您这样既不沉迷酒肉美色，又孔武有力，智慧公正并爱民如子的人，天生就是治理国家的英才，我们还能上哪儿去找另一个这么贤明的国王呢？您来到我们这里，就是神的指引。经书里说，不可违抗神的旨意。国王陛下，就请顺应天命和民意，登基吧。祖白绿原本就是一个非常聪慧、灵机善变的人，他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原本就是一国的公主，从小受父王、母后和宫廷学者们的教导，本来就懂得治理国家。如果心存恶念的人掌握了王位，反而会害了一国的百姓们。而我来做他们的国王，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庇护百姓，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祖白绿答应了下来，并对群臣和百姓说，感谢神的指引，让我来到了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原本就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我从小就受到了极好的教育，通晓法律、经文和礼仪，懂得用兵打仗、天文地理。成年后，我拜别了他们，远离家乡，到处游历，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见识，回去辅佐我的父王。现在，我不忍心见到你们的国家没有领袖，百姓们无人庇护，那么我便顺应天命和民意，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衷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

0: 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7: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在了老家庭的十丈闲话里向，有交关和房子有关系的俗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啥是上一集我们讲到过的“出头船子先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不仅仅是反映出了老家庭讲究中庸之道、崇尚正气家风的礼仪风俗，也从中透视出了传统的建筑文化对于家庭人性格养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五十以来传递家庭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四集，考究的是铁石房子。王会长，侬好呀。
1: 侬好啊。
0: 嗯，你本地人侪晓得一句话，一直讲，哎呦，出头钱怎么先来？你小辰光因为住了公房里，你搞不清桑那谁子谁子。那么你到同学屋里去白相，拿一点本看那个谁子屋檐下头的说出来。那么认为哦，谁子么就是那个屋檐下头说出来叫谁子啊？里向还有好几种区分了，是吧？
1: 哦，谁子呢？实际上呢，因为这个谁子呢起啥作用呢？伊加湿的这个行条上以后呢，是一个是第一个铺网板，铺的网板呢，最后今年是铺鹅。
0: 嗯。
1: 那么谁子呢？一般来讲就呢，就是讲。离开这个正阳的，特指正阳，特指金阳路的，这个呢，你叫人叫斗定人。那么这个叫这个金阳，特指这个步行路，这个谁呢叫花岗人？那么这个叫步行，特指这个南阳路出现的呢，这叫出现人。
0: 哎呦，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还有一种飞人，飞所谓飞人呢，就讲出现人了，另外再定出来的，与之上必须与飞人。一般人来讲起来，这个叫四种意思。
0: 那么这个意思哪能噶来区分呢？侬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斗定人了，花岗人了。
1: 就是讲了一个点啊，斗定人呢，就是讲，因为斗定人呢，就一弯头呢有劈头的，就是讲有这个在有只角度的。
0: 嗯嗯。
1: 花岗人呢是两面侪有这个叫这个

0: 财务角度个要想批个了，因为谁是搭理子个了？
1: 嗯，
0: 这个叫护岗。那么叫这个蔡依林呢，反正大家晓得个，是一晚头这个叫有晓得个。第二个呢，伊比较上路上，因为要出一口个了。
1: 嗯，
0: 一般来讲呢，蔡依林是走路，因为伊这个叫一个上路上的原因，一个路出部门呢，就是讲相对来讲走路。
1: 嗯，
0: 第二个呢，一般谁子来讲呢，分两种。一种是叫舞步人，就是讲表演的，一种是方人，就是讲方人呢，一般讲起来用了这个听力讲比较多，就是讲这个特指这个巨音的这个，刚才讲巨音的量，一般呢用这个方人比较多，因为比较偏多。方人呢，因为对这个料材料的要求呢比较高，因为这个叫全部要用比较多的木料加出来以后，才能够成为这个方人。那么这个舞步人呢，伊相对来讲，一般缺一老半年通过这个。包括人讲也可以加加高点的，所以就讲一般来讲有两种形式。
1: 嗯嗯，你刚好这个前四年你在这个房子里向，再等于那张房子拆开来讲，是吧？应该讲。
0: 嗯。
1: 那么房子你晓得，你本地人讲是特两重要，哎，老早的真的就是讲大户人家的这种古建筑老房子，是吧？
0: 嗯。
1: 那不一定就是讲是古建筑了，老实的就讲正宗这种民居啊，人家还是石头嘞。
0: 是。
1: 因为像记得第一节、第二节刚到我里向一个同学古建旁边的。
0: 嗯。
1: 这个石头哪能一边露出来木头的石头啊？下头一只石鼓灯，石鼓灯也露出一边。当时我记得王会长侬还讲，这个可能房子哪能一分两梯起开来的啊？分割开来的。
0: 这个呢，就是讲其实牵涉到这个啥呢？因为隔了几年，就是讲过几周年呢，现在叫这个叫石头房子。这个石头房子里向呢，就是讲反正这个叫有几根石呢，大家晓得一下。一个呢，就是讲顶落这个正量的这根石呢，叫中石。
1: 嗯。
0: 顶落的根金石叫金昂的根呢，叫金石。相对来讲，就是讲顶落这个补昂的根呢叫补石，狼的根呢叫狼石。还有呢，就是讲还有根叫现在叫好明朗叫铜石，隔了年叫阿奴。
1: 阿奴，
0: 啥叫阿奴呢？就是讲，假使挑空的上头有根阿个的根石。
1: 嗯。
0: 为啥叫阿奴呢？因为这个做的形状呢像个小奴一样的叫阿奴，这个是隔了年的这个唯一的称呼，因为其他地方呢才称为铜石。
1: 嗯。
0: 那么这个石头的呢，就是讲王相的弟弟呢，就是讲叫是翠，
1: 嗯，
0: 就是讲这个联系这个所有的这个石头的这个王相的这个木构呢叫翠，
1: 嗯，
0: 那么里向呢这个叫隔了年呢还有几个称呼叫名称，就讲石头房子上还有几个名称呢，大家晓得一下，两根石头之间有一块这个方的这个一块这个叫这个一个空档呢，你隔了年叫称为几笔档。因为像个几笔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叫这个狼日特指这个不日道，两个相隔的呢，当中空开大概两十公分左右，你搞点叫三层档，
1: 嗯，
0: 三层档呢，因为阿蛮影响个，就是这个一格条个，那么这个上头个三级浪呢叫三级，
1: 嗯，
0: 就是讲假使用木板做个呢，就是这个叫隔档板的，也叫隔档板的，那么也是叫几笔档，这个三层档，那么三级浪做主人公有种稍微有点花色个呢。伊有眼小个花石呢，隔了年称为叫骆驼板，因为这个伊叫融合的一年像骆驼一样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觉得隔了年呢，交关这个名称呢，特别是一个像个么子呢，伊为的叫这个么骆驼板，骆驼板一般人就不晓得个。以后大家看到就是讲，在这上头就是讲稍微有眼雕饰个。应该隐藏啊，这个位这块板也称为骆驼板。
1: 骆驼板，嗯嗯。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石头，不管伊家晓得名称也好，侪是还是起一个承重的作用了。
0: 哎，起主要承重，因为这个叫，因为当辰光就是讲这个像，应叫现在讲起来，就是讲侬像头不起，一颗石头弄好的一年，伊就可以做个美食。
1: 嗯嗯。
0: 这个呢，因为像头这个石头呢，主要是这个手这个这个叫力量呢，受到这个基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石头呢是蛮关键的。
1: 但是王会长，像泸州的人家种房子啊，家庭那种民居啊，好，哪怕种大人讲，不是啥个大得了，哪能摇摇晃晃啊？在哪能小弄弄的地房子，一盖盖一盖的。伊这个梁了啥，旁边窗了，好高了墙壁上，好高了这个墙上向的咯。墙体也起一个承重作用的咯。
0: 墙体呢，实际上呢，伊墙体呢还是依赖这个里向的石头的，因为大家可能要注意个一下呢，就是讲原来呢，就是讲真正落个墙头呢，外头有一块这个棱形一块像铁板一样的么子，这上面叫墙纸。伊这个墙纸起啥作用呢？伊拿这个墙呢，里向呢切割里间还是扎落这个叫石头的。为啥这个是这个呢？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墙呢，当然光因为老法人呢最认可这个我这个石头呢，就讲木石头呢，一承重的墙头呢起维护作用的。上坡这个墙也要上外边硬，所以还是伊拿这个墙头呢去靠着这个叫石头浪的。实际上呢，应该从理论上讲呢，实际上这个

0: 一个叫响头人应该讲比这个木头还老。那么当然国主国人讲呢，就是讲这个叫是像衣服的这个叫尸体，
1: 尸体了，
0: 哎，衣服的尸体了，所以才这个像着。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像着已经不可见了，像着房子啊。
1: 哎，那么像讲到人家一种石头下头有只杀骨头的么子，这个怕啥用呢？
0: 这个呢，一个呢，现在讲起来呢，也是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叫因为这个假使没得只杀骨头呢，就是讲一个呢，就是讲木头实际落到地上呢，一个是容易受潮，这个呢杀骨头呢起这个叫这个防潮作用，因为石头这个可以隔水。第二个呢，这个杀骨头呢可以起到个玫瑰作用，因为大家晓得没得杀骨头包上去，就是讲刻上去这个，就是讲这根石头啦，就是讲没个基底了，没只根了，
1: 没根了。
0: 哎，所以一个是叫装饰，一个是这个叫这个防潮作用，起两个作用啊。
1: 所以讲，一般性这个石头，像讲起来，你这个动物房子挖了这个墙壁里向，肯定是原来是哎，就是讲这个两个壁是一道的，隔开来的，是。
0: 哎，这个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是讲这种呢，就是讲正常的，侬刚刚这种现象呢，是这个叫你叫这个厅里向，
1: 厅里向
0: 叫湿落地。原来呢，因为是两四面才看得见这根石头的，也看得见这个石骨墩的。后来呢，因为房子这个叫可能隔头。弟兄分家呀，我这么这个房子分给人家的有呢，那这个本来是叫这个四楼的呢，在三间头的。那么他一起起好的呢，比如就是讲原来三间比一间的大厅。那么他一起的呢，一分了三，一分了三呢，侬只看见比边头的，就是讲只看见比边木头了，比边这个
1: 石骨墩，
0: 石骨墩的，这个在隔头的，原来肯定是应该讲四楼的个，才看得见啊啊。
1: 嗯，王会长，我刚听见老早的这种人家这个客堂间，或者讲这种大厅啊，是吧？这个外廊头浪向好像还有啥个装饰？人家两老人讲这个翻修，这个是啥讲法呢？
0: 翻修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当然讲呢，这个让客厅或者客堂呢外廊呢天花板朝上这个外层工程无影的称为翻修。这个翻修呢，就是讲这个人一个呢，就是讲就关于气泡。
1: 哦，
0: 有气泡，因为侬假使没只翻修呢，就是讲现在这个就只客厅呢，就讲比较单调了，两个鞋子侪白白的朝后
1: 的
0: 了。
1: 嗯，不好看的。
0: 哎，不好看的。那么这个一翻修一弄的呢，保证今年觉得有这个叫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
1: 嗯。
0: 那么一般翻修呢，大家也稍微晓得点这个基本的么子，就是讲一般来讲，今年就是叫水房修，一个是木金修，一个叫一次性。
1: 嗯嗯。
0: 那么啥叫这个叫这个水房修呢？就是讲这个顶板上呢有两根支梁的，就是讲全部有无影的，是三根有无影的，包括上头这个呢叫水板顶，水板修。那么我进修呢还有上头两根支梁的，那么后头一根这个呢是呈 S 型的，上头一根有无影的，这个称为我进，就像我个进骨了。一支梁呢主要问题呢就是讲与这个上头这个支梁呢只有一根的，搿老称为一支梁。那么这个呢，就是讲一般翻修，翻修呢一般是侪是大人家才会有这个叫翻修。
1: 嗯，那么伊这个也是得啥个一定的这个级别，侬要得功名了啥人才好弄
0: 这个倒不，这个倒不一定
1: 的。
0: 哎，这个侬叫屋里向有谁嘞？
1: 哦，那么我晓得老房子人家还有斗拱了啥个，侬像这个特色毛结构也一样的。
0: 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啊。哦，那么这个有得啥个讲法呢？
0: 因为斗拱呢，就是讲斗拱呢，实际上中国古建筑的一个特定的，就是讲五号了。因为叫现在包括这个世博会廊这个叫中国有趣了吧，是用这个斗拱的这个么子叫这个烧银龙的。
1: 嗯。
0: 斗拱呢，实际上包括三样么子，一个叫斗，一个叫拱，一个还叫昂。
1: 嗯。
0: 啥叫昂呢？昂呢，实际上呢是以斗为基底的，保持斗拱两侧的行调保持平衡的这个木构件才挑出来的这个么子了。
1: 嗯。
0: 那么斗呢是上部。属于这个叫属的于这个烧口的，像个斗一样的形状的这块木块头就叫斗。拱呢是欧制的这个斗面烧口头的这个弯曲的这个斗木叫这个叫拱。那么这个斗拱呢，实际上中国的老了古建筑上发展，从宋代开始这个叫发展呢，实际上经过了这个几个朝代呢，实际上变化蛮大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宋开始弄的辰光，到这个叫明朝中期呢，斗拱呢，实际上其主要是这个结构上派用的。所以当辰光呢，就斗拱的这个高度呢，占石头的总高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一点点跳上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明朝中期，到这个清朝中期这个一段辰光呢，就是讲，除脱是结构以外呢，就是讲装饰也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那么这个辰光呢，大概了让这个斗拱的这个高度呢，了让这个。木质的高度的大概让四分之一 左右。到了这个清朝这个末期到近现代呢，斗拱呢实际上这个结构作用已经不大了，基本上是装饰为主的。那么现在呢，基本上了让这个叫斗拱高中基本上五分之一，所以看斗拱呢，实际上不同的朝代呢，有不同的这个叫构造。
1: 嗯，
0: 因为起个作用不一样的，近现代的斗拱基本上是以装饰为主的。
1: 嗯，那么像你家庭这种，就讲侬了解这种古建筑或者老房子里向，还有这种比较典型的斗拱啊，或者讲是这种榫卯结构房子呢？
0: 家庭呢，真正现在就斗拱，就是讲起这个结构作用的房子，基本上已经没了。
1: 哦，
0: 而且起码实际上是装饰为主的，因为基本上在清末以后，
1: 清末之后
0: 嘛，
1: 因为一种现代的一种
0: 这个是装饰为主的，但是还能够起点作用。但是呢，现在唯一的就是讲，斗拱真正派上呢，大家可以看几个这个牌楼，一个是孔庙门里头的两只牌楼。
1: 嗯，
0: 因为牌楼呢全部靠斗拱叫三种手力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新造的呢，现在北大街清河路口呢，新造的一只这个这只牌楼呢，还是这个叫。以斗拱这个结构为主的这个，
1: 一只就叫周桥的这房子。
0: 周桥老家，这是仿造这个叫。
1: 这是新的，是吧？
0: 哎，这新的。
1: 嗯嗯，那么像孔庙前头个玉材啊、羊羔啦啥，
0: 羊羔的这是老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呢，斗拱呢是标准的，就是讲围篱靠斗拱来支撑这个手力的这个木构件。
1: 哦，这只应该讲是比较原汁原味。
0: 哎，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1: 那么，以斗拱和斗拱之间还有啥个这种礼节啊，或者装饰个啥么子的呢？
0: 哎，斗拱刚才讲的，所谓斗拱是一种称谓。
1: 哦，
0: 因为斗拱呢，我刚才讲就是讲与斗、拱、行三样么组成的，互相之间的交错，就是靠一代代的斗、一代代的拱、一代代的行，互相交错，一代代放出来的。放人讲要多少上就多少，就是讲了无限也可啊，可以这样讲的。
1: 哦，搿能意思。那么王会长，像因为这个估计从看那么，就讲硬看个脑嘛，是吧？这个看嘛看了也比较多。
0: 客气。
1: 不是个是个，因为我讲不出这个啥个这个所以然，就讲看到这个样子哦。那么想看到一种就讲一种三角梁当中一种怎样一种装饰木构件，这个啥么子啊？
0: 这个呢叫三合院。
1: 哦。
0: 三合院呢，就是家里呢，实际上呢，就作为了民居来讲呢，就是这种还是比较高档啊，装饰的。所以让正案后头，这是三角两道融为一体的种装饰木构件。一般人称三角形的。三角形呢，一般来讲呢，以就家里人来讲呢，一般用这个叫这个豆皮的这个山瓦，它用完了雕刻的。那么现在这个让你家里呢，现在呢就是讲比较这个老的呢，现在看得到的呢，就是讲那四房子，四房子这个有点老房子，现在也作为这个保留的。
1: 在了啥地方呢？
0: 在让四房子，就讲原来个地方，现在叫马路。
1: 哦，
0: 哎，这个地方还是保留的，当然光要拆了。
1: 嗯。
0: 当然光这个零年九月后，谁来晓得这个消息有了？现在也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保留来的。这个还是牛津牛皮的这个三合院的房子。
1: 哦。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了让党这个张殿上呢，现在还有这个，这个一栋房子，现在就是讲。现在三合院这个两栋房子呢，保留的比较牛皮牛皮的。其他呢，可能现在新住的呢，还有几栋么子，但是牛皮牛皮可能只有两栋了。
1: 嗯，所以主要还是起这个装饰的这个。
0: 哎，主要就装饰作用。
1: 否则侬这个有可能清荡荡，不好看。
0: 哎，对个，因为有的三合院呢，还有个啥个事体呢？就是讲，那三合院上头呢，就讲就刚那个话讲呢，就这个正案后头呢，三合院的这个结构的房子，那正案后头呢，也有斗拱的。还有斗拱的，就是一斗、一拱，还有只昂，还有只花旗，所以这个组成拱的。所以呢，这个有的三合院房子个三梁呢，就看上去个变化老大个，但是它显得是最好看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就古建筑呢，当然光这个人呢，就是讲西往上、坐上光、朝上看看上光呢，看着最好看的么子。所以呢，组成拱这种有雕饰的这种么子。
1: 嗯，那么你家庭这种老房子，一般性是看得到这个房梁的，是吧？还会在上头做这个阁楼了，是不大会做。
0: 一般来讲呢，就正案呢，就叫就讲客厅呢，不做这个阁楼的，就是次盖。
1: 旁边头就是。
0: 哎，旁边头就称为次盖。
1: 嗯。
0: 次盖呢，老早叫搭阁，因为这个叫一个是上阁，上阁呢就是讲可以摆么子的，后阁呢实际上现在讲就是地板，地板呢称为后阁，但是这个阁呢才是用这个还是用杉木做的，包括木格栅也好。这个叫楼阁啥好，三合院一般也是用杉木的。那么拆搭的阁楼呢，一般来讲就还有讲这个隔板，就是讲一个 前头随后房间就隔开的了。
1: 嗯，就讲侬讲这个客厅的属于主要地方，看得到这个正亮地方，伊不会得弄啥的。
0: 哎，不会
1: 得天，像你现在房子看得到天花板烫了，你当时我不烫的。
0: 哎，不烫不烫的，因为叫这个所谓一家人家有客厅里向，伊不肯烫去烫这个。
1: 而且弄了比较挑高的。
0: 哎，对，因为最好看的么子一定要摆客厅里。
1: 嗯，这个侬为什么这个讲一句这个外侧话话啊？我想起来，我到杭州去白相，杭州这个泥山路啊，伊比较闹忙的地方是吧？泥山路旁边的这个小房子啊，伊刚是讲这个吃咖啡啊，哎，跑进去我看得出这个房梁、屋梁的这个地方啊，小圆圆的，哎呦，我觉着坐了海个人马上去适应了不得了，伊可能是仿的啊，但是马上去是好像是这种木头的结构啊。
0: 是的，因为现在呢，因为受到这个叫这个室温条件的这个改变了，那么雨中呢，伊觉着就是讲一个人是空调，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呢，老房子呢，伊都这个空调呢，老早没空调了，所以这个保温呢，肯定是没现在好。所以有种人讲呢，就是讲里向呢再吊人，吊人呢还是拿这个叫锤子啊、梁啊再作为人。实际上
1: 房子里向弄房子。
0: 哎，房子里向弄房子，实际上呢，伊这个还是保持，所以看上去像，但是肯定是不是原来的么子。
1: 侬想，伊这个是咖啡馆，哪能可能是不能老房子里开咖啡馆？但是对吧，住了种房子，觉着没得。味道先熟了还。
0: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讲真正的美酒呢，上次可能也讲过，就是讲真正的美酒呢，它不用预测的。因为侪是用冻鱼的，冻鱼辰光上了一年，有种出一种黑漆漆的这种味道，就古色古香种。
1: 古色古香，
0: 因为特别是都这个木雕饰，就是讲木构件比较这个细的里面，一定要用冻鱼。动物园外头不会预测这种，现在讲结巴了。因为预测呢，这样出来以后呢，预测呢拿这种这个叫雕刻的好个点点细个点么子呢，全部叫模糊脱的。
1: 看不清爽的。
0: 哎，看不清爽的。
3: 来有规模的传统的老房子里，客堂间必定是亮亮堂堂、四时落地的。所有漂亮装饰基本上侪摆了此地，让客人一进门对迭家人家的老早子的出身财力、审美眼光，甚至于现在的生活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真正懂行的人，眼睛四面八方兜一转，自家屋里和迭家人家是否门当户对，马上辣辣心里想会得等出分量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冲考前五。出队落伍的辰光，每趟参加之后再回乡下去，妈总归要帮我准备交关好吃的么子。等我同龄人比起来，人家出队落伍侪辣辣外地，要么是云南，要么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屋里向人想帮忙，也是雨天不着讲，屋不热，搭不够。我真算运道好啊！出队落伍乡下头，离屋里向算不远的，来回不过是100多里路，脚踏车半日天功夫也就够了。吃了早饭上路，日中心辰光也就到了。妈准备的饭菜正好做中饭。拿我搿把子女送到乡下头去务农，妈总归觉着心里有亏欠，好像伊自家没本事，不能拿小囡留辣身边一样。所以，把我带到乡下头去吃个好物事，多得是数也数不过来。其中，蔬菜里向的葱烤鸡鱼是保留菜，常常要带到乡下头去。葱烤鸡鱼是我妈的拿手好菜之一。伊大清大早就要到小菜场去了，拿筷子叠能上的阔背鸡鱼买回来，刮脱五零背，挖脱肚上，打清爽之后挂了节节高上头，让伊自家晾晾干。随后拿菜籽油烧得青烟直冒，再采两片老姜摆到油锅里，拿五斤鱼煎到金黄色，盛起来，剩下来油脚脚再用来烤香葱，葱要慢慢叫烤成暗黄色，再拿煎好的鸡鱼摆到锅子里一道烧。

0: 晓得我欢喜吃鱼冻的，妈总归会得辣辣烧鱼的辰光，让伊汤水大一眼，泡眼黄酒，倒眼酱油，摆半条羹汤。顶顶要紧的是，伊不会忘记把一个茴香、两块陈皮，用中火拿迭个汁水收干。那么有人要问了，老早子交关人家侪是没煤气的，哪能来分别迭个中火、大火、小火呢？讲起来，我妈真叫有本事哦。我屋里向有一块得煤饼差不多大小的铁板，等到要火头稍微有眼辰光，妈会得拿迭块铁板啊，摆辣烧了羊的煤饼上头去，稍许烧开眼，就是中火了。基本上盖牢伊，就算小火了。完全拿脱，搿当然就是火了样、大火了样。等盒子里头个汁水啊，走到硬滴滴、厚嘟嘟、噗噗噗噗有声音辰光，妈拿迭个鱼盛起来，摆到一只特大个搪瓷杯里向。假使讲是冷天时，要拿杯子摆到露天寒风里向，让伊吹了海。迭能介，为的是让迭个汤汁好少浸润过鱼冻。搿能介。就是我搭脚踏车一路浪在是颠覆颠覆，冲好几五趟也不会得翻出来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习河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

0: 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不。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14: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13: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15: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1: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16: 健康有道。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有道。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是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创始人提灯女神南丁格尔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旨在弘扬其不畏艰险、甘于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为此，我们健康有道在护士节当天走出了直播间，来到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和医护人员们一起在现场为大家带来健康科普讲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当天的精彩直播。各位市民朋友们，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5月12号国际护士节的特别节目。当然呢，今天呢也是第一期我们健康有道走出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户外直播。我是主持人品杰，许久不见，格外想念，很久没有在我们的手机小屏上跟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这场直播特别节目呢，也是分三个平台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科普知识。第一个平台呢是我们的上海嘉定嘉视频 JCMC 的视频号，第二个平台啊是我家健康的视频号。那这个视频号呢，也是由我们嘉定区卫健委全新打造的一个账号。今后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看到我们分享的各种各样的科普的直播以及我们的短视频。那同时呢，也会在我们的上海嘉定的 APP 同步来进行直播。希望呢，今天大家在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可以积极与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正值是5月12号，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在这里首先呢，品杰也是祝福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们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那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品杰会带大家一起来云游一座可以体验、可以学习到知识的科普场馆，就是我此刻的地方，我们的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当然一个人直播还是有一点点孤单，我是邀请到了我们的金牌讲解员胡老师跟我一起来云游打卡，来有请胡老师。
1: 嗨，大家好，我是今天场馆的志愿者胡淑仪，很高兴今天能够带大家一起云逛逛。那。
0: 胡老师，这样这个不用紧张，因为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健康促进中心。我知道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场馆了，
1: 对，
0: 但是呢很多这个朋友说，哎，我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他是在我们的嘉定新城洪德路这边，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呢是在2024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场馆占地面积是1000平方米。它是一个致力于提升公众健康素养的现代化健康科普馆。那么按照传播健康知识，培养健康技能，掌握健康行为三大功能定位，目前将场馆划分为传染病防治、慢性病管理，还有全生命周期健康六大主题展区。
0: 你看这个展区分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
0: 应该以往自这个开馆以来已经有很多人来参观过了吧？
1: 对，我们自开馆以来，目前已经累计接待了参观人次是1.9万人次。并且在2025年我们获得了上海科普基地的称号。
0: 我觉得这个健康科普场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想啊，这个再过一两个月马上就要寒暑假了，今天我们提前为我们一些比如说小朋友啊、青少年啊，想要学习我们这种科普知识的小朋友们来打个卡。这样我们先往里
1: 好
0: 带着大家来云游一下。好，这是我们位于洪德路的我们的市民健康促进中心。哎，其实今天我是第二次过来。对，今天我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我会发现里面真的是可以体验的呀，包括啊学习的知识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非常需要一个金牌讲解员给我们好好来介绍一下啊。这样一到我们的场馆里面，首先这边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屏幕。
1: 这是我们的健康城市成效。我们这边是播放的是在近几年嘉定区各医疗单位他们在这个全国还有各省市健康科普大赛的一些获奖作品。
0: 这个我就知道，这应该是我们那个 rap 秀，有一个健康的 rap 秀。
1: 对，这个是在我们2025年获得了上海青科赛的三等奖。
0: 好的，我们往里走。我看到了这个场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首先在远处我看到了四个大字。这个简单来说六个字，健康，然后四大基石。我想问一下这个胡老师，四大基石的话，它对于我们老百姓生活来说有哪四大基石，有哪些影响呢？
1: 健康四大基石是指构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四个基础行为，它包括心理平衡，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和戒烟限酒，那这四者协同呢，可以有效的预防像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是个人最可控最经济的第一道防线。
0: 我觉得包含挺多的，你看首先就是日常的饮食，
1: 是的，
0: 然后运动，还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健康，还有一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戒烟限酒，很多男士朋友我觉得要好好看一看啊。
1: 对，
0: 这块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这块呢是采取这个图文和我们的展示剧结合的形式。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正常人的肺。它是很光滑很细腻的，
0: 对，
1: 它这个
0: 粉粉的。
1: 对，但是这是吸烟者的肺，上面上涂了一层厚厚的沥青一样。吸烟有害健康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其实不当的饮酒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0: 是的。
1: 这是酗酒者的肝脏，但是你看我们正常人的肝脏是很光滑，
0: 对，
1: 很有这个
0: 粉嫩，
1: 对，
0: 然后有着这个光滑的这种光泽感啊，哇，所以这个整个模型还是比较一目了然的。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些这个文字图片的一个介绍，包括你看膳食指南里面有说这个我们慢性疾病呀，包括孕妇啊，儿童少年是绝对不可以饮酒的。
1: 是的。
0: 我有个疑问，他说这个一天最大的饮酒的酒精量是不超过15克的，因为大家知道多喝酒不行，我们说的是这个戒烟和限酒嘛。
1: 对，
0: 那限酒那是还是可以喝15克以内的，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15克大概有多少呢？
1: 就是这个4%的啤酒是450毫升
0: 啊，
1: 那52度的高度白酒呢，就是30毫升一小盅。
0: 30毫升一小盅，
1: 对的，对的。
0: 好的，这个葡萄酒大概有150毫升。

0: 啊，这个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场馆是放置了3台动感单车。
0: 动感单车，这个喜欢运动的有氧，喜欢做有氧的朋友应该不陌生。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大屏上的这个图片啊，应该是动画吧？
1: 对，我们
0: 这个好像很熟悉，看起来这个场景，大家能猜出来是哪儿吗？我们看看。
1: 好。
0: 我感觉有点像野香湖哎，
1: 没错啊，你太聪明了。这是我们嘉定野香湖，我们在骑行过程中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满池的荷花，它现在是在启动。
0: 对，
1: 好，我们除了这个，还可以沿路看到我们这个
0: 风景，
1: 对，嘉定图书馆还有保利大剧院等。
0: 很适合这个季节，因为马上可能荷花就要开了。
1: 对，
0: 好，然后这边呢是3台，我看到那个钢瓶。幕上写着开始骑行，应该是大家可以比拼一下，对不对？
1: 可以一人骑行，还可以3个人一起比拼。
0: 你别说，如果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科普馆的话，就除了学习一些知识的话，也可以打打卡，做一下有氧，挺好的。
1: 很经典的有氧运动。
0: 对，好，我们再往这边看，这边是合理膳食，这个就是跟大家日常饮食息息相关了啊。
1: 对。在这里我们是开发了一个膳食营养评估系统，输入你的1日3餐，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个输入的内容给你生成一个膳食营养评估报告，看看你的每日的这个饮水量、饮奶量是不是达到标准，然后你的谷物摄入量还有肉类摄入量有没有超标等等，
0: 年龄呀、身高呀、体重呀、性别呀，大家输入进去就知道日常我是每一种应该摄入多少量了、
1: 对，这是我们的居民这个膳食宝塔，我们就是饮食是参照这个来的，
0: 还看到了一些，就是大家应该平常挺喜欢喝的饮品，有一些我觉得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一看就不健康，那有一些大家会自动屏蔽自己的这个大脑信息，会觉得这不是茶吗？挺健康的，
1: 含糖量是比较高的。
0: 对，其实有一些这个含糖量大家还是要甄别一下的。
1: 是的。
0: 好，我看到你这个，你身后有一个这个沙包的一个这个这个小游戏。
1: 对，这是我们的沙包投喂游戏，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不是简单的沙包，它是我们特别定制的，里面是含有芯片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沙包上的内容来判断它属于是绿灯食物还是红灯食物。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像绿灯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食品，它是健康无危害的，那红灯食物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垃圾食品，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损害的，那黄灯食物是介于绿灯和红灯之间的，
0: 中间的，
1: 对。那秦老师，考验考问一下您，
0: 考我啊，
1: 对，这个玉米它属于绿灯食物还是红灯食物？
0: 其实我本来觉得它是绿灯食物，它肯定不是红灯食物了，
1: 对，
0: 然后它又不是油炸的，也不是辣条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你又介绍完了黄灯食物，我突然觉得就是如果它是原始状态的话，它就是绿灯食物，如果它稍稍加工了一下的话，比如说涂点这个芝士呀，涂点别的这个烤酱呀，烧烤这个玉米呀，它可能就变成黄灯食物了，那这个上面画的是一个原生态的一个玉米啊，这样我觉得是绿灯食物。
1: 好，那你
0: 我投一下是吗？
1: 对，
0: 好。这个冒绿灯是什么意思？
1: 它是回答正确了。
0: 回答正确了啊，那如果回答错误了是？
1: 那您可以试一下啊，来回答错误。
0: 回答错误，这样我扔到那个黄灯里面，好不好？
1: 可以。它就会亮红灯，就说明回答错误。
0: 这个我觉得蛮适合小朋友的。
1: 对，我们这个游戏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游戏。
0: 好，那这我们接着往前，因为我看到除了我们一进场馆之后啊，我们这个四大基石之外呢，其实这边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对不对？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有几个彩色的小喇叭。齐老师，您可以把耳朵贴进去，可以听一下里面，
0: 我听一下
1: 声音的。对，这个喇叭里面它是有不同的大海的声音，还有什么小鸟鸣叫的声音。
0: 对，每个声音不太一样。
1: 其实我们大自然是有很神奇的治愈的能力的。如果你感觉到这个比较焦虑抑郁的时候，不妨就是去户外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然后平复我们这个心情。
0: 就是我们要多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啊，
0: 然后就是这种声音，其实你看给耳朵做个 SPA， 感觉有点像这种声音疗法。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接着往前面走啊，因为刚刚除了这个四大基石之外呢，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有点像我们整个场馆的一个核心了。
1: 是的。
0: 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首先这个大屏真的非常大，然后地

0: 上还有一个投屏啊，猛的一看我就是知道它应该是一个互动游戏吧。
1: 对，是的，
0: 健康一生。
1: 对，
0: 这个真的是有婴幼儿时期、学龄期，一直到我们的老年期，怎么玩？让胡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游戏呢，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场馆的核心区域，我们也是综合全生命周期健康，这个WHO 在上世纪提出的这个全生命。生命全程方法，就是它的核心理念是要生命，健康关注要从生命的起点一直到我们的老年阶段，在每个年龄阶段都要有这个不同的特殊的健康需求与关注。
0: 健康需求，
1: 那我们好，秦老师，
0: 我去尝试一下。
1: 好的，您可以进入互动。
0: 好，我来互动一下。
1: 好，那我们的游戏就开始了。现在这个场，大屏幕上就哇，这个问题的场景。
0: 最近我应该可以答得很好，不接触射线，
1: 对，如果
0: 不被动吸烟，
1: 答对的话，绿色的答案
0: 得奖，然后这边宝箱，管理体重，管理体重也是正确的，我们来看看这边，
1: 答错的话，它是红色的，减十分，答错也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它会
0: 保持良好情绪，
1: 一直往下进行，然后是在这题你闯关成功，它。获得生命值就会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然后
0: 类推一直到老年期。
1: 是的，他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评分标准，
0: 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确实非常适合。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阶段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健速中心呢？我觉得一个是今天正好是我们的护士节嘛，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暑假到了，
1: 对，
0: 确实很多这个互动非常适合小朋友或者青少年，我们在这个互动当中不知不觉就学习到了很多我们的科普知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这个展板，这个展板我猛的一看我觉得有点像迷宫，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但是我又定睛一看，它好像组成的字是那个 Healthy家定。
1: 是的，没错，这正好是我们健康家定的英文拼写。那这个游戏呢是为了普及我们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旗面上哈都是我们健康素养66条的内容。这个游戏的玩法也很简单，就是大家看到这有一个按钮点击它，它随即给我一个数字。好，那我这边
0: 是要走三步吧。
1: 对，我这边就可以移动我的健康飞行旗。
0: 好的，
1: 好，
0: 一步，
1: 一步，第二步，
0: 三步，
1: 走到这一步的话，如果是黑色的字体，我们读出来就可以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但是如果是黄色字体的话，我们要后退三步。
0: 后退三步。我看到的这个黄色的都是，正确的一些习惯。
1: 那红色的字体的话，我们要回到这个起点
0: 了。
1: 绿色的字体就。恭喜你通关了，
0: 通关了，
1: 直达大本营。
0: 好的，所以这个也是算是飞行棋的一种啊，同时可以四个人一起来游玩。大家如果一个家庭过来体验的话，可以来玩一玩，然后让小朋友也记住这些科普知识。
1: 对，是的。
0: 好，那我们接着往这边吧。这边真的我们场馆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这边的这个场馆我猛的一看就是觉得映入眼帘，就是很温馨，粉粉的。
1: 对，这是我们的妇幼保健区。
0: 对，因为妇幼保健它其实对于可能有备孕需求的女性或者家庭来说都是比较关注的一块
1: 儿啊。是的，
0: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块吧。
1: 好的，那大家看到这个圆形屏呢，是我们生命的孕育啊。我们都知道生命起源于精卵结合。那从一颗受精卵到一个新生儿顺利分娩，大概要经历40周的。
0: 是的，
1: 那在这四十周之内，胎儿是如何生长发育的呢？这个视频就会告诉我们答案。
0: 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一个这个小宝宝啊，从这个受精卵逐渐变成一个婴儿的一个过程了。
1: 对，
0: 好，那这是生命的孕育。
1: 对，那为了是更让那个来访者更加形象的了解我们这个胎儿的在子宫内的具体生长发育情况，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同等比例的模型。哇，
0: 这个说实话做的蛮逼真的。
1: 对，像这个，像我们刚认识2个月的时候，胎儿它只有一个蚕豆粒一样的大小，但是到40周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西瓜一样的大小。 小。
0: 是的，
1: 我们的孕妈妈每天怀揣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这个
0: 还是非常辛苦的。
1: 对，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可以带小朋友来啊，一起来看看自己这个出生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其实对于比如说一胎妈妈们，她们其实整个是一个摸索的一个过程，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我们孕产期的一个保健的一些服务的流程，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
1: 是的，
0: 包括到这边的话，如果是一胎的妈妈的话，你看新生儿护理也要学习一下的，很多都是摸索出来的啊。这边有0到3岁的啊，当然孩子再长大一点，到了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时期了的话，保健也是非常的重要了。
1: 是的，
0: 你看青少年时期的话。大概每个阶段有2到3年，早中晚三期。所以到这边呢，大家还是可以学习到很多的这个知识的。哎，我看到这边也是有一个小桌子。
1: 对，这是我们的。
0: 这是什么？
1: 视力保健区域。秦老师您请。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青少年保健的一种。
1: 对，在这里
0: 我来体验一下。
1: 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自动验光仪，咱们这个是自测视力，就跟我们去这个眼镜店配眼镜一样。那我们点击确认开始。
0: 这个是一个我们的这个自测仪是吗？
1: 对。好，那现在您可以把右眼遮挡。
0: 右眼遮挡。
1: 好的。
0: 好，我们来调试一下。其实这个我感觉有点像这个配眼镜店的那个这个眼镜。配眼镜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啊，
1: 对，
0: 但是它是一个自测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过来自己就可以来测试了，不需要别人来进行一个演示了。
1: 是的。
0: 好的，
1: 我们可以在我们
2: 遮挡左眼开始右眼视力测试。
0: 好的，确认。
1: 好，
0: 这边
1: 可以根据它的方向，
0: 这边我视力还不错吧？
1: 对，因为您如果回答对的话，它就会越来越
0: 然后这个就会我发现它确实越来越小了。
1: 对，这说明您的视力是够好的。
0: 我作弊了，因为我戴了隐形眼镜。当然这个小朋友可以自己过来体验一下啊。
1: 对，
0: 好，我们来点几个看不清。好，然后就到了右眼了。好的，好，确认键。这个其实真的是有点像我们平常配眼镜的时候的。好，看不清。
1: 好，它现在就出来了。您的这个右眼是5.0，左眼是4.8。
0: 这个大家来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1: 再结合我们的这个自动验，
0: 这边还有自动验光啊，等于刚刚这个是自测视力啊，还有我们的眼轴的一个测量，也是在这边可以体验的。好的，我们继续往这边来。哇，这边其实都是跟我们青少年相关的一些场景啊，比如说这边呢是我们青少年口腔知识的一个小场景。应该看出来这个小朋友应该凡是见到牙医应该挺害怕的。
1: 对，因为他们就是很对看牙是很紧张恐惧的。
0: 对，
1: 我们也是把这个牙床做成了一个小卡笼的形象，缓解他们这个紧张焦虑的心情。
0: 是的。然后我们身后这边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体重管理，青少年的脊柱健康，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我觉得因为这三项呢，我觉得应该是现在青少年还是健康方面比较关注的三项。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体重管理，体重管理就是小胖墩儿很多嘛。
1: 对
0: 不对？然后还有我们脊柱健康，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心理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这样先看一下这个肥胖，我看到这有一个口诀，
1: 521110，它的
0: 五二幺幺幺零，
1: 对，
0: 什么意思？
1: 它是一个我们给予的一个是科学减重的一个方法。它是5种蔬果，2小时屏幕限制，然后1小时户外运动。让孩子科学减重不减营养。
0: 好，还有一就是吃肉不能超过巴掌大小。
1: 对，然后
0: 还要测量体重，
1: 拒绝含糖饮料。
0: 是的，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是这个脊柱侧弯，因为脊柱侧弯其实在我们健康有道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其实做过很多期节目，是专门给大家做专业的科普。为什么我说脊柱侧弯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疾病呢，它有点就是隐匿性比较强。
1: 对，
0: 因为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发现的时候，首先它不疼不痒的，家长在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出现这种侧弯的情况了。所以怎么能有一个好的一个这个预防，我觉得也是大家要准确了解这些知识的一个重点。
1: 对，我在这里面我们是设置了这个站如松坐如钟的这个正确的姿势。
0: 是的，
1: 还有一个简单的前屈实验，让家长在家里 里就可以测量我们的孩子，
0: 测量一下，
1: 对，有没有发生脊柱侧弯。
0: 是的，我们这个家长朋友要可以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其实可以更加细心的观察我们这个青少年日常的一个生活，看看能不能啊这个从源头就预防住啊。这边是心理方面的一些。
1: 心理，对，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他这个在青少年阶段他这个心理啊会出现一些，
0: 是的是的，
1: 他是突飞猛进的一个时候，我们他会有一些健康的情绪红绿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那我们作为家长还有我们的老师要早期识别这些信号，让孩子啊遇事敢说话，家长遇事会说话，
0: 是的
1: 啊，一起为青春期保驾护航。
0: 是的。好，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是近代以来这个重大的传染病疫情的一个介绍，因为其实近几年大家还是比较关心 的,
1: 对对的，
0: 也是我们这个疫情也是我们这个公共卫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
1: 嗯，
0: 大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那我们在传染病这一块呢，也是结合墙上的图文知识，加上我们这个面前的沙盘模型，来给大家普及这个科普知识的。那墙上呢，是我们节选的中国近代历史上5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
0: 是的，是的。
1: 每一次事件呢，都是展现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在与病魔短兵相接的时候，我们展现的坚定决心和科学态度。
0: 是的。
1: 那墙上的故事都是过去的答案。
0: 对。
1: 我们面前的这个沙盘呢，则是我们应对构筑对未来挑战的一个防御蓝图。
0: 哦，
1: 这个沙盘是以时间为顺序，从病毒的出现到大规模爆发，到流行病学救治，到最后的评估与总结，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很高效然后现代的公共卫生体系。
0: 对，我们其实可以顺着这个箭头，从发现这个病原体开始，然后一路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了
1: 流程。
0: 流程好的，其实挺容易让大家想到前几年的疫情的啊，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这个知识的学习，才能让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有更好的一个守护啊。好，我们接着往前，这边哇，场馆真的非常的大，其实刚刚已经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地方，
1: 还有我们的这个视力保健两部分。那在视力保健这一块，我们通过神奇的错视图，还有基础的光学知识，给我们直观的介绍了这个眼睛的解剖结构，同时呢，也是分年龄段介绍了不同年龄段常见的眼病。
0: 哦，是的，是的。
1: 好像儿童时期的弱视斜视，青少年时期的高度近视，咱们老年时期的白内障、青光眼等等。
0: 对，还有黄斑呀，眼底黄斑呀，糖尿病呀，病变呀等等。
1: 在里面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个20/20/20的这个科学预防眼部疾病的一个方法。
0: 20/20/20什么意思？
1: 那就是
0: 说，来长长知识。
1: 近距离用眼20分钟之后，我们要眺望远方20英尺。
0: 20英尺，
1: 就是，咱们说的6米，
0: 大概6米左右。
1: 要20秒以上。
0: 20秒以上。
1: 对
0: 啊，就是我用眼20分钟，然后看
1: 远方
0: 60英尺啊，20英尺，大概6米。
1: 对，
0: 然后大概是20秒的时间。
1: 20秒以上
0: 啊，20秒以上。OK， 记得了。好的，那这边是我们牙齿健康啊。
1: 在牙齿这边，我们也是分年龄段介绍了基础的护牙知识，包括乳牙的养护，儿童窝沟封闭和涂氟，这个孕期洁牙，还有咱们老年人这个缺牙之后的修复等等。
0: 也是涉及到各个年龄段。
1: 对，在这一块我们是 WHO 也提出了一个8020普及最实用最易懂的一个健康知识。像我们是分三块，这一块是健康技能，前面是健康小窍门和健康捉妖记。
0: 是的，我看这边有洗手，佩戴口罩，刷牙。
1: 对，这些都是我们居民日常可以用到的，包括这个海姆立克法，还有我们这个自动体外除颤仪。
0: 到这边就已经变成急救方面的啊，因为你想一开始是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然后呢，但是当然生活中不排除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然后这个时候啊，这个急救就显得格外重要。好，此刻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急救区域，我就看到了这边躺到的是一位老演员了，因为他其实胡老师应该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出现在我们健康有道的节目里面很多次了。
1: 我也见过他很多次。
0: 你也见过他很多次了啊。
1: 对，
0: 我们也不希望他这么孤零零的突然就躺在这里啊。因为提到急救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这个急救好像离我们挺遥远的，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该怎么来操作，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操作，有用的操作。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嘉定区急救中心的李医生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欢迎李医生。李医生你好。
2: 你好。
0: 这个提着我们的 AED 就上来了，是吗？
2: 对的，这个叫做准备要进行充分。
0: 准备要充分，你们看到我们这个老演员已经 躺在这里了。
2: 是的，接下来我就想给大家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一个病人倒在地上，然后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 CPR 加上一个 AED 的演示。
0: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 CPR 包括我们的这个 AED 的话，其实大家知道 CPR 是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我觉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他提到心肺复苏的时候，但其实大家大致

0: 会知道我要按压呀，或者要人工呼吸啊，但是你真的能那么精准吗？有哪些要领是我们一定要掌握得住，才能在紧急关头哎不出错？今天我们详细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嗯，好的，
0: 来，
1: 没问题。
0: 我们演员上场。
1: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到了现场，发现有一个病人躺在我们的路边，
0: 对，
1: 然后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一个自身的安全。
0: 嗯，
1: 我们要到了现场要注意旁边没有什么能够影响你操作的一些客观的因素。到了现场之后，我们先到在我们的患者身边进行一个轻拍他的双肩，确认我们患者是没有一个反应的。如果患者没有反应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旁边的一些人员进行一些帮助，比如说帮我拿 AED， 帮我拨打120。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他的呼吸脉搏。然后把我们手放在我们一个颈动脉的位置，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扫视我们胸廓有没有起伏，从1001一直数到一个1007。
0: 哦，好的。
1: 把我们时间控制在5到10秒钟，这个时间就是可以判断一下我们这个患者是否有一个呼吸和脉搏的情况。
0: 因为其实还是很紧急的一个情况下，对不对？
1: 对。
0: 如果时间要控制好。
1: 对，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判断完之后，我们这个患者是没有呼吸和没脉搏的话，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 CPR 的一个流程了。
0: 是的，我们的心肺复苏。心肺复苏的流程的话，这样我们李生今天跟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好，如果我们刚刚判断完我们的患者没有呼吸和脉搏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要先解开我们患者的上衣。
0: 解开上衣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一步很多这个朋友的这个关注点就是在于这个位置怎么找得更加的精准，对吧？
1: 对，比如说我们一个进行一个 CPR 的话，我们会有几个需要注意的环节。比如说我们一个的按压位置，我们按压位置是选择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间，我们胸骨的下半段，还有个我们的按压的一个手势。
0: 对，
1: 比如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掌根位置，掌根位置放在我们的一个按压位置，然后双手进行一个重叠，然后整个手臂打直，运用我们的一个上半身的力量进行我们的下压，然后下压
0: 这个下压的这个程度有没有讲究？
1: 下压的话，我们的按压深度大概是有一个5厘米，对，然后我们的按压的一个频率是要保持在100到120次的一个频率之间。
0: 这个频率感觉其实有点难掌握哎。
1: 其实这个频率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可以通过我们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通过帮我助我们的一个按压。
0: 歌曲什么歌曲？
1: 我们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
0: 最炫民族风。
1: 对，这个《最炫民族风》其实的这个频率是跟我们的这个100到120次的频率是非常吻合的一个频率。
0: 虽然这首歌可能出现在急救场景的时候不太恰当，但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急救，我们一定要这个提前我们就掌握这些知识。那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曲可以帮大家日常做练习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判断，哎，我这个按压的这个频率根据它这个节奏来是不是一致，这个就很好掌握这个节奏了。
1: 是的。然后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我们的一个 CPR 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旁边有我们的小伙伴帮我们把 AED 拿到了现场，
0: AED 拿来，
1: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我们的 AED 的一个
0: AED 上场了。
1: 对，好。
0: 这样在 AED 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学的这个CPR 是我们这个心肺复苏嘛，但是其实一般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人工呼吸。对，因为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朋友，比如说我就在影视剧里看到过啊，或者什么样的话，所以就可能有疑问说，哎，我什么时候是应该做我这个心肺复苏，我什么时候做人工呼吸，还是说我两个都要做，还是说我只做 CPR 就可以了？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其实这种情况也分两种情况，一个是如果是纯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路人，对于这个路人他一些其他你一比较担心可能这个路人有一些传染病或者其他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只进行一个我们的一个 CPR
0: 心肺复苏，
1: 对，直到我们的一个 AED， 对，或者等到我们 AED 或者120到场。对，如果是你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自己的朋友家人，就是有一定知道他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30次按压，然后进行2次通气。
0: 就是等于是交替的一个，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1: 对，通气也是我们一个心肺复苏，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是这个 AED， 其实已经登场了。AED 的话，我觉得大家近几年其实随着我们急救知识的一些科普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了。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些公共场所可能会偶尔发现这边是安了一台我们的这个 AED， 甚至是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私家车主上，他可能这个车后方也会写着这个车内有 AED， 如果需要急救的话大家可以紧急来进行一个使用。但是它使用起来，我觉得大部分人说还是感觉它是像一个专业的仪器一样。

0: 我真的拿到它，我就可以立即上手吗？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可以很好的来使用它吗？来，今天这个医生教一下大家吧。
1: 好的。其实当我们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其实全程就听我们 AED 的一个操作就好。
0: 它里面有
1: 语音的提示。对，其实我们的 AED 其实也是分成我们的一个四个步骤，两个离开。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步骤，当我们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把 AED 进行一个打开，进行一个开机操作。
0: 开机操作。
1: 对。
0: 好的。
1: 好，然后我们就听 AED 的给我们一个指示就好，可以。
2: 接上电极片，将电极片的插头插入闪灯旁的插孔内。
1: 好，它比如说叫我们贴好我们的插片，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步。根据它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个位置，
0: 两
1: 个贴片，就是帮助我们那些市民进行更好的找准的一个我们的贴片的位置。
0: 首先其实我站在旁边感觉它这个语音提示还是挺清晰的，简单明了，什么时候该干嘛了就干嘛，贴上电极片。
1: 好，我们贴入电极片之后，我们就插入我们的一个插头，然后我们等我们的 AED 的进行操作就好了。
0: 就可以了。
1: 好，它这个时候正在分析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三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旁人离开，不要进行碰触我们的一个患者。
2: 建议电极不要碰触病患，
0: 不要碰触。
1: 对，这个时候我们第二个不要碰触。好，这个时候它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闪烁的电极按钮。这个时候我们按下我们的电极。
2: 开始进行 CPR。
1: 好，这个时候 AED 就提示我们再次进行了我们一个 CPR。
0: CPR，
1: 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过程。然后 AED 大概它是会每到两分钟，它会再次进行这样的重复的一个操作。
0: 提醒一次，
1: 对。
0: 这个其实大家今天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傻瓜操作的感觉啊。
1: 对。
0: 所以还是，我觉得日常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可能当然公共场馆呢，我们没有办法来体验 AED， 但如果到我们的这种科普场馆的话，大家还是可以认真来学习一下这种知识的，甚至我上手来试一试，这样才可以遇到我们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首先自己不能慌乱，才能给出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技能，然后挽救他们的生命，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谢谢这个李医生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这个胡老师学会了吗？
3: 我会
0: 啊，你本来就会，对不对？
3: 医务人员，这是我们的必备技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些比如说急救知识，我真的觉得应该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小朋友，真的是科普起来啊，因为要从小你就学会这种急救知识的话，你真的是遇到这种比较慌乱的时间的话，才能非常准确，非常这个正确的给做出一个判断，做出一个这个技能的一个施救啊。
3: 对。
0: 好，我们接着往这边看看吧。好的，哇，这边我们就不进去了，感觉里面像在工作的样子。
3: 对，这是我们的健康家定直播间。我们今年也是配备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和设施。那我们今后也会在这里定期开展直播，把健康知识通过新媒体的形式带给大家。
0: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是我家健康我们的视频号。
3: 对，
0: 也是由我们家定区卫健委全新打造的一个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就在这边所以大家以后看到的直播或者是可能拍摄的一些科普健康的短视频，都是在这边诞生的，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因为我觉得确实现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看直播的一些知识点呀，或者是短视频，大家刷到的一些这种科普知识点，大家还需要找官方专业的号，
3: 对，
0: 来进行学习，来进行收看。因为我个人觉得，不怕你不学习，而是怕你不小心学到错的。
3: 对，是的，
0: 这个很关键
3: 现在很多是关于健康的错误的一个误区。
0: 好，希望大家也可以积极关注起来。好，我们往这边来看，这边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小讲堂。
3: 对，这里是我们的健康小讲堂。平时可以容纳30到50人左右。我们会在一些健康主题日的时候开展一个健康讲座。
0: 健康讲座，
3: 包括像我们刚才的这个 AED 现场演示。
0: 对对对，
3: 是很受我们这个周围居民的一个欢迎的。
0: 是的，是的。好，那这个特别是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开启我们的健康小讲堂的时候，也可以积极报名，
3: 对，
0: 来学习一下像 AED 这种操作，你真的是要自己上手了一次两次
3: 才能够了解，
0: 对，你才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你才真的会用，就尽管它已经非常非常简单了
3: 是的。
0: 好，我们看看这边，哇，这边有一些 挺逼真的模型的。
3: 对，这是我们的媒介生物这一块。
0: 嗯嗯嗯，我看到这个，说实话，有一些我还是挺认识的，有一些我有点不认识。嗯、这个虽然是小小的一些这个病媒，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青少年朋友来说吧，他会觉得这个苍蝇呀、蚊子呀，可能就是夏天叮了我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可能对于成人朋友，他知道其实对于我们公共卫生还是很重要的一环。嗯，
3: 对，因为这个是苍蝇和这个蟑螂、老鼠、蚊子、它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四害。
0: 四害，对。
3: 对，它不仅污染环境，它还会向蚊子传播登革热，
0: 对，
3: 然后黄热病。像那个老鼠，它有瘟疫之王的称号。
0: 对对对，
3: 我们这个甲类传染病哈，鼠疫霍乱，它其中一个鼠疫就是老鼠传播的。
0: 是的，包括我看到这边还有钉螺。
3: 对，
0: 这个有点其实不是特别常见的。
3: 对，钉螺，钉螺臭虫不怎么常见。
0: 对对对，
3: 但是像这个蜱虫啊，因为我们最近城市绿化是越来越好了。
0: 对。
3: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年轻人都喜欢去户外运动，
0: 对，
3: 搭帐篷啊等等。
0: 还有就是养宠物家的人，应该蛮熟悉的。
3: 对，小动物
0: 会爬到这个宠物身上，蜱虫。
3: 是的，那像我们这个除了墙上的一些常规的知识之外，我们也是做了这个模型。
0: 模型
3: 像墙上的是我们 3D 打印的这个模型。
0: 我想提问，这个是 3D 打印的吗？
3: 是的，
0: 真的蛮逼真的。包括下面我看到有一些也很逼真。
3: 下面是我们试管里是真正的模型。
0: 试管里是真的。
3: 对，你看像这只老鼠，它是我们真实的老鼠做的。
0: 这只老鼠是真的小标本是吧？
3: 是的，是的。那你看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蜱虫哈，像我们它是
0: 这里，
3: 对，没吸血的时候它是像一个芝麻粒一样
0: 很小很小，在这里。
3: 但是它一旦吸足了血，它就会膨胀，
0: 膨胀，
3: 对，
0: 就是已经超越它原本这个身体了。
3: 哦，
0: 这个都是真的。
3: 它膨胀之后的样子，
0: 鼓
3: 的。
0: 是的，这边是臭虫，
3: 对，
0: 钉螺，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蟑螂，对吧？
3: 对，
0: 哇，里面有它的这个算是虫卵时期和幼虫时期，然后成虫有雄性的和雌性的，
3: 大的，哇，
0: 看到还是有点害怕的。好，我们往前看看。好，这边是包括这上面其实有一些介绍，为什么说老鼠是这个瘟疫之王？这些其实它的这个怎么来防止它呀？它是怎么来杀鼠啊？其实大家在这里都可以学习的，
3: 像断粮法，
0: 看到方法有很多，
3: 断鼠窝等等。
0: 这边是，
3: 这两个
0: 放大镜吗？
3: 对，显微镜下分别放了是一只苍蝇和一只蚊子。
0: 哇！
3: 我们立睛看的话是可以看到这个苍蝇腿，还有我们这个蚊子的翅膀，它这个纹理都是非常清晰可见的。
0: 哇，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个直播展示，我刚刚看了一眼，这应该是，
3: 这是一个苍蝇，
0: 感觉像绿豆苍蝇。
3: 它有它的学名叫兽医带绿蝇。
0: 我就因为我看它眼睛上绿绿的，说实话，这样猛一看。还挺好看的，怎么回事啊？长得挺漂亮的这只苍蝇啊。好的好的，好，我们接着往前啊。
3: 好，
0: 还有这个蚊子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小小的病媒，但是带来的是大大的危害呢？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引起重视啊。
3: 对，是的。
0: 好，我们接着往前。
3: 好，这边
0: 好，这边是一个我们的免疫。
3: 对，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沙盘模型，叫
0: 疫苗
3: 的医生。
0: 免疫很重要，因为疫苗小小的疫苗，但对我们带来的是大大的守护。
3: 对，是的。
0: 好，我们看看有什么。
3: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疫苗它在上市之前都会经过严格的3期临床试验的，并且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都有全程的冷链监测系统，那结合我们这个无码联动，保证每支疫苗都有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信息，然后接种者更加放心的去接种这个疫苗。
0: 包括这边有一些成人疫苗的接种的一个指南。
3: 对，
0: 大概多少岁呀，然后接种什么样的一个疫苗。
3: 说到这里接种人群和年龄哈，我们这边有一个疫苗接种树。
0: 有一棵小树。
3: 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部分，树干它是我们的年龄段，但是在我们这个树冠部分哈，是有好多种这个疫苗的这个磁吸卡，我们可以拿下来，然后你来判断它是什么年龄段接种什么疫苗。
0: 我大胆的走过来了，但是我应该不太了解。
3: 那 我考一下林奇老师，那乙肝疫苗是在什么时候接种
0: 啊？乙肝疫苗首先这个乙肝疫苗在这上面出现了很多次，你看
3: 三次，
0: 所以意思就是。

0: 我们一生要接种三次，
1: 嗯，乙肝乙
0: 啊，让我选吗？这样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1: 没关系。
0: 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要不出生的时候就要接种吧？
1: 对，
0: 回答对了，
1: 对，回答对了。那
0: 好的，
1: 第二针，
0: 嗯，第二针，我想想，出生接种完了之后。6个月的时候再接种。对了吗？
1: 6月0是要接种，但不是接种第二针。
0: 不是接种第二针。
1: 对。
0: 那就是接种第三针。
1: 我们在1月0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0的时候接种第三针。
0: 第三针。
1: 对。
0: 所以其实等于就是婴儿出生这个半岁之内，嗯、这个等于是3针的乙肝疫苗全部接种完了。
1: 是的，是的。
0: 啊，嗯、这个很多，但是很难判断，我觉得、
1: 没关系，我们背后是有正确答案的。
0: 背后有正确答案，
1: 我看一眼。好，正确答案来判断这个什么年龄段接种什么样的疫苗。
0: 好的，好的。哎，其实我看到有这个，其实最近这两年挺火的，
1: 对，
0: 这个双价 HPV 疫苗。
1: 对的，这个在去年的11月份吧、是把这个 HPV 疫苗双价纳入了我们国家的免疫规划程序。
0: 是的，
1: 然后现在13岁的目标人群就可以去我们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预约去接种了。
0: 哇，是的，所以大概13岁，我们这个特别是少女群体。
1: 对，它是第一个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
0: 是的，好的，我们再往前来看一看这边。哇，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像有关于我们健康的科普场馆必不可。很少的。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像科普场馆的话大部分是老百姓来，但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很多就是我们的慢性疾病。嗯，特别是我看到这边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慢性疾病啊，嗯，你像这边是我们的慢阻肺，
1: 对，
0: 前面是糖尿病。
1: 我们在这边是放了4种居民常见的慢性病，包括高血压，
0: 哦，可以互动的，
1: 慢阻肺，还有我们这个脑卒中，
0: 脑卒中，
1: 秦老师您可以点击进去。
0: 我糖尿病吧，我觉得这个慢性疾病真的是要关注起来。
1: 很详细的关于慢性病的介绍，比如说它的症状、它的危害、它的诊断标准，还有它的血糖监测等等。
0: 自我的监测怎么来监测啊，这个血糖不是说扎一次就可以的。这个糖尿病到底有什么危害？血糖高一点，有的人会很忽视，觉得没关系的，我还年轻嘛，对不对？然后怎么诊断？包括真的是变成了糖尿病患者之后，在饮食呀、
1: 对它进行
0: 运动呀，对，怎么才能更好的一个管理，防止我们糖尿病的并发症的一个出现啊？好的，当然这是文字的一些这个介绍啊，我们再往前看，
1: 这是我们嘉定的一天，
0: 嘉定的一天，
1: 根据我们过往的年报来统计的，像我们嘉定区每天是有16个新生儿出生，但是我们的死亡人口已经达到了19个，
0: 比例有点失衡了。好的，好的，这个是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一下我们嘉定区一天的一个情况啊，关于健康的。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接着往前来看一看啊。
1: 那除了这个墙上的这个科普知识之外，我们这边也是放置了一系列的慢病自我体验设施。
0: 仪器也是的，然后今天呢，在我身边呢也是有一位来自我们安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我们的小护士姐姐。你好，是我们的这个唐护士，对吧？这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首先祝您节日快乐。
1: 谢谢主持。
0: 我们这个白衣天使们都非常的辛苦啊，日常今天这个过节也在这边跟我们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日常可能有关于慢性疾病的一些小知识啊。给我介绍一下这块区域都有什么呀？
2: 接下来想带你实地体验一下我们驿站内的一些标准化的监测。
1: 好的，好的。
2: 那这是一台我们的血压标准化测量，你可以先体验一下。
1: 我体验一下。
2: 坐一下。
1: 我的血压马上就要公之于众了。
2: 对，手臂自然的放上去。掌心向上，身体坐直。
1: 这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老百姓如果来到我们这边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体验的，对吧？
2: 对的。
1: 好的，好的。这有什么？
2: 那身体放松，保持那个呼吸的平稳。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测量，我们按照语音设备的提示，一步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0: 好的。然后我发现这个测血压的话，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提示的啊，就是说首先这个我们的
2: 手臂就要放进设备里面，掌心是要朝上的，
0: 对，掌心朝上，还有就是保持情绪的一个稳定，
2: 身体要坐直。那我们正常的血压的参考 保标是在收缩压在90到139毫米汞柱，舒张压在60到89毫米汞柱、那我们现在就血压测出来其实是有些偏低的，那我们单次的血压测量也不能作为

0: 诊断依据的标准。那我们可以，如果你反复多次的出现这样血压低或者超出了明显的正常范围，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的评估和干预。
1: 好的，好的。因为其实在很多地方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血压计的一个这个测量，但是我觉得如果来到我们科普掌管的话，哎，了解一下，然后这么多的一些仪器可以帮助我们来测一测。而且血压其实如果是监测的话，它是需要定时，对不对？
0: 对，我们最好还是定时，比如说早上起来我们半小时之后就开始测量一下，
1: 半小时之后来测量一下。
0: 好的，我们这样，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吧，好吧。
2: 我们还有
0: 这个是
2: 大肠癌的筛查，还有那边的血糖的测量设备，
0: 血糖的测量，
2: 颈动脉测量的设备。
0: 好的好的，这个是什么？
2: 这是一个体脂的检测仪，
0: 这个是体脂，
2: 对，可以测 BMI。
0: 啊，
2: 需要把袜子脱掉，鞋子脱掉来进行一个。
0: 好，这个最近我不想测它，但是还是因为这两年是我们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对吧？还是希望大家呢还要关注我们这个 BMI 是否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啊。这边其实现在测量很准了，你看直接这个脱掉鞋子上面就可以直接测了。
2: 对，我们的设备会定期的进行校准，测出来的结果是非常的可靠的。
0: 好，
2: 这是一台，
0: 这个我知道，身高体重。这个是什么？
2: 这是我们的眼部熏蒸仪。如果你眼睛干涩啊什么的，可以作为一个眼部的护理
0: 啊。
2: 是的，体验一下
0: 啊。这个何老师要体验吗？
2: 我来
0: 啊。好的，来，
2: 打开之后它就会有烟雾生成。
0: 好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很细心，我们这边都是一次性的这个酒精
2: 消
0: 毒呀，然后还有一次性的这个使用的眼罩。
2: 那会不会眼睛
0: 这样就可以了？
3: 对，这个雾量是可以调大的，然后温度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0: 哇哦，是的是的，非常的棒。
2: 可以进行独立的一个操作。好的
0: 啊，好的好的。这个主要是比如说日常如果眼睛干涩的话，
2: 就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可以来体验一下。
2: 我们这边的所有设备都是一站式的，满足了我们居民的需求。
0: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大概在这边的话，然后大家可能有一些测量，因为我刚刚看那边还有血糖的一个测量嘛，因为血糖就要扎手指嘛。对，如果是说测量出来有一些这个问题了的话怎么办呢？ 检测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可以回到就近的社区。那我们的社区医院为了为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其他的慢病居民建立了专属的慢病档案。那我们平时可能也会通过电话以及上门随访的方式来对他们的指标进行一些监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唐护士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你，谢谢你。然后最后也祝你今天节日快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了，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这个转了一圈了啊，这个我觉得胡老师讲解也是非常非常的详细了。今天我们看到整个掌管，其实除了学习到满满的这个知识之外，其实互动量还是挺多的，特别是真的一再强调，就是真的寒暑假要到来了，这个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好好的来体验一下。因为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让他去看这个书本上的知识，哪怕是现在可能你做成视频来学习知识，很难到我们的脑子里。
3: 对，
1: 但是一旦你像比如说上手了
3: 互动了、
1: 立马学会了。像我现在都记得刚刚这个乙肝疫苗出生就要开始打了一直要打到6月0，对不对？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是可以来到我们的健速中心，一起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今天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胡老师有什么感想？
3: 很高兴来今天来带领大家来参观我们的场馆。我们这个目前场馆呢是每周二到周六，
1: 有时间的，
3: 对，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然后像刚才秦老师提到这个寒暑假哈，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还会增加开馆的场次，欢迎大家能够线下来，家长带着孩子啊，
1: 体验一下，
3: 对，来体验我们的这边的场馆。
1: 好，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在我家健康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刷说护士妹妹很漂亮，护士节快乐。因为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抽五个这个小福利，好不好？
3: 好的。
1: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不刷口号了，这样我们给今天所有的这个护理人员们送上一句祝福吧。然后我们留点时间给大家送上祝福，然后依然是选取这个前五位朋友吧，然后送上我们今天的消毒小礼包。好，大家可以来刷一刷啊。有一位朋友已经说了啊，今天护士节，说护士美能不能增加抽中的概率？可以的，我觉得。好，我们来选取五位。然后除了大家刷一刷这个护士节快乐之外的话，也可以
0: 有什么对我们这个医护人员想要说的话，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言。因为确实今天是5月12号嘛，是我们的国际护士节，也是应该是我们的第115次这个护士节了，所以也是纪念我们这个南丁格尔，是他的一个诞辰的一个日子。对，真的是每一个护理人员，他们就是一抹微笑，一袭白衣，一份守护，就是我们这个健康的守护人。好了，那今天呢，我们1个小时的直播也到此就要结束了。最后还是要祝福一下我们的这个
3: 护
0: 士
3: 们，
0: 对我们节日快乐，大家辛苦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健康有道第一次的这个户外直播，希望呢大家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整个科普展馆的一个游览云游览，学习到更多的科普知识。重要的是自己前来打打卡。
3: 是的。
0: 好，那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我们手机前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们下次直播见了，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0: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1: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2: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义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炎热的夏天里最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是什么呢？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爸爸偷看我的日记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3: 新鲜事，
24: 天下事，
23: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26: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义晨。嘉定自强艺术团是一群残障人士用热爱搭建起的艺术之家。近日，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来到了这里，和艺术团的叔叔阿姨们开展联谊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贾淑维一起去感受这份不平凡的自强力量。
2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特别的追光者，他们或许看不清世界，或许听不见声响，或许行动不便，却凭着热爱与坚持把日子过得铿锵有力。这次我们新城路小学小记者团走进了嘉定自强艺术团，走进阳光天地，墙上贴满了艺术团成员们排练演出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充满力量。在副团长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慢慢参观，细细了解，才知道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已经守护了无数残疾人的艺术梦想。来到排练场地，艺术团成员们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打击乐表演。看不见谱子，就把节奏刻在心里，听不见声响，就用默契配合每一个节拍。我们忍不住为他们鼓掌欢呼，我们也鼓起勇气和他们一起学打鼓。音乐让我们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带着满满的感动，我们小记者也登上舞台，献上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琵琶、唱歌、武术表演，用我们的方式向这群勇敢的追光者表达敬意。潘老师，这么多年坚持做艺术团，您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是什么？
28: 这么多年来做艺术团，让我高兴的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不再待在家里了，他们愿意走出来，愿意跟别人交流，愿意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不再拒绝跟人交流，不再拒绝灯光，让他们的生活有信心了，让他们的生活也多姿多彩。
29: 我被他们

0: 他们的毅力深深地震撼到了他们，有的可能腿脚不方便，但是也能打坐式排球，有的可能眼睛不太好，但是也能剪出图案精美的剪纸。他们还拿过许多省级、市级、区级的奖项，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
1: 那些曾经的困难都变成了舞台上闪亮的节奏，那些不向命运低头的身影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自强艺术团的团员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热爱能抵万难，坚持终会发光。
2: 为深入推进五育润心，丰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及内涵，近日马路小学开展了存善于心、向美而行、存善手账展示展览活动。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去展览现场了解一下吧。
3: 在马路小学有一场没有昂贵展品的展览，只有100本装满童真心意的存善手账。前期提交的100本手账已全部收回，美术组化身为造梦师，为每一份心意做最后的修饰与布展。王楚然，你们美术组准备的怎么样？
4: 大家画的手账都很好看，我们现在只是在稍微做一些修饰，加一些小爱心、小星星这样的，现在马上就快做完了。
3: 五大主题串起成长的轨迹，从萌娃启程的纯真，到明理善学的沉淀，十岁之礼的脱变，向阳生长的力量，再到逐梦远航的憧憬，每一页都是对美与善意的真诚记录。
4: 分批入场的小伙伴们在这里驻足阅读投票，打分表上的数字是对同伴最温暖的回应。看你打了很多分了，你有没有感觉哪个班级的作品很好呢？
5: 我觉得5、6班的作品很好，因为他们很贴合我们学校的主题。
6: 我感觉5、3班的作品画得最好，因为它不仅用了文字，还用了贴纸图画，使这个内容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美观，而且心存善念。
4: 老师，今天的活动会有后续吗？
7: 我们看到啊，各班级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参与的积极性非常的高，那我们会通过今天的评分快速的统计出结果，利用今后的升旗仪式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表彰，也鼓励同学们今后多多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
4: 小小的手账藏着大大的成长，从校园里的点滴进步到和家人的温暖瞬间，每一页都是独属于三零少年的成长印记，希望小伙伴们带着这份认真与热爱继续向阳而生。
2: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8: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c516@163.com，
2: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8: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9: 秀要开始了，
10: 谁的秀啊？
9: 我的，今天我来秀。
11: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袁子涵，现任校大队部副大队长，英语课代表兼小组长，兴趣爱好广泛，喜欢看书、唱歌、跳舞、画画等，尤其擅长艺术和朗诵，曾经荣获了桃李杯芭蕾舞组的金奖，艺术单项陶艺组铜奖，优秀学生干部、红领巾、个人三星章等荣誉。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向阳生长，自有光芒》。
12: 向阳生长，自有光芒。成长是什么？我曾无数次在心底追问。小时候，我总以为成长是一条笔直向上的路，路的尽头是闪闪发光的远方。那时的我们，眼里藏着不加掩饰的天真，心里装着无所畏惧的勇气，像一株株刚刚破

0: 好都会如期而至。可慢慢长大才懂，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它有风雨来袭，有迷雾笼罩，有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不期而遇的挫折。而真正的成长，从来都是向阳而生的坚守。向阳而生，哪怕身处阴影，也始终抬头追寻光亮的执着。就像向日葵，永远朝着太阳绽放，哪怕历经风吹雨打，也从不低头，始终向着光，靠近光，成为光。成长路上，我们难免会遇到坎坷，会陷入迷茫，会在一次次跌倒后心生退意，会在无数个深夜里独自彷徨，但只要心里住着一束光，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这束光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对梦想的坚持，是不放弃自己的底气。它让我们在跌倒后学会爬起，在失意时学会释然，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在风雨里练就坚强。我们不再执着于瞬间的绽放，而是学着像草木一样默默扎根，静静生长，把所有的挫折化作养分，把所有的遗憾酿成温柔，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一步步成为更好的自己。向阳而生不是没有阴霾，而是选择直面阴霾，始终心向暖阳，不是从未脆弱，而是擦干眼泪后依然带着勇气前行。我们渐渐明白，成长不是成为无坚不摧的超人，而是历经世事沧桑，依旧保持内心的温热，依旧愿意相信美好，依旧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向上的姿态。岁月漫长，人生漫漫，我们都是时光里的追光者，不必畏惧前路的风雨，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始终保持向阳的心态，带着温柔与坚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时光的洗礼中褪去稚嫩，收获成长，活成自己的太阳，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在向阳而生的路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啊，炎炎的夏日即将到来了。在炎热的盛夏时光里，总有几款解暑又解馋的零食治愈心情。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胶中红德的队员们都是怎么说的。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哎，吴雨桐，你有什么比较好的那种解暑又解馋的零食可以分享给我吗？
5: 每到夏天，我们家的冰箱里就堆满了那个鲷鱼烧冰激凌，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鲷鱼烧的形状，然后外面是一层那种脆壳，然后里边是一层巧克力，然后再往里是像奥利奥的那种曲奇饼干，然后最里边是巧克力味的冰激凌。每次我都会把它一掰两半，然后先吃鱼头再吃鱼尾，真的一口下去甜甜的，然后还有很多层口感，特别好吃。
4: 哦，它就是它有什么配料吗？就是会需要加小料吗？
5: 它里边掰开之后呢，它就会它是有四层，外面是壳，然后巧克力，然后奥利奥饼干碎，最里边是冰激凌，然后这几个放在一起就莫名的特别搭。
4: 行，我以后我就我到时候看店里有没有买的，我去买来吃吃
6: 啊。好吃吗？是这样子。
4: 对。哎，艾元南，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7: 就是夏天嘛，肯定少不了那个叫什么老冰棍东北大碗，还有那个光光里的那个奶砖，也是好久都没有吃了。反正就是夏天，肯定这个就很清爽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容易渴，但是又不想就是纯纯喝白开水，就是可能大家会囤一点那种冲泡茶，然后放里面。然后呢，因为夏天嘛，可以放凉水，就有点喝饮料的感觉，而且也不贵。然后或者就是，可以多囤一点水果，像那种脆梨啊，然后呢那种脆桃或者是其他什么的西瓜呀、啊、这些。然后由于我家里有个弟弟，他特别喜欢吃西瓜，会给他弄

0: 西瓜汁，或者就是酸奶。酸奶的话就是它能直接喝，也可以放冰箱里面出来了再喝，也可以把它就是如果加点模具的话，把它们弄模具里面，然后呢冻进去可以做自己做冰棍，我觉得也
1: 酸奶是不
0: 是？对，
2: 挺好吃的。那个老冰棍还有那个方砖都特别便宜，我在那个小卖部看只有1块钱一个，还有那个糯米糍就特别好吃，就是外面糯叽叽一层，而且还可以买这种炒酸奶的机器，就是把
3: 对炒酸奶老好吃，
2: 对的，就是把
1: 又好玩又
2: 酸奶倒上去，然后就炒，就是
0: 对，
2: 而且这个也不贵，就是10几块钱就买到的那种，就很便宜。哎，那30钱你想吃什么吗？
3: 我平时就是每到夏天我就买很多果冻。然后那种果冻啊，然后就把它冻冰箱里，就冷藏进冰箱嘛，拿出来它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1: 像冰沙一样。
2: 我经常在放米饼上那种蜂蜜或者那种比较那种甜甜那种碎，就是这挖起来特别好吃。
3: 然后晚上哎，能给它跑进去，不就粘一圈嘛？然后那种奶香味的那种本来的水果，然后特别好吃。
2: 哦，好，那挺好吃的，到时候试一下。那三爱神你呢？
4: 就是我觉得，夏天呢肯定还是以那种解暑为主啊，但是，像我这种肠胃不是很好，就不怎么吃冰的，所以说我觉得那种叫什么，就是那种甜味很淡的那种饮料，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就是可以放进冰箱里面，然后就是稍微的，就是冰个几分钟吧，然后就拿出来，甜度也没有那么甜，然后口味也不是很浓吧，但是又没有像白开水的味道那么
2: 寡淡，对。那你可以这样，就是把可乐，就是等它有气泡了之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的那个冷藏里，然后呢，等个几分钟之后呢，拿出来，然后之后呢，它就成冰沙了。
3: 哦，我看过那个
2: 的
3: 鱿鱼视频。
5: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6: 有用吗？
5: 不试试怎么知道？
6: 心语漂流瓶。
7: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春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8: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5年级男生，爸爸总是不经我同意翻我的书包，有时还偷看日记，他说是关心我，想知道我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可我觉得这是我的隐私，每次发现都特别生气。我说过很多次，他却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我不知道怎么让爸爸明白，也不知道以后还要不要写日记。我叫小马。
9: 小马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能感受到你当时的心情，书包和日记里可能有你的小秘密小烦恼，也有一些你暂时不想告诉别人的想法，爸爸不经过你同意就翻看，还说小孩子有什么隐私，这一定很生气和委屈吧。其实到了5年级，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的隐私是很正常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些想先自己放一放，想慢慢想清楚的事情。隐私不是故意瞒着大人，而是一个人在长大时有了边界感，需要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不过爸爸这样做可能也有他的担心，他也许想知道你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困难，只是他用这种方法让你感到不被尊重。现在你们之间的问题需要想办法让爸爸知道，你不是不要他的关心，你是希望他用更尊重你的方式关心你。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找妈妈倾诉，请他帮忙转达。你可以说，妈妈，爸爸偷看我的日记，我知道他是担心我，但是我真的很生气，也觉得不被尊重，你能不能帮我跟爸爸说一说？有时候换一个大人来沟通，爸爸更容易听进去。二，用写信的方式告诉爸爸，如果当面说容易吵起来，你可以写，爸爸，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也担心我在学校遇到事情，可是你偷偷看我的日记，我会很难受，我希望你以后想了解我可以问我好吗。三，适当和爸爸说说自己的事，你可以不用把所有秘密都告诉爸爸，但可以偶尔主动说一点学校里的事，比如今天和谁玩了，哪节课有意思，有没有遇到小烦恼。爸爸知道的多一点，就不会总靠猜，也不会那么容易担心。慢慢的， 你们之间的信任也会多一点。

0: 至于日记，我是支持你继续写的。写日记可以帮助你整理心情，把难受、开心、烦恼都放出来。只是如果爸爸暂时还改不了，你可以先把日记放好一些。如果还是不安全，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写完撕掉，或者用画画和信任的人聊天来排解。小马想被尊重是很正常的，你可以理解爸爸的关心，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边界。希望你慢慢让爸爸明白，被信任的孩子才更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我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乌奇诺，请让我来为您解答。宰相乌奇诺对祖白绿说，感谢天神赐予您这样优秀的人来治理我们的国家。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如果国王和王后没有子嗣，那么在他们去世后的三天内，如果有人从那条冷清的小路来到我们都城，同时也通过了三关考验，不论他是谁，我们都必须服从他，辅佐他，请他做我们的国王，而您就是那条路上来的第一人呀。群臣和百姓见祖白绿还在犹豫，于是齐声高呼，请求祖白绿一定要留下来当他们的国王。宰相乌奇诺率领文武百官呈上了王冠和权杖，对祖白绿恳切地说道，说真的，当您在岔路口没有去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晓您通过第一关的考验。这三天来我们时刻等在这里，听说您通过了拦路石块的考验，又通过了找出小偷的考验，还帮助老弱病残的百姓们。像您这样既不沉迷酒肉美色，又孔武有力、智慧公正并爱民如子的人，天生就是治理国家的英才，我们还能上哪儿去找另一个这么贤明的国王呢？您来到我们这里就是神的指引，经书里说不可违抗神的旨意。国王陛下，就请顺应天命和民意登基吧。祖白绿原本就是一个非常聪慧、灵机善变的人，他心想，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我原本就是一国的公主，从小受父王、母后和宫廷学者们的教导，本来就懂得治理国家。如果心存恶念的人掌握了王位，反而会害了一国的百姓们。而我来做他们的国王，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庇护百姓，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祖白绿答应了下来，并对群臣和百姓说，

0: 感谢神的指引，让我来到了这里。我的父亲母亲原本就是一个遥远国度的国王和王后，我从小就受到了极好的教育，通晓法律、经文和礼仪，懂得用兵打仗、天文地理。成年后，我拜别了他们，远离家乡，到处游历，就是为了获得更好的见识，回去辅佐我的父王。现在，我不忍心见到你们的国家没有领袖，百姓们无人庇护。那么，我便顺应天命和民意，留下来，给你们治理出一个安定富裕的王国。群臣和百姓们听到祖白绿这么说，都心花怒放，于是更衷心地尊敬他，拥戴他，一起跪下来磕头行礼，发誓臣服于他。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8: 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5: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6: 加油，城市超人。
1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5: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静心讲述。

0: 在了老家庭的十丈闲话里向，有交关和房子有关系的俗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啥是上一集我们讲到过的“出头船子先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不仅仅是反映出了老家庭讲究中庸之道、崇尚正气家风的礼仪风俗，也从中透视出了传统的建筑文化对于家庭人性格养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五十以来传递家庭古建筑，一个家庭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致讲。本期节目请听第四集，考究的是铁石房子。王会长，侬好呀！
1: 侬好啊！
0: 嗯，你本地人侪晓得一句话，一直讲，哎呦，出头谁知么谁来？我小辰光因为住了公房里，我搞不清桑那谁知谁知。那么你到同学屋里去白相，拿一点本看那个谁知屋檐下头是吧？说出来，那么认为哦，谁知么晓得这个屋檐下头说出来叫谁知啊？里向还有好几种区分了是吧？
1: 哦，谁知呢？实际上呢，因为这个谁知呢起啥作用呢？伊加湿的这个行条上以后呢，是一个是第一个铺盲板，铺的盲板呢，最后今年是铺鹅。
0: 嗯，
1: 那么谁知呢？一般来讲就呢，就是讲。离开这个镇啊，特子镇啊，特子金阳路的这个呢，你叫人叫斗定人。那么这个叫这个金阳特子这个布旺路，这个谁呢叫花岗人？那么这个叫布旺特子这个南路出现的呢，这叫出现人。
0: 哎呦，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一种飞人，飞所谓飞人呢，就讲出现人了，另外再定出来的，与之上必须有飞人。一般人来讲起来，这个叫四种意思。
0: 那么这个意思哪能噶来区分呢？侬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斗定人了，花岗人了。
1: 就是讲到一个点啊，斗定人呢，就是讲

0: 因为头顶上呢是一望头呢有劈头的，就是讲有这个在有只角度的。
1: 嗯嗯。
0: 花高头呢是两面侪有这个叫这个侪有角度的，要小劈的了，因为谁是搭在一起了。
1: 嗯。
0: 这个叫花高。那么叫这个翠顶呢，反正大家晓得个，是一望头这个叫有小头的。第二个呢，伊比较上路上，因为要出一口的了。
1: 嗯嗯。
0: 一般来讲呢，出一点你走路，因为伊这个叫一个上路上的有呢，一个路侧部分呢，就是讲相对来走。啊，走路。
1: 嗯。
0: 第二个呢，一般锤子来讲呢，分两种，一种是叫五宝锤，就是讲扁圆的。
1: 嗯。
0: 一种是方锤，就是讲方锤呢，一般讲起来用的这个听力讲比较多，就是讲这个特指这个巨型的这个，刚才讲巨型的量，一般呢用这个方锤比较多，因为比较偏多。方锤呢，因为对这个料材料的要求呢比较高，因为这个叫全部要用比较多的木料割出来以后，才能够成为这个方锤。那么这个。五宝锤呢，伊相对来讲，预防缺一老把呢，通过这个保护辰光呢，可以加加固点的，所以就讲一般来讲有两种形式。
1: 嗯嗯，因为刚好这个锤子，你在这个房子里向，再等于拿一张房子拆开来讲，是吧？一眼眼讲。那么房子，你晓得，你本地人讲是特量重要。哎，老早的真的就是讲大户人家这种古建筑老房子，是吧？那不一定就是讲是古建筑了，老实的就讲正宗这种民居啊，人家还是石头嘞。因为像记得你第一集还第二集，刚到我里向一个同学古建旁边头
0: 啊，
1: 这个石头哪能一边露出来木头的石头啊？下头一只石鼓灯，石鼓灯也露出一边。当时记得王会长侬还讲，这个可能房子的那一分两梯起开来的啊。分割开来的
0: 这个呢，就是讲，其实牵扯到这个啥呢？因为隔了几年，就是讲古建筑年，现在叫这个叫石头房子。这个石头房子里向呢，就是讲，反正这个叫有几根石呢，大家晓得一下。一个呢，就是讲顶落这个正量的根石呢，叫中石。
1: 嗯。
0: 顶落的根金石叫金样的根呢，叫金石。相对来讲，就是讲兜落这个补昂的根呢，叫补石。
1: 嗯，
0: 狼的跟你叫狼子，还有呢，就是讲还有个叫现在叫好闽南叫铜子，搿类人叫阿奴。
1: 阿奴，
0: 啥叫阿奴呢？就是讲，假使挑空的，上头有个阿个的跟石。
1: 嗯。
0: 为啥叫阿奴呢？因为这个做的形状呢，像个小奴一样的叫阿奴。这个是搿类人的这个唯一的称呼，因为其他地方呢，侪称为铜子。
1: 嗯。
0: 那么这个谁？这个石头的呢？就是讲王相的，王相的弟弟呢？就是讲叫是翠。
1: 嗯，
0: 就是讲这个里西这个属于个这个石头的这个王相的这个木构呢叫翠。
1: 嗯，
0: 那么里向呢这个叫嘎林人呢还有几个称呼叫名称，就讲石头房子上还有几个名称呢，大家晓得些。两根石头之间有一块这个方的这个一块这个叫这个一个空档呢，你嘎林人叫我称为几笔档，因为像个几笔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叫这个狼日特指这个不日道两个相隔的呢当中空开大概。让十公分左右，你搞定叫三层塘。
1: 嗯，
0: 三层塘呢，因为阿蛮形象个，就这个一家条个。那么这个上头个三级浪呢，叫三级。
1: 嗯，
0: 就是讲，假使用木板做个呢，就这个叫隔塘板的，也叫隔塘板的。那么也是叫几边塘，这个三层塘。那么三级浪做主人公有种稍微有眼花色个呢，伊有眼小个花色呢，搞定你称为叫绿土板，因为这个伊叫融合的一呢，像绿土一样个。
2: 家庭故事。正是高山。
0: 所以觉得嘎林人呢，交关这个名称呢，特别是一个像个么子呢，又为的叫这个么？骆驼背，一般人就不晓得个。以后大家看到就是讲，山顶上头就是讲稍微有眼雕饰个，有眼形状个，这个为这块碑呢称为骆驼背。
1: 骆驼背，嗯嗯。咁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石头，不管伊家晓得名称也好，侪是还是起一个承重的作用咯。
0: 哎，起主要承重，因为这个叫，因为当辰光就是讲这个像。因叫现在讲起来，就讲侬墙头不起，一颗石头弄好了以后呢，伊就可以做个美食。
1: 嗯嗯。
0: 这个呢，因为墙头这个石头呢，主要是这个受这个这个叫力量呢，受到这个基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石头呢是蛮关键的。
1: 但是王会长，像泸州的人家种房子啊，家庭因为民居啊，好，哪怕种大人讲，不是啥个大得了，哪能摇摇晃晃啊？在哪能小弄弄的地方子，一盖盖一盖的。伊这个梁了啥，旁边窗了，好高了墙壁上，好高了这个墙上向的咯，墙体也起个承重作用的咯。
0: 墙体呢，实际上呢，伊墙体呢还是依赖这个里向的石头的，因为大家可能要注意个一下呢，就是讲原来呢，就是讲真正六个墙头呢，外头有一块这个菱形，一块像铁板一样的么子，这上面叫墙纸。伊这个墙纸起啥作用呢？伊拿这个墙呢，里向呢，砌过里间还是砸落这个叫石头的。为啥这个是这个呢？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墙呢，当然光，因为老百姓呢，真人口这个我这个 石头呢，就讲木石头呢，有慎重的，上头热气维护作用的。上坡这个响应要朝外变形，所以还是以拿这个上头热气烤了这个叫石铁浪的。实际上呢，应该从理论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叫上头呢，应该讲比这个木头还要老。那么当然，国主部人讲呢，就是讲这个叫是响衣服的这个叫石铁，
1: 石铁浪，
0: 哎，衣服的石铁浪，所以才这个响声。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像这一间一间不扣钱的，像这房子啊。
1: 嗯，那么像讲到人家一种石头下头有只石骨凳么子，这个派啥用呢？
0: 这个呢，一个呢，现在讲起来呢，也是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叫因为这个，假使没得只石骨凳呢，就是讲一个呢，就是讲木头实际落到地上呢，一个是容易受潮。
1: 嗯。
0: 这个呢，石骨凳呢起这个叫这个防潮的作用，因为石头这个可以隔水。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石骨凳呢可以起到个玫瑰作用。因为大家晓得，没得啥骨头包上去，就是讲刻上去这个，就是讲这根石头啦，就是讲没个基底了，没只根了，
1: 没根了。
0: 哎，所以一个是叫装饰，一个是这个叫这个防潮作用，起两个作用啊。
1: 所以讲一般性，这个石头像讲起来，你这个动物房子屋了，这个墙壁里向肯定是原来是哎，就是讲这个两个壁是一道的，隔开来的，是。
0: 哎，这个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是讲这种呢，就是讲正常的，侬讲的这种现象呢，是这个叫你叫这个。厅里向，叫四十落地。原来呢，因为是两四面才扣得起这根石头的，也扣得起这个石骨凳的。后来呢，因为房子这个叫可能隔头，
1: 弟兄分家，
0: 弟兄分家呀，或者么这个房子分给人家了以后呢，那这个本来是叫这个四十落地呢，才三间头的。
1: 嗯嗯。
0: 那么它一起起好的呢，比如就是讲原来三间比一间的大厅。
1: 嗯。
0: 那么它一起的呢，一分了三。一分的三年，侬只口径比板头的，就是讲只口径比板木头了，比板这个
1: 石骨凳，
0: 石骨凳的，这个在隔头的，原来肯定是应该讲四十落地的，才扣得起啊啊。
1: 嗯，王会长，我刚听见老早的这种人家这个客堂间，或者讲这种大厅啊，是吧？这个外廊头浪向好像还有啥个装饰，人家两老人讲这个翻修翻修，这个是啥讲法呢？
0: 翻修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当然讲呢，这个让客厅或者客堂的外廊呢，天花板朝上这个。为人工程无影的称为翻修。
1: 嗯，
0: 这个翻修呢，就是讲这个人一个呢，就是讲就关于气泡。
1: 哦，
0: 有气泡，因为侬假使没在翻修呢，就是讲现在这个就在客厅呢，就讲比较单调了，两个鞋子侪白白的朝后的了。
1: 嗯，不好看的。
0: 哎，不好看的。那么这个一翻修一弄的呢，保证今年觉得有这个叫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
1: 嗯嗯嗯。
0: 那么一般翻修呢，大家也稍微晓得点这个基本的么子，就是讲一般来讲今年就是叫水房修。一个是木锦绣，一个叫一枝香。
1: 嗯嗯。
0: 那么啥叫这个叫这个水板绣呢？就是讲这个顶板上呢有两根枝梁的，就是讲全部有弧形的，是三根有弧形的，包括上头这个呢叫水板顶。
1: 嗯。
0: 水板绣，那么木锦绣呢还有上头两根枝梁的，那么后头一根这个呢是呈 S 型的，上头一根有弧形的，这个称为木锦，就像我个锦骨了。
1: 嗯嗯。
0: 一枝香呢？主要问题呢，就是讲伊这个上头这个质量呢，只有一根的，搿老称为一枝香。那么这个呢，就是讲一般翻修，翻修呢一般是侪是大人家才会有这个叫翻修。
1: 嗯，葛末伊这个还是得啥个一定的这个级别，侬要得功名了啥人才好弄
0: 这
1: 个
0: 倒不，这个倒不一定
1: 的，哎，
0: 这个侬叫屋里向有谁嘞？
1: 哦，搿么我晓得老房子人家还有斗功了啥个，侬像这个特色毛结构也一样的。
0: 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啊。
0: 嗯。
1: 哦，搿么这个有得啥个讲法呢？
0: 因为斗功呢，就是讲斗功呢，实际上中国古建筑的一个特定的，就是讲五号了。因为叫现在包括这个世博会廊这个叫中国有趣了吧，还是用这个斗功的这个么子叫这个烧银龙的。
1: 嗯。
0: 斗功呢，实际上包括三样么子，一个叫斗，一个叫功，一个还叫昂。
1: 嗯。
0: 啥叫昂呢？昂呢，实际上呢是以斗为基底的。保持斗拱两侧的行调，保持平衡的这个木构件才挑出来的这个么子了。
1: 嗯。
0: 那么斗呢是上部属于这个叫属的于这个烧口的，像个斗一样的形状的这块木块头就叫斗。
1: 嗯嗯。
0: 拱呢是欧制的这个斗面烧口头的这个弯曲的这个斗木叫这个叫拱。
1: 嗯。
0: 那么这个斗拱呢，实际上中国的让古建筑上发展从宋代开始这个叫发展呢，实际上经过了这个几个朝代呢，实际上变化蛮大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宋开始弄的辰光，到这个叫明朝中期呢，斗拱斗拱呢，实际上其主要是这个结构上朋友呢。
1: 嗯。
0: 宋业当辰光呢，就斗拱的这个高度呢，在石头的总高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一点点跳上去了。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明朝中期，到这个清朝中期这个一段辰光呢，就是讲，除脱是结构以外呢，就是讲装饰也起了比较多的。

0: 作用的。那么这个辰光呢，大概了让这个斗拱的这个高度呢，了让这个墓室的高度的大概让四分之一左右。到了这个清朝这个末期到近现代呢，斗拱呢实际上这个结构作用已经不大了，基本上是装饰为主的。那么现在呢，基本上了让这个叫斗拱高度基本上五分之一，所以看斗拱呢，实际上不同的朝代呢，有不同的这个叫构造。
1: 嗯，
0: 因为起个作用不一样的，近现代的斗拱基本上是以装饰为主的。
1: 嗯，那么像你家庭这种，就讲侬了解这种古建筑或者老房子里向，还有这种比较典型的斗拱啊，或者讲是这种榫卯结构房子呢？
0: 家庭呢，真正现在就斗拱，就是讲起这个结构作用的房子，基本上已经没了。
1: 哦，
0: 而且起码实际上是装饰为主的，因为基本上在清末以后，
1: 清末之后
0: 嘛，
1: 因为一种现代的一种房子了。
0: 这个是装饰为主的，但是还能够起点作用。但是呢，现在唯一的就是讲，斗拱真正派用上呢，大家可以看几个这个牌楼，一个是孔庙门里头的两只牌楼。
1: 嗯，
0: 因为牌楼呢全部靠斗拱叫三种手力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新造的呢，现在北大街口清河路，北大街清河路口呢，新造的一只这个这只牌楼呢，还是这个叫。以斗拱这个结构为主的这个，
1: 一只就叫周桥的这把牌楼。
0: 周桥楼家，这是仿造这个叫。
1: 这是新的是
0: 吧？这是新的。
1: 嗯嗯，那么像孔庙前头搿玉材啊、羊羔啦啥子。
0: 羊羔的这是老的，但、
1: 嗯、
0: 是这个呢，斗拱呢是标准的，就是讲围篱靠斗拱来支撑这个手力的这个木构件。
1: 哦，这只应该讲是比较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的，原汁原味的。
1: 那么，伊斗拱和斗拱之间还有啥个这种连接啊，或者装饰个啥物事个呢？
0: 斗拱刚才讲的，所谓斗拱是一种称谓。
1: 哦，
0: 因为斗拱呢，我刚才讲就是讲与斗、拱、行三样么组成的，互相之间的交缠，就是靠一代代的斗、一代代的拱、一代代的行，互相交缠，一代代放出来的。放人工要多少上就多少，就是讲的无限也可啊，可以这样讲的。
1: 哦，搿能意思。那么我会想像因为这个估计是亏那么就刚刚亏个脑嘛是吧这个亏嘛亏了啊比较多。
0: 客气
1: 是个因为我刚不出这个啥个这个所以然就刚亏到这个样子哦。那么像亏到一种就刚一种三角梁当中一种怎样一种装饰木构件这个啥么子啊
0: 这个呢叫三五银。
1: 哦。
0: 三五银呢就是高的呢实际上呢就作为了民居来讲呢就是这种还是比较高档啊装饰的。所以让正案后头，这是三角两道融为一体的种装饰木构件。一般呢，成三角形的。三角形呢，一般来讲呢，也就家里人来讲呢，一般用这个叫这个斗飞的这个三角，它用往上雕刻的。那么现在这个让你家里呢，现在呢就是讲比较这个老的呢，现在看得到的呢，就是讲那四王子，四王子这个有点老房子，现在也作为这个保留的。
1: 在了啥地方呢？
0: 在让四王就讲原来个地方，现在叫马路。
1: 哦，
0: 这个地方还是保留的，当然光要拆了。
1: 嗯，
0: 当然光这个林业局委后来晓得这个消息以来，现在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保留来的。这个也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三五银的房子。
1: 哦，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了让党这个张殿上呢，现在还有这个一栋房子，现在就是讲。现在三十年这个两栋房子呢，保留的比较原汁原味的。其他呢，可能现在新住的呢，还有几栋么子，但是原汁原味可能只有两栋了。
1: 嗯，所以主要还是起这个装饰的这个。
0: 主要就装饰作用。
1: 否则侬这个有可能清荡荡，不好看。
0: 对个，因为有的三五年呢，还有个啥个事体呢？就是讲，那三五年上头呢，就讲，就刚那个话讲呢，就这个正案后头呢，三五年的这个结构的房子，那正案后头呢，也有斗拱的。还有斗拱的，就是一斗、一拱，还有一只昂，还有只花旗，所以这个组成拱的。所以呢，这个有的三五年往这个三两呢，就看上去个变化老大的，但是它显得是最好看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就古建筑呢，当然光这个人呢，就是讲西往上、坐上光、朝上看看上光呢，看着走走好看的么子。所以呢，组成拱这种有雕饰的这种么子。
1: 嗯，那么你家庭这种老房子，一般性是看得到这个房梁的，是吧？还会在上头做这个阁楼了，是不大会做。
0: 一般来讲呢，就正案呢，就讲客厅呢，不做这个阁楼的，就是次盖。
1: 旁边头就是。
0: 旁边头就称为次盖。
1: 嗯。
0: 次盖呢，老早叫搭阁，因为这个叫一个是上阁，上阁呢就是讲可以摆么子的，后阁呢实际上现在讲就是地板，地板呢称为后阁，但是这个阁呢才是用这个还是用杉木做的，包括木格栅也好。这个叫楼阁啥好，侪会一般也是用杉木的。那么拆搭的阁楼呢，一般来讲就万一是讲这个隔板，就是讲一个前头往搿只隔开的了。
1: 嗯。

0: 就讲侬讲迭个客厅个属于主要个地方，看得到迭个正亮地方，伊勿会得弄啥个。
1: 哎，不
0: 会得推，让伊像你现在房子看得到天花板烫咯。
1: 哎，不
0: 不不，不烫个。
1: 哎，不烫不烫个，因为叫迭个属于一家人家，伊客厅里向伊勿肯烫去烫迭个。
0: 而且弄了比较挑高个。
1: 哎，对，因为最好看个物事一定要摆客厅里。
0: 迭个侬为啥迭个讲一句迭个外出话闲话哦？我想起来，侬到杭州去白相，杭州迭个泥山路啊，伊比较闹忙个地方是吧？泥山路旁边的这个小房子啊，伊刚是讲这个吃咖啡啊，哎，跑进去我看得出这个房梁、屋梁的这个地方啊，小圆圆的，哎呦，我觉着坐了海个人马上去适应了不得了，伊可能是仿的啊，但是马上去是好像是这种木头的结构啊。
1: 是个，因为现在呢，因为受着这个叫这个室温条件的这个改变了，那么雨中呢，伊觉着就是讲一个人是空调，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呢，老房子呢，伊都这个空调呢，老早没空调了，所以这个保温呢，肯定是没现在好。所以有种人家呢，就是讲里向呢再吊人，吊人呢还是拿这个叫锤子啊、梁啊再做为人。实际上
0: 房子里向弄房子，
1: 哎，房子里向弄房子。实际上呢，伊这个还是保持，所以看上去像，但是肯定是不是原来个么子。
0: 侬想，伊都是咖啡馆，哪能可能是不能老房子里开咖啡馆？但是对吧，住了种房子，觉着没得。味道先熟了还。
1: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讲真正的美酒呢，上次可能也讲过，就是讲真正的美酒呢，它不用预测的。因为侪是用冬雨的，冬雨辰光上了一年，有种出一种黑漆漆的这种味道，就古色古香种。
0: 古色古香，
1: 因为特别是都这个木雕饰，就是讲木构件比较这个细的里面，一定要用冬雨。动物园外头不会预测这种，现在讲结巴了。因为预测呢，这样出来以后呢，预测呢拿这种这个叫雕刻的好个点细个点物事呢，全部叫模糊掉的。
0: 看不清爽的。
1: 哎，看不清爽的。
2: 在有规模的传统的老房子里，客堂间必定是亮亮堂堂、四四落地的。所有漂亮装饰基本上侪摆了此地，让客人一进门对迭家人家的老早子的出身财力、审美眼光，甚至于现在的生活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真正懂行的人，眼睛四面八方兜一转，自家屋里和迭家人家是否门当户对，马上辣心里想会得等出分量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冲考前五，出题落伍的辰光，每趟退咖之后才回想下去，妈总归要帮我准备交关好吃的么子。等我同龄人比起来哦，人家出题落伍侪辣辣外地，要么是云南，要么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屋里向人想帮忙，也是雨天不着墙，屋不着，搭不够。我真算运道好哦，出题落伍乡下头，离屋里向算不远的，来回不过是100多里路，脚踏车半日天功夫也就够了。吃了早饭上路，严重性辰光也就到了。妈准备的饭菜正好做中饭，拿我搿把子女送到乡下头去务农，妈总归觉着心里有亏欠，好像伊自家没本事，不能拿小囡留辣身边一样。所以，把我带到乡下头去吃的好物事，多得是数也数不过来。其中，蔬菜里向的葱烤鸡鱼是保留菜，常常要带到乡下头去。葱烤鸡鱼是我妈的拿手好菜之一，伊大清大早就要到小菜场去了，拿筷子叠能上的阔板鸡鱼买回来，刮脱五零瓣，挖脱肚上，打清爽之后挂了节节高上头，让伊自家晾晾干，随后拿菜籽油烧得清烟直冒，再采两片老姜摆到油锅里，拿五斤鱼煎到金黄色，盛起来。剩下来油脚脚，就用来烤

姜葱，葱要慢慢叫烤成暗黄色，再拿煎好的鸡鱼摆到锅子里一道烧。晓得我欢喜吃鱼冻的，我妈总归会得辣辣烧鱼的辰光，让伊汤水多一眼，放眼黄酒，倒眼酱油，摆半条姜糖。顶顶要紧的是，伊不会忘记摆一个茴香、两块陈皮，用中火拿迭个汁水收干。那么有人要问了，老早子交关人家侪是没煤气的，哪能来分别迭个中火、大火、小火呢？讲起来，我妈真叫有本事哦！我屋里向有一块得煤饼差不多大小的铁板，等到要火头稍微有一眼辰光，妈会得拿迭块铁板啊，摆了烧了羊的煤饼上头去，稍许烧开眼，就是中火了。基本上盖牢伊，就算小火了。完全拿脱，搿当然就是火了样、大火了样。等锅子里迭个汁水啊，走到硬滴滴、厚嘟嘟、噗噗噗噗有声音辰光，妈拿迭个鱼盛起来，摆到一只特大的搪瓷杯里向。假设讲是冷天时，要拿杯子摆到露天，暖风一下让伊吹了海。迭能介，为的是让迭个汤汁好少浸润过鱼冻。搿能介。就是我搭脚踏车一路浪在是颠覆颠覆，冲好鸡鱼汤也不会得翻出来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Avoid,
10: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

0: 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 爸爸，你晒黑了。
2: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庄严宣誓，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基蒂和列文的第一次口角，是因为列文骑马到新的农庄去，因为想抄近路回家，迷了路，以致迟回来半个钟头。出乎意外的，列文一进门，迎着他的是一种他从来不曾在基蒂的脸上见过的那种忧愁的表情。
9: 一刹那间，列文感觉的如同一个人突然在背后挨了重重的一击，怒气冲冲，想要报复，回过头来寻找他的敌手，却发现原来是自己偶然失手打了自己，不好生任何人的气，只好忍受着，竭力减轻痛苦。
8: 从那以后，列文再也没有这么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心情，但是在这第一次，列文却久久未能恢复平静。他们和解了，基蒂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基蒂没有说出来，但是对列文更温柔了。他们在爱情中体验到一种新的加倍的幸福，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口角不再因为意外的细微理由而发生，并且十分频繁地发生着。
9: 在列文和基蒂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生活上的乐趣就倍增了。但是虽然这样，他们结婚生活的初期，对于他们来说仍是一段难过的日子。
8: 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感到特别的紧张，好像把他们系在一起的那条链子在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那就是说他们结婚的头一个月，由于习惯，列文对于这一个月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的。不但不是甜蜜的，而且是作为他们生活中最痛苦、最屈辱的时期，留在两人的记忆里。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两个人都极力地把这段不健全的时期的一切丑恶、可耻的事情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在那段时间内，他们两个人都很少有正常的心情，

0: 个人都不大能够控制自己。
1: 直到结婚后第三个月，列文和基蒂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进行的比较顺利。
0: 列文和基蒂刚从莫斯科回来，很高兴又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列文坐在书房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基蒂穿着他们结婚的头几天他曾穿过的那件深紫色的衣服，一件列文觉得特别值得纪念和珍惜的衣服，坐在那张从列文的父亲和祖父的时代以来就一直摆在书房里的旧式皮沙发上，正在做英国刺绣。
1: 列文思考着，写着，时时刻刻高兴地意识到基蒂就在自己的面前。列文没有放弃农事上的工作，也没有放弃著述工作。他将在那本著作里阐明新农业制度的基础。列文现在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不振的原因。他论证俄国的贫穷，不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分配不公和错误的政策引起，而且近来促成这种结果的是反常的往俄国引进外国文明，特别是交通工具，像铁道，它促使人口集中于城市，助长奢侈风习，因而招致工业、信用贷款和伴随而来的投机业发展起来，这一切都损害农业。在俄国财富的全盘发展上而言，信贷、交通工具、工业活动，这些在时机成熟的欧洲无疑是必要的，在俄国却只会造成危害，因为他们把当前最重要的农业整顿问题抛到一旁了。
0: 当列文撰写著作的时候，基蒂却在想着她丈夫多么不自然地注视着那位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十分拙劣地向基蒂献殷勤的那个年轻公爵恰尔斯基。基蒂想，列文是妒忌。哎呀，列文是多么可爱又傻气啊，他妒忌我。要是列文知道那些个公爵在我眼中并不比那个厨子彼得高明就好了。
1: 基蒂一面想，一面抱着一种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心情，望着列文的后脑和红红的脖颈。
0: 虽然妨碍他工作是可惜的，我也得看他的脸一眼。哦，他感到我在看他吗？我真希望他能够回过头来，我真希望他这样。于是基蒂睁大着眼睛，办法来加强目力似的。
1: 啊，是的，他们吸取一切精髓，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列文喃喃地说着，停下笔来，感到基蒂在望着自己，于是微笑着回过头来。
0: 列文微笑着站起身来问：“
1: 什么？”“
0: 哦，他回过头来了。”“啊，没有什么。我希望你回过头来。”基蒂凝视着列文，竭力想猜测出列文是不是因为基蒂打扰了他而不高兴。列文闪烁着幸福的微笑走到了基蒂面前。
1: 只有我们两人在一道的时候多么快乐呀，在我是这样的。
0: 我也是一样的快乐，
2: 我

0: 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1: 基地。
0: 嗯，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哦不不，嗯，你去写吧，不要分了你的心。嗯，我现在要挖这些小洞了，你看。

0: 想着你的后脑勺。
1: 为什么恰恰我得到这样的幸福呢？啊，这太不自然，太美满了。
0: 我觉得正相反，我觉得越是美满就越是自然。
1: 李文小心地把基地的头扭了过来。你的小发卷松了。
0: 嗯，
1: 小发卷啊。是的。不不，我们正在忙着工作呢。
0: 但是工作并没有再进展下去。当库兹马进来通报茶已经摆好的时候，他们才愧疚地跳开了。列文问库兹马，
1: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
2: 啊，刚回来，正在解东西。
1: 基迪走出书房的时候对列文说，
0: 快来，要不然我不等你来就把所有的信都看了。让我们去两个人合奏吧。嗯，
1: 剩下了列文一个人。他把原稿放进基地买来的新指甲以后，他在那儿随着基地一同出现的按着精美配料的新洗脸架旁洗了手。列文对自己的想法微笑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似懊悔的感情苦恼着他。在他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可耻的、脆弱的，他所谓加普亚式的地方。列文想，啊，这样的生活下去可不对。快三个月了，我差不多什么也没做。今天差不多是第一次我开始认真的工作，而结果呢？我刚开了个头就抛开了，就连我日常的事物我也差不多都丢开了。我差不多没有步行或是乘车到田庄去观察过。我有时真舍不得离开基地，有时看见他一个人太闷。我曾经想，结婚前的生活没有多大意思，结婚后真正的生活就会开始。可现在呢，差不多三个月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这样懒散地虚度过时光。不不，这是不成的，我一定得开始。自然这不是基地的过错，一点也不能怪他，而是我自己应当坚强一点，保持我男子的独立性。要不然，我就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并且使得基地也习惯于这样。哦，当然这不能怪基地。
0: 但是任何一个感到不满的人，要他不归咎于别人，特别是和他最亲近的人，那是很难的。而列文模糊地感觉到，虽然不怪基地本人，但是要怪他所受的那种太浅薄无聊的教育。列文想，
1: 是的，除了对家务事有兴趣，除了对装饰和英国刺绣有兴趣以外，基地没有别的真正的兴趣了。啊，无论对我的工作，对田庄，对农民也好，无论对他自己擅长的音乐也好，读书也好，他都不感兴趣。他什么也不做就十分满足了。
0: 列文在心里责备着基地，可他却不了解基地正在准备进入那快要到来的活动时期。到那个时候，基地又要做丈夫的妻子，做一家的主妇，还要生产、抚养和教育小孩。列文不知道，基地本能地感到了这一点，正在准备迎接这种沉重的劳动。

0: 并不为自己现在尽情享受无忧无虑和爱情幸福的时刻而责备自己，同时基蒂正在快乐地构筑着他未来的家。
1: 当列文走上楼去，妻子正坐在新茶具后面的新银茶炊旁，他让老阿加菲亚·米哈伊洛夫娜坐在一张小桌旁，给他倒了一杯茶，正在读多里的来信。多里经常不断地和他们通信。
2: 您看，您的好太太让我陪她坐一会儿。
1: 基蒂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了列文。
0: 你瞧，我看了你的信。
2: 这大概是那个女人写来的吧，
0: 是你哥哥的。哦，我没有看完，这两封是我家里和多莉写来的。啊，真想不到啊，多莉带着塔尼亚和格丽莎去参加萨尔马茨家的儿童舞会呢。塔尼亚还扮了侯爵夫人呢。
1: 但是列文没有听基蒂的话，他红着脸接过他哥哥从前的情妇玛利亚来的信，开始读了起来。这是玛利亚写来的第二封信。在第一封信里，玛利亚说他哥哥无缘无故地把他赶走，并且以动人的单纯的口吻补充说，虽然玛利亚又陷入贫穷，但是他却什么也不要求，什么也不希望，只是想到尼古拉身体这样坏，没有自己在尼古拉的身旁，也许尼古拉会死去，就觉得十分难受，因此请列文照顾他哥哥。这一回玛利亚写的完全不同了，他说他找着了尼古拉，又在莫斯科和尼古拉同居了，并且同尼古拉一道搬到了一个省里。尼古拉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和长官吵了架，又回到莫斯科来，不料在路上病了，病得这么重，恐怕要一病不起了。这样写着，
0: 他老惦记着您，而且他一个钱也没有了。这时候基蒂带着微笑说，
2: 哦，你过来看看这封信吧，你瞧，多莉在信上还提到你呢。
1: 但是基蒂注意到丈夫的脸变了颜色，她突然住了口。
0: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1: 她来信说，我哥哥尼古拉快要死了，要我去看他。
0: 基蒂的脸色立刻变了，关于扮演侯爵夫人的塔尼亚，关于多莉的念头全都消失了。
2: 那你什么时候去呢？
1: 明天。
2: 我和你一道去好吗？
1: 基蒂。
2: 嗯？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不能去？我不会妨碍你的。
1: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要死了，可是你为什么要……
2: 为什么？为了和你一样的原因啊。
0: 这时候列文想，
1: 对于我来说这样重要的时刻，而他却只想着他一个人在家无聊，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还用这种借口。
0: 想到这儿，列文生气了，
1: 不，这是不行的。
0: 阿加菲亚眼看着一场争吵快要发生，就轻轻地放下茶杯出去了。
1: 基蒂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他，他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的口吻刺伤了他，特别是因为列文显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
2: 我对你说，假如你要去，我也要跟你去，我一定要去。为什么不行？你说为什么不行？
1: 啊，因为天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要走什么样的路，要住什么样的旅店。基蒂，你会妨碍我的。
2: 我绝不会的，我什么也不需要。

0: 需要，你能够去的地方，我也能够。
1: 好吧，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在哪里，你怎么好跟她接近呢？
0: 我不知道，我也不要知道，什么人，什么东西在哪里，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要死了，我丈夫要去看他，我也要跟我丈夫一同去，那为的是
1: 还急点，别生气吧。可是你稍微想一想，这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想到你会夹杂着一种软弱的感情，一种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的感情，我很难受啊，季弟。你如果一个人问的话，那么就到莫斯科去吧。
0: 你看，你总是把那些卑鄙龌龊的动机加在我身上，我没有什么，既不是软弱，也不是，我只觉得我丈夫受苦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是我的义务，但是你存心要伤害我，你存心不了解我。
1: 不，这是可怕的，做这样的奴隶。
2: 列文站起身来，再也抑制不住他的愤怒了。
1: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列文感觉的好像是在自己打自己一样。
0: 那么你为什么要结婚？你本来可以很自由的，你为什么要结婚？假如你后悔的话。
1: 基地跳起来跑到客厅里去了。
2: 列文追上了基地的时候，基地正在哭泣。
1: 列文开始说话，竭力找话，与其说是说服基地，不如说是安慰他。但是基地不听，随便列文说什么也不理睬他。列文弯下腰，拉住基地那只抗拒他的手。列文问基地的手，问他的头发，又问他的手。基地却始终沉默着。但是当列文用两手捧着基地的脸叫了声基地的时候，基地突然恢复了镇静，哭了一会儿，于是列文和基地就和好了，
2: 决定了明天一同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基地要去只是为了帮忙，同意有玛利亚在他哥哥的身边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但是列文在动身的时候，心里对基地和对自己都不满意。
1: 列文不满意基地，因为在必要的时候基地不能够下决心让自己一个人去。列文也不满意自己，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去。在他内心深处，他更不同意的是基地认为和他哥哥在一起的那个女人不算一回事儿。列文怀着恐怖的心理想到基地和玛利亚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想到自己的妻子，他的基地会和一个娼妇待在一个房间里，单只是这个念头就使得列文恐怖和嫌恶地站立起来。果然不出列文所料，在他到达的时候，在他因为想到他哥哥的病情而心情十分激动的时候，他却不能立刻跑到他哥哥那里，而不得不照顾基地，他为此而生妻子的气。列文领着基地走进派给他们的房间。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和基地赶到了尼古拉卧病的那个省城的旅馆，

0: 伊迪用畏怯愧疚的眼光望着列文。
1: 你去吧，去吧啊！
0: 列文一句话也不说，就走出了房间。
2: 就在门口，他碰见了玛利亚。玛利亚听到了列文到了，却不敢进来看他。玛利亚还是和列文在莫斯科看见他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件毛料衣服，露着手臂和脖颈，还是那张善良呆板的马脸，只是略微胖了一些。
3: 啊，他怎么样了？他怎么样了？
1: 哦，他病得很重，他不能起床了，他老是在盼望着您。您啊，同您太太一道来的吗？
0: 列文在最初的一瞬间不明白什么事情使玛利亚惶惑，但是玛利亚立刻就对列文说明了：
1: 我要走了，我要到厨房去了，你哥哥会很高兴的，他听到了你们到了，他认识基地，记得在国外他见过基地。
0: 列文明白玛利亚指的是基地，却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想了一会儿，他说：啊，去吧，去吧。
2: 但是列文刚一移动，他的房门就开了，基地探出头来向外一望。列文因为基地把他自己和列文置于这种尴尬的境地，又是羞愧又是气恼，而满脸通红了。但是玛利亚的脸红得更厉害，她缩成了一团，脸红得快要哭出来了，两手抓住披肩的尾梢，用红红的手不知道怎么说怎么做才好。
0: 在最初的一瞬间，列文看出基地望着这个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时候，基地的眼睛里有一种急切的好奇神色，但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基地首先向她的丈夫，随后又向玛利亚说：
1: 哦，她怎么样了？尼古拉怎么样了？
2: 列文愤怒地望着一个这时候正好有事情轻快地走过走廊的绅士说：
3: 可是不能在走廊里谈下去啊。
1: 哦，那么就请进来吧，进来吧。
0: 基地对恢复了常态的玛利亚说，但是当她看到丈夫惊慌的脸色，基地就补充说：
1: 要么你们就去吧，回头来叫我好了。
2: 基地于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列文就到他哥哥的房间去了。
0: 在尼古拉的房间里所看到和感到的完全出乎列文的意料，他预料会发现哥哥还处在那种自己欺骗自己的状态里。列文听说患肺病的人常是那样的，在秋天他哥哥来看自己的时候，那种状态曾经是列文那样的吃惊，他预料会在肉体上看到更明显的死亡临近的征候，更衰弱，更憔悴，但大体上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状态。列文预料自己会感到同样的失去亲爱兄长的悲痛和同样怕死的心情，那种心情他以前曾经体验过，现在不过是程度加深罢了。对于这一切，列文心里早有了准备，但是他发现事情完全不是那样。
2: 在一间污秽的小房间里，四壁的嵌板满是痰渍，透过薄薄的壁板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声，空气因为充满污浊气味而使人窒闷。在稍稍和隔壁隔开的一张卧榻上，躺着一个

0: 盖着被窝的躯体。这个躯体的一只手臂放在被窝的外面，那像耙子一样粗大的手，令人不可思议地连在手臂从骨端到中部一样粗细的细长的骨骼上，头侧卧在枕头上。列文可以看见鬓角上汗淋淋的稀疏的头发和皮肤绷紧的透明似的前额。看到这些，列文想，
1: 这个可怕的躯体绝不可能是我的哥哥尼古拉。但是当列文走近一些，看见尼古拉那张脸，就不可能怀疑了。不管脸上发生了多么可怕的变化，列文只需要瞧一眼那双看见他走进来就抬起来的灵活眼睛，只需要望一望那粘在一起的胡须下面的嘴巴的微微抽动，就明白了，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那还活着的哥哥，这个可怕的现实。
0: 闪光的眼睛严厉的责备般地望了一眼他走进来的弟弟列文，这种眼光立刻在活人之间建立了活的关系。列文立刻感到这双注视着他的眼睛里面含有的谴责的神色，同时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悔恨的心情。
1: 当尼古拉拉住列文的手时，尼古拉微笑了，这微笑是轻微的，差不多察觉不出来。虽然带着微笑，但眼睛里的严厉神情并没有改变。你没有料到我会是这个样子吧？
2: 是，不，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让我知道呢？我是说，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四处打听你。
0: 为了避免沉默，列文不能不说话，但是他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特别是因为他哥哥没有答话，只顾死死地盯着他，显然是在推究每句话的含义。
1: 列文告诉他哥哥，自己妻子也跟着来了。尼古拉表示很高兴，但是说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会吓坏基地。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尼古拉动了动，开始说起话来。列文从尼古拉面部的表情期待着他说些什么特别重要的话，但是尼古拉却只谈自己的健康。他埋怨一声，后悔没有请莫斯科的名医，因此列文看出哥哥还抱着希望。
0: 为了摆脱尼古拉那痛苦的感觉，哪怕一分钟也好，列文抓住刚一沉默的片刻就站起身来，借口说去叫他妻子。
1: 好极了，我叫玛利亚把这里弄干净。这里脏得很，气味怪难闻的。玛莎，把屋子收拾收拾好，等收拾好了你自己就走开。
0: 列文没有回答，走到走廊里他停了下来。他说了要去叫他的妻子，但是现在他体会着自己这时候的心情，他决定相反的要竭力说服基地不要到病人那里去。他想，
1: 他为什么要像我这样也受这份罪呢？基地带着吃惊的神色问，
0: 他怎么样了？你哥哥怎么样了？
1: 真可怕，真可怕呀。基地，你为什么要来呢？
0: 基地沉默了一会儿，畏怯而怜惜地望着丈夫，随后基地走上前，用两手抓住了列文的手。

0: 哦，我亲爱的，带我到你哥哥那儿去吧，两个人在一道要好受一些。嗯，你只要带我去，把我带到你哥哥那里，然后你就走开好了。哦，你要明白，看着你不去看他，在我那样更痛苦。在那里我也许可以帮帮你和他的忙。哦，亲爱的，请让我去吧。啊，
1: 基蒂哀求着自己的丈夫，好像他一生的幸福全系在这上面似的。列文只得答应了，于是恢复了镇静，全然忘记了玛利亚。他带着基蒂又到他哥哥的房间里去了。
2: 基蒂轻轻地走着，不断地望着自己的丈夫，向他表露出勇敢同情的脸色。基蒂走进了病人的房间，于是不慌不忙地回过身来，悄悄地把门关上。迈着毫无声息的步子，他迅速地走到了病人的床边，而且绕过去使他不必回过头来。基蒂立刻把尼古拉那粗大瘦骨嶙峋的手握在了自己娇嫩的手里，他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开始所特有的富于同情而又不使人不快的那种温柔的热情说话了。啊，我们在苏登见过，不过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啊，您没有想到我会成了您的弟媳吧？
3: 您恐怕不认得我了吧？
1: 一见到基蒂的到来，尼古拉脸上就闪露出了微笑。
0: 不，我认得，我认得您。啊，您让我们知道了您的消息，该多好啊！列文没有一天不想您，不牵挂您啊。
1: 但是，病人的兴致并没有持续很久。
2: 基蒂还没有说完，尼古拉的脸上就又呈现出濒死的人对于活人所怀的那种嫉妒、严峻的责难神情。
1: 基蒂避开了尼古拉凝视的目光，向房间里四周打量着说：“
0: 哦，恐怕您住在这儿不大舒服吧？我看我们得向老板再要一个房间。”
1: 他转过身来对列文说：“
0: 啊，这样我们可以跟哥哥靠近一点，是吗？”
1: 列文不能够镇静地望着他哥哥，他在尼古拉面前不能够显得自然和镇静。当列文走进病房的时候，他的眼睛和注意力不知不觉地就模糊了，他看不见，也辨不出他哥哥状态的详细情形。他闻到可怕的臭气，看到污秽、杂乱和痛苦的状态，听到呻吟，但是感觉到毫无办法。列文根本没有想到要探究病人详细的病情，考虑一下那身体在被子下面是怎样躺着的，那消瘦的小腿、腰和背脊是怎样缩成一团，是否可以稍微躺得舒服一点，有没有办法使尼古拉即使不能好一些，至少也不要太难受。列文一想到这一切细节，他的背上就掠过一阵寒颤，他深信不疑，再也无法延长他哥哥的生命，或是减轻哥哥的痛苦了。但是病人察觉出列文认为他自己完全无救，这就使得尼古拉很生气，因此就使列文更加痛苦。在病人房间里，对于列文来说是痛苦的，可是不在那里更难受。 列文不断地假借各种口实走出病房，但是因为不能够一个人待着，随后又走了回来。
2: 但是基蒂所想的、所感觉的和所做的却完全不同。一见病人，基蒂就怜悯起来。怜悯在她那女人的心中所唤起的，并不像在她丈夫心中所唤起的那种恐怖和嫌恶的心情，而是一种愿望，要想行动，想要摸清楚尼古拉状态的一切详情，想要帮助尼古拉，因为基蒂毫不怀疑帮助尼古拉是自己的职责，所以基蒂也不怀疑这是可能的。于是他就立刻动起手来。正是那些一想到就使她丈夫恐惧的琐事，立刻引起了基蒂的注意。他派人去请医生，差人到药房去，叫来了他带来的使女和玛利亚去扫除、服侍和擦洗。他亲手洗干净了一件东西，又洗净了某个物件，把一件东西铺到了被褥下面。按他的吩咐，什么东西搬进了病人的房间，什么东西搬了出去。基蒂好几次亲自走到自己房间去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毫不注意他在走廊里遇到的那些男人。
1: 基蒂在列文走进病房以后，连忙把门关上，没有向那个方向观望。但是病人呻吟起来，基蒂急急地向尼古拉走去。
0: 快点啊，快点
3: 啊！啊，你不要来，你不要来，我自己会。
0: 你说什么？我来吧。
1: 但是基蒂听到了，而且明白尼古拉是因为在自己面前裸露身体而感到害羞和不愉快。
0: 啊、哦，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呢。啊，玛利亚，您到那边去把它弄好啊。
1: 基蒂转过脸向列文说：“
0: 啊、哦，请你出去一趟。我的小提包里面有一只小瓶，哦，你知道的，在旁边的口袋里，请你去拿来。你回来的时候，这里就通通收拾好了。”嗯。
1: 拿了瓶子回来，列文看到病人已经被安顿好了，尼古拉周围的一切全都改变了，浓烈的臭气换成了香醋的气味，那是基蒂撅着嘴鼓起他那玫瑰色的面颊从一只小管里吹出来的。到处看不见一点灰尘，一条毛毯铺在床边，桌上整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折好放在那里备用的衬衫和基蒂的英国刺绣。在尼古拉床边的另一张桌上摆着蜡烛、饮料和药粉。尼古拉自己洗了脸，梳好头发，穿着洁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包着尼古拉那消瘦的怕人的脖颈，枕着高高的枕头躺在干净的被垫上，怀着带有希望的新的神色紧盯着基蒂。
2: 列文请来的医生是被列文在俱乐部找到的，不是以前给尼古拉看病的那一位，因为那个医生是尼古拉很不满意。新来的医生拿起了听诊器给病人诊查了一下，他摇了摇头，开了药方，特别详细地先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说明饮食的规定。医生劝告说，要吃一些生的或半熟的鸡蛋，和掺着鲜牛乳的温度适中的苏打水。医生走了以后，病人对他弟弟说了句什么，列文只听清楚了末尾几个字，你的卡甲。从尼古拉 望着基地的眼色，列文看出来他在赞赏基地。尼古拉叫卡加走进来，就像列文叫基地一样。
3: 啊，我觉得好多了。哦，要是和您在一起的话，我早就复原了，这多愉快呀。
2: 尼古拉拉住了基地的手，把他拉到自己的嘴唇边，但是好像怕基地不喜欢，又改变了主意，放下了基地的手，只是抚摸了一下。基地把尼古拉的手握在自己的两手里，紧紧地握着。
3: 啊，现在给我往左翻个身，你们就去睡吧。
2: 除了基地，谁也没有听明白尼古拉所说的话，只有基地明白，因为基地一直留神观察尼玛。她向丈夫说：“哦，往那边，他老是朝那边睡，给他翻个身。呼唤佣人实在不愉快，我又不行。哦，你能吗，玛利亚？
0: 哦，我恐怕也不行。”
1: 抱住那可怕的躯体，抱住被子下面列文不愿意触摸的部位，在列文虽然是可怕的，但是受了自己妻子的影响，列文显示出了基地所熟悉的坚定的脸色。列文把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躯体，但是虽然列文力气很大，他还是因为那衰弱的身体不可思议的沉重而感到惊骇了。当列文给尼古拉翻身，感到那巨大消瘦的手臂搂住了自己的脖颈的时候，基地迅速的毫无声息的翻转枕头，拍松了让病人的头枕在上面，把尼古拉那站在鬓角上的稀疏头发掠到了后面。
2: 这时候病人把他弟弟的手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连文感到哥哥想要拉住他的手做什么，正在把他的手拉到什么地方去。列文怀着沉重的心情服从着。是的，他把列文的手拉到了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的全身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房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听测。
9: 是，加强听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九吗？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15: 全要准备了。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三二一，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7: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7: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 可以
14: 可以
8: 可以
17: 可以
6: 可以
0: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3: 演绎生活点滴，
24: 品味人生故事，
25: 小说联播。
2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7: 从哥哥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列文低着头坐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不但想不到吃晚餐，想不到准备就寝，想不到考虑要做什么，甚至对妻子说话都办不到了。列文不好意思那样。
28: 基地相反的比平常更活跃，甚至比平常更有生气。他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而且亲自帮着铺好床，甚至也没有忘记在上面撒一些杀虫粉。基地表现的是那样的机警，思想是那样的灵活，如同一个男子在交战和格斗之前，在人生的危险和决定性关头所表现的。在那种关头，一个男子一生中只有一次表现自己的价值，表现出自己过去并没有虚度光阴，而都是为这种关键的时刻做的准备。
27: 一切基地都做得很顺利，还不到12点钟，一切东西都清洁整齐地布置好了。布置的这间旅馆的房间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拿出来，桌布也铺起来了。
28: 爹问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谈话，都是不可饶恕的。在他看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不适宜的。基地却理好了刷子，可是基地做的这一切丝毫没有令人讨厌的地方。
27: 但是，他们两人都吃不下东西，而且很久不能够入睡，甚至很久都没有上床睡觉。
28: 我真高兴，我说服了尼古拉，明天接受徒有礼。
27: 基地穿着睡衣，坐在自己的折镜前，用一把精致的梳子梳着他那柔软芳香的头发。
28: 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我知道。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有祈求恢复健康的祈祷。
27: 你真的以为尼古拉还能复原吗？
28: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了3天以上，但是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不管怎么样，我说服了尼古拉，我还是很高兴的。一切事情，我觉得都是难料的。
27: 自从列文和基地订婚那次谈到宗教以后，他们一直都没有谈过这个题目。但是基地仍然参加宗教仪式，上教堂、 做祷告，始终抱着应该如此的信心。尽管列文抱着相反的信念，但是基底却坚信。
28: 列文和基底自己是一样的，甚至是比自己还要好得多的基督徒。列文对于宗教所发表的一切议论，只不过是他荒诞的男性的狂想之一。正如列文谈到基底的英国刺绣的时候说，好人补窟窿，而基底却故意的挖窟窿等等的话一样。
27: 是的，你看这个女人玛利亚，她简直不会料理这一切。而且我该承认，你这次来了，我非常高兴。你是这么纯洁。
28: 列文拉住了基底的手，却没有吻他。他只带着悔罪的神情，紧紧地握着基底的手，望着基底发亮的眼睛。基底把两臂高高举起，遮住了自己那高兴的涨红了的脸颊，挽起脑后的发结，用发针别上，对列文说，
1: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要痛苦死了。哦，不，玛利亚不知道怎么办，幸亏我在苏登学了不少。
27: 哦，难道那里也有病得这么重的人吗？
1: 有啊，还有更重的呢。
27: 可怕的是，我不由得想起哥哥年轻时候的样子。你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多么可爱的少年。可是那个时候，我竟然不了解他。
1: 哦，我相信，我十分的相信。我深深的觉得，我们本该同哥哥和好的。
28: 基底说着，为了自己所说的话而感到诧异起来。他望了一眼列文，泪水涌进了自己的眼睛。
27: 是的，本该的。他真是那种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1: 可是，我们还得挨一些日子。哦，亲爱的，我们该去睡了。
27: 第二天，尼古拉领了圣餐，受了徒有礼。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尼古拉热烈的祈祷，他的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了色彩桌布的小桌上的圣像，在尼古拉的眼睛里流露出这样热烈的祈求和希望，连列文看着都觉得害怕。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会使哥哥在和哥哥所那么热爱的生命分离时觉得更加痛苦。列文知道他哥哥和哥哥的思路，他知道哥哥没有信仰，并不是因为没有信仰哥哥的生活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一步步排挤掉了这种。因此列文知道，尼古拉现在恢复信仰并非依照一定的规律，同样通过思想得来的结果，而只是妄想痊愈的一种暂时的自私的表现。
28: 列文也知道，基底曾经用他听到过的奇异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加强了尼古拉的希望。列文知道这一切，望着那祈求的满怀希望的眼睛，望着那吃力的举起来在皱紧眉头的额前上画着十字的消瘦的手腕，望着那耸起的肩膊和那已不再具有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喘息的瘪陷的胸膛，列文感到太痛苦了。

在领圣餐的时候，列文虽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但是他还是做了以前他曾经做过千百次的事。列文对上帝说：“

0: 过了整整一个钟头没有咳嗽一声，他微笑着吻着基地的手，含着眼泪感谢他，而且说自己很舒服，一点儿也不痛苦了，反倒觉得很健康，胃口也好了。当他的汤端来的时候，尼古拉甚至坐起来，而且还要吃煎肉饼。虽然他的病是无望的，虽然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他是不会好的，但是列文和基蒂在那个钟头都感到既兴奋快活又慰藉，害怕他们弄错了。
1: 他好些了吗？
0: 嗯，是的，好多了。
1: 哎呦，真奇怪呀。
0: 一点儿也不奇怪，总之他真的好些了。
1: 他们低声耳语着，相视而笑了。
0: 这种幻想没有持续很久，尼古拉安静地睡着了。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尼古拉就被一阵剧烈的咳嗽弄醒了。于是突然，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心中怀着的一切希望都消失了。痛苦的现实粉碎了列文、基蒂和尼古拉自己心中的一切愿望。毫无疑问，甚至连过去的希望也回想不起来了。
1: 尼古拉不再提半个钟头以前他相信过的事，好像想起来都觉得害羞似的。尼古拉要列文和基蒂递给他那瓶盖着王岩纸的绣用碘酒。列文把瓶子交给尼古拉。尼古拉在领圣餐时所显出的那种热烈希望的眼光，现在又盯住了列文。他要求列文来证实医生说嗅息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0: 当列文勉强证实了医生的话时，他说
1: 不可以说，我是为了基地的缘故才演了那幕滑稽戏的。他是那么可爱，但是你我可不能够欺骗自己，这才是我相信的。尼古拉说着，把瓶子紧握在他那瘦骨如柴的手里，开始吸它。
0: 晚上8点钟的光景，列文同他妻子正在自己的房间喝茶，玛利亚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着。
2: 哦，她快死了，她快死了，我恐怕她马上就要死了。
1: 列文和基蒂都跑到病人的房间里去。尼古拉用一只手撑坐在床上，他的长长的背弯着，他的头低垂着。列文低声地问，你觉得怎么样了？
3: 我恐怕要去了。
0: 尼古拉困难的但非常清楚地说着，好像把话从自己胸中挤出来一样。他没有抬起头来，只是把眼睛朝上面望着，眼光没有落到他弟弟的脸上。他说，
3: 基蒂，你走开。
0: 列文跳了起来，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要基蒂走开。望着基蒂走出了门，尼古拉说，
3: 我

0: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1: 因为我要去了，完了。
2: 这时候，玛利亚走到了尼古拉面前说：你还是躺下好，那样你会舒服一点。
1: 我马上就会安安静静地躺下的。死了，要是你们高兴的话，扶我躺下去也好。
2: 李文是他哥哥仰卧着坐在他旁边，屏息静气地望着哥哥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但是尼古拉前额上的筋肉不时地抽搐着，好像一个在凝神沉思的人一样。李文不由自主地想着这时他哥哥心中在想些什么，但是尽管列文尽心竭力追踪他的想法，但是从他那平静而严肃的脸上的表情和眉毛上面的筋肉的抽搐，他看出来对于自己还是和以前一样漆黑一团的事情，对于垂死的人是越来越分明了。
1: 是是是这样，
2: 垂死的人慢吞吞地说着。
1: 等一等。
2: 尼古拉又沉默了，他突然安心地拉长了声音说：
1: 对。
2: 尼古拉喃喃地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妈摸了摸尼古拉的脚，他低声地说：哦，尼古拉的脚已经渐渐地凉了。
3: 一段长长的时间，在列文感觉的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病人动也不动地躺着，但是尼古拉还活着，不时地叹着气。列文精神紧张的都已经疲倦了，他感觉到尽管自己尽心竭力，还是不能够了解尼古拉说对了是什么意思，而且觉得自己早就已落在他垂死的哥哥后面了。哥哥对死的问题本身再也不能思索了，但是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他马上应该做的事，闭上死人的眼睛，给他穿上衣服，吩咐买棺材。说起来也奇怪，列文感觉得十分冷淡，既没有感到悲哀，也没有感到损失，更没有一点怜悯他哥哥的心情。如果说列文对他哥哥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拥有而他不能有的那种知识。
2: 很久很久，列文就这样靠近着尼古拉坐着，等待着终结。但是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基地出现了。列文起身去拦住基地，但是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刹那间，他听到了尼古拉微微一动：
1: 别 走开。
3: 尼古拉说着，伸出手来。列文把手伸给尼古拉，同时用另一只手生气地向基底挥动，叫他走开。
2: 把垂死的人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列文坐了半点钟，一点钟，又一点钟。他现在完全没有想到死上面去，他想的是基底在做什么事，隔壁房间里住着什么人，医生的房子是不是他自己的。列文又饿又困，他小心地把手抽出来，去摸了摸尼古拉的脚，脚凉了，但是尼古拉却还在呼吸。然后列文又试着踮起了脚尖走开，但是尼古拉又动了，说：
1: 别走开。
2: 黎明了，尼古拉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列文悄悄地抽开了手，没有朝垂死的人望一望，就回自己的房间睡了。当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像他所预料的听见他哥哥死了的消息，他反倒听到他哥哥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3: 尼古拉又坐了起来，咳嗽着，又吃东西，又谈话，又不提死了，又表露出痊愈的希望，而且变得甚至比以前更暴躁，更忧郁了。没有人能够安慰尼古拉，不论列文也好，基底也好，尼古拉对什么人都发脾气，对什么人都恶言相向，为自己的痛苦而责备所有的人，而且要大家替他到莫斯科去请一位名医来。但凡有人问他的身体觉得怎么样的时候，尼古拉总是带着愤怒责难的神情回答：
1: 我痛苦的受不了呀。
2: 尼古拉越来越痛苦了，特别是因为生了无法医治好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们渐渐地更加容易生气了，动不动就责骂他们，特别是为了他们没有替自己从莫斯科请来医生。基底千方百计地去护理他，安慰他，但是一切都是徒劳的。列文看出了基底自己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已经疲惫不堪，只是他自己不承认罢了。
3: 那天晚上，尼古拉叫列文前来向生命告别时，在大家心中引起的死的感觉被破坏了。大家都知道尼古拉一定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着尼古拉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种念头。他们给尼古拉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尼古拉和大家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大家都知道尼古拉马上就要死了，都知道他已经半死不活了，大家只盼望着尼古拉早一点死，可是大家都隐瞒着这个念头，给他吃药，竭力去找医生和药方，欺骗着尼古拉和大家自己，并且互相欺骗着。
2: 这一切都是虚伪，讨厌的，侮辱人的，亵渎神明的虚伪。

0: 由于列文的性格，又因为他比别人更爱这个垂死的人，列文特别痛苦地感到了这种虚伪。
1: 列文早就有意使两位哥哥和解，就是在临死之前使他们和解也好。列文写了封信给科兹内舍夫，接到回信的时候，列文把这封信念给尼古拉听。
0: 科兹内舍夫信上说他不能够亲自来，并且用动人的语句请求尼古拉原谅他。病人听了没有说一句话。列文说，
1: 我怎么给他回信呢？我希望你不要生他的气了吧。
2: 不，一点也不。写信给他，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0: 接着又在痛苦中挨过了三天，尼古拉还是处在同样的状态中。现在谁看见他都希望他死，不论是服务员也好，旅馆主人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利亚也好，列文也好，基底也好，
1: 唯有尼古拉自己没有表露出这种愿望。相反的，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而非常生气，竟谈着服药，竟谈着生的问题，仅仅偶尔在鸦片使他暂时忘却了那种无止境的痛苦的时候，尼古拉时常半睡不醒地吐露出在他心中比任何人心中都更强烈的真情。
2: 啊，但愿晚节就好了。啊，到什么时候才完结啊？
0: 尼古拉逐渐增加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他怎么样也是痛苦，没有一刻不痛苦。他的四肢，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疼痛，不使他痛苦。就连身体内部的回忆、印象、思想，现在都在尼古拉心中引起了如同那身体本身一样的憎恶。看到别人，听到他们的言语，尼古拉自己的回忆，一切对于他都是痛苦的。他周围的人们感觉到了这一点，不知不觉的就不让自己在尼古拉面前自由的行动、谈话，或是表示自己的愿望。他整个的生命都沉没在痛苦的感觉和要摆脱这种痛苦的愿望里面了。
1: 在尼古拉心中很明显的起了变化，使他把死看作是他的愿望的满足，看作一种幸福。因此一切愿望都沉没在一个愿望里面，那就是摆脱一切痛苦和痛苦的根源——肉体。但是尼古拉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要求解脱的愿望，因此尼古拉没有说，而只是出于习惯想要满足现在已无法满足的愿望。
2: 给我翻个身。
1: 他说完随即又要求再翻过来，像原来一样。
2: 给我点汤喝喝。把汤拿去。说点什么话吧。你们为什么一声不响？
1: 但是大家刚开口说话， 尼古拉就闭上眼睛，显出疲惫、冷淡和憎恶的神情。
0: 在他们到城里来的第十天，基地就病了，他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1: 医生说他身体不适，是由于疲劳和激动引起的，劝基地静养。
0: 但是午饭以后，基地起来了，照常带了针线到尼古拉的房间去。
1: 基地走进来的时候，尼古拉严厉地望着他。听说基地病了的时候，尼古拉就轻蔑地冷笑了一声。那天尼古拉不断地擤鼻涕，痛苦地呻吟着。
0: 哦，我亲爱的哥哥，您觉得怎么样了？
2: 更坏了。疼。
0: 什么地方疼啊？
2: 到处。
1: 玛利亚说，
0: 恐怕今天会完结了，你看吧。
1: 这话虽然是低声说的，但是尼古拉像列文所看出的，他的听觉是非常敏锐，一定听到了玛利亚的话。列文叫玛利亚不要作声，朝尼古拉那面望了一望。尼古拉果真听到了，但是这话并没有在他的身上产生影响。尼古拉的眼睛仍然带着紧张、责备的神情。
0: 当列文跟着玛利亚走到走廊的时候，他问玛利亚：“
1: 你为什么这样想？”“
0: 因为他开始在抓自己了。”“
1: 抓自己？”“
0: 嗯。”“
1: 怎么抓法？”“
0: 啊，就像这样。”玛利亚说着，撕扯着自己毛料衣服。列文确实注意到，那一整天病人竟在抓自己，好像要扯掉什么东西似的。
1: 玛利亚的预言实现了。傍晚，尼古拉再也不能把手举起来了，仅仅是他的眼睛没有改变那注意集中的神情，凝视着前方。甚至在列文或是基地弯下腰使尼古拉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尼古拉也还是那样望着。
0: 基地派人去请牧师来做临终祈祷。当牧师在读祈祷文的时候，临死的人没有露出一点生的迹象，尼古拉的眼睛闭着。列文、基地和玛利亚站在床边。牧师还没有念完祈祷文，临死的人就伸了伸肢体，叹了口气，张开了眼睛。牧师读完了祈祷文，把十字架在冰冷的前额上放了一下，随后又慢慢地把它包在了圣袋里。静默的又站了两分钟之后，他摸了摸那变冷了的、巨大的、没有血色的手。
1: 他完了。牧师说着想要走开，但是突然尼古拉那仿佛粘在一起的胡须微微颤动了一下，在寂静中可以清晰地听到从他胸膛深处发出的尖锐而清楚的声音：“
2: 还没有，快了。”
0: 一分钟以后，脸色开朗了，在胡须下面露出了一丝微笑。聚集在周围的妇人们开始小心地装殓尸体。
1: 哥哥的样子和死的接近，是那种在他哥哥来看望他的那个秋天傍晚曾经袭击过自己的 由于死得不可思议，

0: 死的接近和不可避免而引起的恐怖心情又在列文心中复活了。这种心情现在甚至比以前更强烈了。列文感到比以前更不能理解死的意义，而死的不可避免在列文眼前也显得比以前更加可怕。但是现在幸亏自己的妻子在，这种心情没有使列文陷于绝望。尽管有死这个事实，列文还是感到不能不活着，不能不爱。他感到是爱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而这爱在绝望的威胁之下变得更强烈更纯洁了。
1: 没有解开的死的奥秘差不多还没有在列文眼前过去。另一个同样不可解促使列文去爱和去生活的奥秘又出现了。医生证实了列文自己对基地身体状况的推测，基地身体不适是因为基地怀孕了。
0: 卡列宁从他同贝特西和奥布隆斯基的谈话中明白了，所期望于他的就是他的妻子安娜安宁，不要去搅扰他。而他的妻子本人也希望这样。从那时起，卡列宁感到这样的心烦意乱，他简直没有主意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于是就完全听从那些十分高兴过问他的事情的人们的谈话。他什么事都无条件的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了家，英国家庭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安娜和他一道吃饭呢，还是分开？直到这个时候，卡列宁才第一次明确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他感到十分惊恐了。
1: 这种处境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卡列宁怎样也不能够把他的过去和现在联系而且协调起来。扰乱他的心的并不是他和他妻子安娜一道幸福地度过的过去的岁月。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发觉他妻子不贞的那段时间，卡列宁已经痛苦地度过了。那种处境是痛苦的，但是卡列宁还可以理解。假如那个时候他妻子向他说明了不贞之后就离开他，他也许会感到伤心和不幸，但是不会陷入像他现在所处的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绝境。卡列宁怎样也不能够把最近他对他的生病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的孩子的饶恕、感情和爱同现在的处境协调起来，好像是作为那一切的报酬一样，他现在落得孤单单一个人，受尽屈辱，遭人嘲笑，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在蔑视他。
0: 在妻子走后的头两天，卡列宁照常接见请愿的人和他的秘书长，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去餐厅吃饭。他自己也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两天当中拼命保持着镇静甚至是冷漠的态度。在回答如何处理安娜的房间和东西的问题时，卡列宁拼命抑制自己，装得好像在他看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并非没有预见到，而且也并非什么怪事。
1: 卡列宁的目的达到了，在他身上谁都察觉不出失望的样子。但是 在安娜走后的第二天，当科尼涅伊把安娜忘记父亲的一家时装店的账单交给卡列宁，并且报告说店员在外面等候着的时候，卡列宁吩咐把那个店员叫进来。
2: 大人，冒昧我来打扰您，请您原谅，但是假如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否请您把她的住址告诉我们？
1: 卡列宁在店员看来好像在沉思。卡列宁突然转过身去，在桌旁坐下，让他的头埋在两个手里。他就这样坐了很久很久，他好几次想要说话，都突然终止了。
0: 科尔涅伊明白了主人的心境，叫那个店员下次再来。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卡列宁感到他再也不能保持坚定沉着的态度了。他吩咐卸下等候着自己的马车，说他不接见任何人，他不吃饭了。卡列宁感到他不能忍受众人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那种轻蔑和冷酷在那店员的脸上，所有人的脸上都毫无例外地清楚地看出来。卡列宁感到他逃脱不掉人们对他的憎恶，因为那憎恶并不是由于自己坏，而是由于自己那可耻讨厌的不幸引起的。卡列宁知道，就因为这个，因为他悲痛的心都要碎了，他们才对他这样残酷。他感到人们会毁灭他，如同一群狗咬死一只疼得直叫、受尽折磨的狗一样。他知道，摆脱人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伤痕隐藏起来，不让他们看见。因此，他无意识地在这两天中竭力这样做。但是现在，卡列宁感到自己再也无力继续进行这种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1: 卡列宁的绝望，因为意识到他在悲痛中是完全孤独的，而更加深了。不但在彼得堡，他找不出一个可以谈心的人，一个会同情他，不把他当高官显宦，不把他当社会上的人物，而只把他当作一个痛苦的人那样来同情的人。实际上，卡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0: 卡列宁和他的两个兄弟从小就是孤儿，他们记不得他们的父亲。卡列宁十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就过世了，财产很少。他们的叔父，一员政府大官，曾经是先帝的宠臣，把他们抚养大了。以优异的成绩在中学和大学毕业之后，卡列宁靠着叔父的提拔，立刻在官场中崭露头角。从那时候起，卡列宁就完全委身于政治野心之中了。无论在中学或大学，无论以后在官场中，卡列宁从来没有和什么人深交过。他的哥哥是卡列宁最亲近的人，但是哥哥在外交部服务，而且终年在国外，并且在卡列宁结婚之后不久就死于国外。
1: 在卡列宁做省长的时代，安娜的姑母，一个当地的贵妇，把她的侄女安娜介绍给了卡列宁。卡列宁虽已中年，但是作为省长却还年轻，而且使卡列宁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向安娜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城市。卡列宁犹豫了很久，那时赞成这件事的理由和反对的理由一样多，而又没有断然的理由可以使卡列宁放弃他那遇到难题的时候 谨慎行事的原则。但是安娜的公母通过一个熟人示意她，卡列宁既已影响了那姑娘的名誉。卡列宁要是有名誉心，就应当向安娜求婚才对。于是卡列宁求了婚，把自己全部的感情通通地倾注在他当时的未婚妻安娜的身上。
0: 卡列宁对安娜的迷恋，在他心中排除了和别人相好的任何需要。现在在卡列宁所有的相识中，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的交友很广，但却没有友谊关系。有许多人卡列宁可以邀请来吃饭，可以请他们参与他所关心的事物，声援他所需要帮助的人。他可以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是卡列宁和这些仅仅局限于给风俗习惯严格限定了的一定的范围，不能越出一步。卡列宁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同学，毕业后两个人交情很好，卡列宁可以对这个同学诉说个人的苦恼，但是这个朋友现在却在辽远的地方教育界当督学，在彼得堡的人们中最亲密最谈得来的就是卡列宁的秘书长和医生。
1: 秘书长米哈伊尔·瓦西利耶维奇·斯留金是一个诚实、聪明、善良而又有道德的人。卡列宁感到他对自己很有好感，但是他们五年来的公务生活仿佛在他们之间筑起了一道妨碍他们推诚相见谈心的障碍。
0: 在公文上签字以后，卡列宁沉默了好久，瞥了瞥米哈伊尔·瓦西列维奇，几次想要说话，却又说不出来。卡列宁已准备了一句话，那就是：“您听到我的不幸了吗？”但是结果，卡列宁只照常说了一句：“那么，替我把这个办好吧。”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2: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3: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4: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5: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妈，
10: 闺女啊，
9: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10: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9: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0: 哦，我是想说你呀、啊，
9: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0: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9: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0: 好好，
9: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0: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2的平方等于4，4的4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之。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7: 在彼得堡的人们中，和卡列宁最亲密、最谈得来的，除了他的秘书长，就是医生。
8: 医生对卡列宁也很有好感，不过他们之间老早就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的空闲。
7: 关于自己的女友，其中首先是莉迪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卡列宁完全没有想到，一切女人，单单是作为女人，对于卡列宁都是可怕和讨厌的。
8: 卡列宁忘记了莉迪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但是伯爵夫人却没有忘记卡列宁。
7: 在卡列宁孤独、绝望而痛苦的时刻，莉迪亚·伊万诺伯爵夫人来看他了。未经通报，就一直走进了卡列宁的书房。他发现卡列宁两手捧着头，就像原来的那副姿势，坐在那里。
9: 我破坏了禁令。
8: 莉迪亚说着，迈着迅速的步子走了进来。由于兴奋和急促的动作而沉重地喘息着。哦，我一切都听到了，我亲爱的朋友。说着，他紧紧地把卡列宁的手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用他那优美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卡列宁的眼睛。
7: 卡列宁皱着眉立起身来，抽出了自己的手，给莉迪亚搬过了一把椅子。您不坐吗，伯爵夫人？我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见客。
8: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朋友。莉迪亚重复地说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卡列宁。突然，莉迪亚的眉间扬起，在她的额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莉迪亚又丑又黄的脸变得更丑了。
7: 但是卡列宁感觉到莉迪亚在替自己难过，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这一来，卡列宁也感动了，他抓住了莉迪亚那胖胖的手，开始去吻她。
8: 哦，我亲爱的朋友，您不应该陷入苦恼中，您的苦恼是巨大的，但是您会得到安慰的。
7: 我垮了，我毁了，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的处境实在可怕，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本身，都找不到支持。
8: 哦，您会找到支持的。不要在我身上寻找，虽然我请求您相信我的友情，我们的支持就是爱，上帝所赐予我们的爱。上帝的负担是轻的，上帝会支持您，援助您的。
7: 我是软弱的，我毁了，我什么都没有预料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不明白。
8: 哦，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
7: 听我说，这并不是惋惜现在已经失掉的东西，不是的。

0: 我并不为那难过，但是我现在所处的处境使我不由得在别人面前感到羞愧，这是不对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我亲爱的朋友，完成那崇高的饶恕行为的，那是我和大家都非常感动的，并不是您，而是活在您心中的上帝。所以您不要以为您的行为是可耻的。
0: 卡列宁皱起了眉头，于是弯起两手，把自己的手指扳得噼啪的响。得管一切琐琐碎碎的事，人的力量是有限度的，伯爵夫人，我已经达到最高限度了。整天我得处理由于我的这种新的孤独境遇而来的家务事，仆人、家庭女教师、账务，这些小小的磨难使我心力交瘁，我不能忍受了。在吃饭的时候，昨天我几乎要离开饭桌，我受不了我儿子望着我的那种眼光。当然他并没有问我这一切的意义，可是他想要问。哦天哪，我真受不了他那种眼光。他怕看我，但是还不止这样。
1: 好了好了，我明白的，亲爱的朋友，我一切都明白。援助和安慰您在我身上是找不到的，虽然我来就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我能够的话，哦，要是我能够把这一切琐碎的、屈辱的操劳从您身上卸下来的话，哦，我明白女人的话和女人的照管是需要的。那么您肯把这些事情托付给我吗？
0: 卡列宁默默地感激地紧紧握住莉吉亚的手。
1: 好了，我们一道来照料西廖沙。说实话，生活这些事物不是我所擅长的，但是我要承担下来，我要做您的管家妇。哦，不不，不要感谢我，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
0: 我不得不感谢您。
1: 可是亲爱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像您刚才所说的那种感情屈服，不要以为基督徒最崇高的品质是可耻的。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要感谢我，您应当感谢上帝，祈求上帝的援助。只有在上帝心中，我们才能得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
0: 卡列宁听着莉吉亚的话，这些表白在卡列宁以前看来，即使不觉得讨厌，也会觉得是多余的，但是如今却似乎是令人感到安慰的。
1: 卡列宁以前对于这个新教义采取了一种冷淡甚至敌视的态度，和最新新教义的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来没有争论过，只是沉默而小心地避开莉吉亚的挑衅。现在呢，第一次卡列宁高兴地听着莉吉亚的话，内心里没有反对。
0: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言语，感谢您的行为。
1: 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又一次紧紧握住了他朋友的两手。哦，好了，现在我要动手工作了。我要到西廖沙那里，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才来向您请

0: 是。
1: 说着，莉吉亚站起身来，走出去了。莉吉亚来到了西廖沙的房间，

0: 当莉迪亚说生活事物非她所擅长的时候，她并没有夸张。她吩咐的事没一件行得通，所以都得改变。而这些就得由卡列宁的仆人科尔涅伊变通办理了。科尔涅伊现在无形中管理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在替主人换衣服的时候，就悄悄地谨慎地报告了需要卡列宁知道的一切事情。
1: 但是莉吉亚的帮助仍然具有很大的效果，因为莉吉亚给了卡列宁精神上的支持，使卡列宁意识到莉吉亚对自己的爱和尊敬。特别是因为莉吉亚想起来就觉得快慰的是，他差不多使卡列宁完全皈依了基督教。那就是说，莉吉亚使卡列宁从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了最近在彼得堡逐渐风行的那种基督教义的新诠释的热心而坚定的拥护者。
0: 对于卡列宁来说，相信这种新诠释是容易的。卡列宁也像莉吉亚和抱着同样见解的其他人们一样，完全缺乏那种心灵上深刻的想象力。借着那种能力，由想象所引起的概念才变得这样生动，势必和旁的概念和现实协调一致。死在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于卡列宁却并不存在。而且因为卡列宁具有完整无缺的信仰，而自己又是那信仰的裁判者，所以在卡列宁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尘世上就已经得到完全的拯救。他不觉得这些概念里面有什么不可能、不可想象的地方。
1: 固然，对卡列宁的信仰这种看法的肤浅和谬误，卡列宁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而且他也知道，当他完全不想他的饶恕是由神力所主使，而只是按照自己的直感行事的时候，比现在他时时刻刻想着基督在自己心中，想着在公文上签字也是执行基督的意志的时候，他感到更幸福。
0: 但是卡列宁绝对需要这样想，需要在他的屈辱中有一个崇高的立足点，哪怕是假想的也不要紧。从那方面，被大家蔑视的他也可以蔑视别人。因此卡列宁死死抱住这种幻想的解救，就像是抱住真的解救一样。
1: 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在她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多情的少女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富裕、身份很高的人，一个很和善、很愉快但沉湎于酒色的放荡男子。结婚后两个月，莉吉亚的丈夫就抛弃了她。对于她的热烈爱情的保证，她丈夫只用嘲笑甚至是敌意来回答。那种敌意，凡是了解伯爵的善良心肠、看不出多情的莉吉亚身上有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理解。
0: 从那个时候起，虽然他们没有离婚，却分居了。但是每当丈夫遇见妻子，莉吉亚的丈夫总是用那种无从解释的恶毒嘲笑来对付她。
1: 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丈夫了，但是从那个时候起，莉吉亚就不断地爱上别人。她同时爱上了好几个人，男的和女的，凡是在哪一方面特别著名的人，莉吉亚差不多全都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列入皇族的新亲王，

0: 和新王妃，他爱上了一个大僧正，一个主教，一个牧师，他爱上了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爱上过科米萨洛夫，爱过一个大臣，一个医生，一个英国传教士，现在他又爱上了卡列宁。
1: 这一切相互消长的爱情并没有妨碍丽佳和宫廷与社交界保持着最广泛而又复杂的关系。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丽佳把卡列宁放在了自己的特殊保护之下。自从丽佳关心卡列宁的幸福，在卡列宁家服务以后，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其他的爱都不是真实的，而现在自己真正爱的仅仅是卡列宁一个人。
0: 丽佳现在对卡列宁所抱着的感情，在他自己看来比他以前的任何感情都强烈。分析他的这种感情，拿现在的感情和他以前的感情比较，丽佳清楚地看出他是不会爱科米萨洛夫的，如果不是因为卡米萨洛夫救了皇帝的性命，丽佳也不会爱里斯基奇，如果没有斯拉夫问题。但是丽佳爱卡列宁却是爱他本人，爱卡列宁那崇高未被了解的灵魂，卡列宁那在他听来很可爱带着拖长调的尖细的声音，卡列宁那疲倦的眼睛，卡列宁的性格，卡列宁那青筋隆起的柔软白皙的手，丽佳不仅高兴看见卡列宁，而且还在卡列宁的脸上寻找了自己给予他的印象的痕迹。丽佳希望不止他的话，而且他整个的人都是卡列宁喜欢。为了卡列宁的缘故，丽佳现在比以前更加注意修饰了。他发现自己常常这样幻想，假使丽佳没有结过婚，而卡列宁也是自由的，那会怎么样呢？卡列宁走进房间来的时候，丽佳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而当卡列宁对丽佳说了句什么好听的话，丽佳简直掩饰不住欢喜的微笑。
1: 丽佳·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处在剧烈的激动中已经有好几天了，他听到安娜和弗隆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是卡列宁看不到安娜，甚至一定要是卡列宁不知道那个可怕的女人安娜和他在一个城市里，卡列宁随时可以见到安娜这个痛苦的事实。
0: 丽佳通过他的熟人探听到这些可恶的人，丽佳这样称安娜和弗隆斯基，探听他们在做什么。于是在这几天当中，丽佳就竭力地指导卡列宁的行动，使他不至于碰见安娜和弗隆斯基。一个年轻的副官，弗隆斯基的朋友，丽佳通过他得到了消息，他希望通过丽佳·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得到一种特权，报告丽佳说他们已经办完了事务，明天就要走了。
1: 丽佳开始平静了下来，可是第二天早晨就接到了一封信，丽佳怀着恐怖的心情认出了信上的笔迹，这是安娜的笔迹。信封是用树皮一样厚的纸做的，在长方形的黄纸上有大写的姓名的花字，那信发出令人愉悦的香气。

0: 谁送来的？
1: 啊，是旅馆里的听差。
0: 李吉亚过了好一会儿才能坐下来阅读那封信。他的兴奋引起了他常犯的喘病。
2: 当莉吉亚恢复镇静的时候，他读了下面用法文写的信。
0: 伯爵夫人，您心中充满的基督徒的感情，给了我自知不可原谅的胆量来写信给您。我不幸和我儿子分开了，请求您允许我在动身之前见他一面，使您想起我，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信给卡列宁，完全是因为我不愿使那宽大的人想起我而痛苦。了解您对他的友情，我想您一定会了解我。您可否把谢廖沙送到我这里，或是约定什么时候我自己回到家里？要不然您可否告知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我可以见到我的儿子？我知道决定事情的那个人的宽大，我想一定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想不到我是多么的渴望见到我的儿子，因此也想象不到您的帮助会怎样的使我衷心的感激您。安娜，
2: 这信里的一切，信的内容和宽大这个字眼的含义，特别是那种随便的语气，激怒了莉吉亚。
0: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 我要和您谈一件重大的苦恼的事，在那里我们在决定谈话的地点，最好是在我家里。我预备好您所喜欢的茶，必须如此。上帝给予了十字架，但是也给予了忍受的力量。
2: 莉吉亚补充了这么一句，使卡列宁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莉吉亚通常每天总要写两三封信给卡列宁，他喜欢这种联络方式，这具有亲自会面所没有的风雅和神秘的味道。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宫廷的庆祝会结束了，人们出来的时候碰了面，闲谈着最近的新闻、新授予的奖赏和大官们的升迁。一个穿金边制服的白发老人向一个问他对于新任命有何意见的高大而漂亮的女官说，
4: 要是玛利亚做了陆军大官，我的科夫斯基公爵夫人做了参谋总长，
0: 而我也做了副官的话，
4: 您已经有官职了呀，您掌管教会部，您的助手是卡列宁。
0: 矮小的老人说着和一个走上来的人握了握手。
4: 您好，公爵。
1: 您说卡列宁什么？
4: 啊，他和普加托夫得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1: 我还以为他早就得了呢。
4: 啊，不，您看他。
0: 矮小的老人说着，用他的金边帽子指着穿着朝服、肩上挂着新的红绶带、正和帝国议会的一个有势力的议员站在大厅门口的卡列宁。卡列宁站住，和一个体格魁梧的漂亮的宫中高级侍从握着手。
4: 啊，他还洋洋得意呢。
0: 侍从说，
4: 不，他显得老多了。因为操劳过度的缘故啊，他现在老是起草计划，不到他把一切都逐条说明了，他是不会放走那个可怜的家伙的。哦，您说他显得老多了，他正在恋爱呢。我想利加·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现在嫉妒起他妻子安娜来了。
1: 哎，请不要说利加·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坏话啊。
4: 哦，他爱上了卡列宁，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
1: 可是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是真的吗？
4: 哦，不，不是在这宫廷里，而是在彼得堡。我昨天还碰见他和弗隆斯基，手挽着手，在摩尔斯基街上走呢。哼，那种人没有。
0: 侍从要开口，但是突然停止了，他让开了路，对一个走过去的皇族中的人鞠着躬。就这样，人们不断地谈论着卡列宁，责难他，嘲笑他。这个时候，卡列宁拦着他所抓住的帝国议会的议员的路，一点儿一点儿地向这个议员说明自己的财政计划，片刻也不停顿地谈着，生怕那个议员乘机逃掉。
4: 差不多就在卡列宁的妻子安娜离开他的同时，卡列宁遭到了官场中最为痛心的事，他的升迁的路已经断了，这已成为既成事实，大家都清楚地看出来了。但是卡列宁本人还未意识到他的前程已经完结，不论是由于他和斯特列莫夫的冲突，还是由于他和妻子安娜之间的不幸，或者是因为卡列宁已经达到了他命定的极限。总之，在今年一年当中，卡列宁的前程已经完结，大家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了。卡列宁还是身居要职，他还兼着许多委员会和会议的委员，但卡列宁却是一个一切都完了、无可期望的人了。无论他说什么、提什么，人们听起来好像都已经是早知道的，而且是不必要的话似的。
0: 但是这一点，卡列宁并没有感觉出来，而且相反，在他不再直接参与政府活动以后，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并且认为指出改正的方法是自己的职责。和妻子分离以后不久，卡列宁就开始起草关于新的裁判手续的小册子，这是他注定要写的关于行政各部门的无数不必要的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4: 卡列宁不但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望处境，不但不为此发愁，甚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满意自己的活动。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没有娶妻的是为主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使徒保罗这样说。现在一举一动都受圣经指导的卡列宁常常记起圣经上的这句话，他好像觉得自从自己没了妻子以后，他就用这些改革计划比以前更热心地侍奉起上帝来。
0: 那位竭力想要摆脱卡列宁的议员，他明显的不耐烦的态度并没有使卡列宁感到不安。直到那位议员利用一个皇族走过去的机会溜到的时候，卡列宁这才终止了他的说明。
4: 只剩下一个人了。卡列宁低下了头，定了定神，然后漫不经心地向周围望了一眼，就向门口走去。卡列宁希望在那里遇见利加·伊万诺夫伯爵夫人。

0: 卡列宁从容地向前走着，带着他平常那种疲惫和威严的神情，像刚才议论他的那些绅士鞠着躬，还向门口望着。卡列宁的眼睛在搜索着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个矮小的老人，在卡列宁走到和他并排，并且带着冷淡的态度向他点头的时候，恶意地闪动着眼睛，指着卡列宁新得的绶章说：“
1: 啊，卡列宁，我还没有向您道贺呢。啊，谢谢你。今天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啊！”
0: 他们嘲笑卡列宁，卡列宁是知道的，但是卡列宁从他们身上除了敌意之外，并不期望别的什么。卡列宁现在已经习惯了。看到走进来的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露在胸衣上的黄色肩膊，和她那招引卡列宁的美丽深沉的眼睛，卡列宁笑了，露出光泽的雪白的牙齿，向里吉亚走去。
1: 里吉亚为自己的服装煞费苦心，如同他为最近每一次装饰一样，他现在装饰的目的和30年前他所追求的完全相反。那时候，丽佳的愿望是用什么东西来打扮自己，打扮得越美丽越好。现在，正相反，丽佳打扮得太厉害，就一定会同她的年龄和风姿完全不相称。所以他唯一关心的是设法使这些打扮和自己外貌的对照不太怕人。在卡列宁那方面来说，里吉亚是成功了。在卡列宁的眼中看来，里吉亚是迷人的。对于卡列宁，里吉亚是那包围着他的敌意和嘲笑的海洋中的一个不单是善意而且是爱的孤岛。
0: 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卡列宁好像植物向着太阳一样，自然地被吸引到里吉亚那充满爱意的眼光那里去了。里吉亚用目光示意卡列宁的绶章说：“哦，我祝贺您。”
1: 抑制住欢喜的微笑，卡列宁耸了耸肩，闭上眼睛，好像在说这并不能使他快乐似的。里吉亚十分清楚这是卡列宁最大的喜悦之一，虽然他自己绝对不会承认。
0: 哦，我想知道我们的天使怎么样。里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的意思是说卡列宁的儿子谢廖沙。
1: 我不能说我很满意他，他的家庭教师希特尼科夫也对他不满。我跟您说过，他对于应当是每个大人每个小孩都感动的最重要的问题有点冷淡。
0: 是的，不过他的心呢，我看出来了，他有着他父亲的心，有这样心的孩子是绝不会坏的呀。
1: 是的，也许是这样。在我呢，不过是在尽我的义务，我也只能如此而已。
0: 您到我家里来吧。哦，我们得谈一件您很痛心的事。哦，我真愿意牺牲一切使您不再记起那件事，可是别人却不这样想啊。哦，我亲爱的朋友，我接到了一封信，是安娜的信，她在彼得堡。
1: 卡列宁一听到提起他妻子安娜就浑身发抖，但是立刻卡列宁的脸上显出一种死一般的僵硬呆板的表情，这表情显示出卡列宁完全束手无策了。

0: 我料到了。
1: 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陶醉似的望着卡列宁，因为探赏他的崇高心灵而眼泪盈眶了。
0: 当卡列宁走进莉吉亚那间摆设着古董瓷器、挂着画像的舒适小房间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露面，莉吉亚在换衣服。圆桌上铺了桌布，摆着中国茶具和搁在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卡列宁心不在焉地望了望那装饰着房间的无数看书的画像，在桌旁坐下。他翻开摆在桌上的一本新约。莉吉亚衣服的嘻嘻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1: 啊、哦，现在我们可以安静地坐下了。啊、哦，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吧。嗯。
0: 说了两三句开场白之后，莉吉亚困难地呼吸着，满脸涨红，把她接到的信递到卡列宁的手里。
1: 看过了信，卡列宁沉默了好久，他畏怯地抬起了眼睛说：
0: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
1: 我亲爱的朋友，您在什么人身上都看不出邪恶来呢？
0: 相反，我看出来世上的一切都是邪恶的。但是这样是不是正当？
1: 不，凡事都应该有个限度。我了解不道德，但是我可不了解残酷，而且是对谁呢？是对您呢。安娜，她怎么可以留在您所在的城市呢？不，活到老学到老，我可学会理解您的崇高和他的卑下了。
0: 谁能够投石头打人呢？我完全饶恕了安娜，所以我不能够拒绝他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所要求的事情。
1: 可是那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真实的吗？啊、哦，就算您已经饶恕了他，您现在还在饶恕他，但是我们有扰乱那个小天使的心的权利吗？他以为他妈妈死了，他为他祷告，祈求上帝赦免他妈妈的罪恶，倒不如这样好。但是现在谢廖沙会怎么想呢？嗯，
0: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
1: 要是您征求我的意见，我劝您不要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有多么痛苦吗？这件事有多么沉重地撕开了您的伤疤吗？但是假定又像往常一样，您不顾及您自己，结果会怎么样呢？那就会重新使您痛苦，使小孩子痛苦。假如安娜心中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她自己就不应当这样希望。不，我毫不犹豫地劝您不要这样做。而且如果您准许我的话，我就写回信给安娜。
0: 卡列宁同意了，于是莉吉亚用法文写了下面的信。
1: 亲爱的夫人，使您的儿子想起您，也许会引起他提出种种的问题。要回答那些问题，就不能不在小孩子的心中灌输一种批评他视为神圣的东西的精神。所以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来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全能的上帝。

0: 以宽恕您。里吉亚伯爵夫人，
1: 这封信达到了里吉亚对自己都隐瞒着的隐秘目的。这封信伤透了安娜的心。
0: 在卡列宁那方面，当他从里吉亚那里回家以后，整整一天他都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他的日常工作上，也找不到自己最近所感到的像一个得救的信徒所有的那种心灵的平静。
1: 想起安娜对自己犯了那样的大罪，而且像里吉亚刚才很公正地说的那样，他对安娜又是那么像圣人一样，本来不应当搅乱自己的心的。但是卡列宁却不能够平静，他不能理解自己所读的书，他不能驱走那些苦恼的回忆。他想起自己和安娜的关系，想起自己现在所感觉到的，在关于安娜的问题上自己所犯的错误，想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自己是怎样接受了安娜的不真的自白，就好像莫大的憾事一样，使卡列宁痛哭起来。想起他写给安娜的那封信也叫卡列宁痛苦，特别是他那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卡列宁对另一个男子的孩子的关心，使得卡列宁的心羞愧悔恨的像火烧一样。
0: 现在当卡列宁回想起自己和安娜过去的全部的生活，回想起自己在犹豫了很久之后向安娜求婚时所说的那些蠢笨的话，卡列宁感到了同样的羞愧和悔恨的心情。
1: 但是怎么能怪我呢？卡列宁自言自语着。这个问题照常在卡列宁的心中引起了别的问题。他们这些弗隆斯基和奥布隆斯基，这些有着胖腿肚的高级侍从，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他们的恋爱和结婚都不同呢？于是卡列宁历历在目地回想起这些血气方刚强壮自信的人们，他们随时随地的都不由得不引起卡列宁好奇的注意。卡列宁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不是为这种一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而生活，而且他心中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卡列宁好像感到他自己在这种暂时的不足道的生活中犯了一些小小的错误，这使他痛苦的就像他所相信的永远的拯救并不存在似的。但是这种诱惑并没有持续很久，不久卡列宁的灵魂中又恢复了那种平静和崇高的心境。多亏这种心境，卡列宁才能够忘掉他不愿意记起的事情。
0: 谢廖沙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脸上泛着玫瑰色，兴高采烈地散步回来，把外套交给了那位高大俯身向着这个小人微笑的老门房，说：
2: 喂，卡皮托内奇怎么样了？喂，那个扎着绷带的官员今天来了吗？爸爸见了他没有？
1: 门房快活地眨了一下眼睛说：他见了他，秘书长一走我就给他通报了，来，让我给您拖吧。
0: 家庭教师站在通到里面房间去的门口说：西廖沙，你自己拖吧。但是喜廖沙虽然听到了教师微弱的声音，却没有注意，他站在那儿。

0: 那里抓住门房的腰带，凝视着门房的脸。
1: 那么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了吗？
2: 门房肯定地点了点头。
1: 哦，他也很高兴吗？
3: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他做的时候差不多都手舞足蹈了。
1: 哦，那送来了什么东西了吗？
3: 哦，少爷，是伯爵夫人那儿送来的东西。
0: 谢廖沙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莉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给他送来的生日礼物。
1: 真的吗？在哪儿呢？
3: 可你已交给你爸爸了，一定是件好东西呢。
1: 是吗？嗯，有多大？像这个样子吗？
3: 嗯，不不不，可能要小一点。嗯，可是是一件好东西。
1: 那，哎，是一本书？
3: 不不不，一件好玩的东西。去吧去吧，我心里在叫您呢。
0: 门房听到教师走近的脚步声，他小心地把那个已经脱下了一半手套的小手从腰带上拉开，向教师的方向点头示意着。谢廖沙带着他那总是制服了那个耿直的瓦西里之后，自己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
1: 瓦西里，马上就来。
2: 谢廖沙太快活了，他觉得一切都太如意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0: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

0: 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4: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5: 烟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8: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2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9: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0: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9: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0: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9: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0: 见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21号，在周四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明天白天呢是保持一个多云到阴的一个天气，那气温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明天夜间雨水重返，双休日和下周初都是时阴时雨的天气了，降水呢是主要出现在周五夜间和下周一的前后。22号多云到阴，转阴有时有阵雨，20到28摄氏度。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城中路由北向南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沪嘉高速由南向北今天呢是在稻城高速这个地方呢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情况。此外呢再来关注到的是 S5 在由南向北马路段也是有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那么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在绕城高速上啊，由西向东啊，从这个安亭过来的方向是有比较长的红色的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来送上的是下班去哪开场曲了，这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一起来听。

零集体婚礼在上海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甜蜜车站举行。15对新人在亲友的见证下呀，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开启人生的新旅程。现场气球随风轻晃，四周绿树环绕，一场以粉白为主调的浪漫盛典悄然铺陈。伴随着温馨的音乐，15对新人身穿着礼服，在亲友和嘉宾的注目中缓缓地步入仪式区。一纸婚书，一诺千金，一句誓言，一生相伴。这场集体婚礼呢，没有铺张的宴席，也没有繁琐的接亲，新人们手捧红色婚书，齐声诵读爱情誓言，以简朴而庄重的形式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受访的新人王丽阳和张永林告诉记者说啊，他们是3年前的5月20号认识的，所以特意选择这一天来领证。集体婚礼的形式新颖，简单但又隆重，是一次别样的体验，永远会记住一起念誓言的那一刻。在仪式结束之后，新人们依次进入到甜蜜车站内的登记窗口，正式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新人郑大为和妻子王月认真签署婚姻登记声明，郑重按下专属的幸福手印，接过红彤彤的结婚证，一纸婚书，敲定余生幸福，眉眼间尽是藏不住的喜悦与甜蜜。那么受访的他们表示啊，他们是在安亭相识、相遇和相伴。甜蜜车站正好将婚姻登记服务与汽车文化和公园场景巧妙融合，是他们最合适的婚登地。为了给各位新人更全面、更贴心的幸福护航，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团市委联合发布了青年夜校甜蜜轻课计划以及首批免费的课程清单，内容涵盖了婚姻家庭辅导、优生优育知识、青年社交成长等内容，为新人们提供全周期的家庭成长支持。这也是本市跨部门协同服务新婚青年的创新举措。那么嘉定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沈浩平说呀，他们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向上的婚恋观，让婚姻回归真爱本质。更重要的是呢，将要通过暖心留人、服务留人、环境留人，希望更多青年人才愿意在嘉定恋爱成家和扎根。区民政局将把此次活动的好做法常态化、品牌化、长效化，持续打造甜蜜车站特色婚恋服务场景，深化汽车加婚恋加文旅跨界融合，擦亮嘉定婚俗改革特色品牌。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3，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5月19号，换新极氪009正式上市了。新车共推出了3个版本：7座 Ultra 版、7座 Ultra 加旗加版、6座 Ultra 加行政版。那零售价呢，分别是43.98万元起、45.98万元起和46.98万元起。此外呢，这个据了解呢，新车全系标配了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系统，基于700 TOPS 的英伟达芯片，以及31个感知硬件，支持 DRD 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以及全场景智能泊车，以及超过70项的主动安全配置。5月20号，高性能 AMG 架构的首款量产车型，全新梅赛德斯 AMG GT 高性能四门跑车全球首秀。新车是全球首款搭载了创新轴向磁通电机技术的一个量产的纯电车型，结合源自 F1 的高性能电池技术，带来强悍的动力性能和持续输出的惊人持久力。5月20号，方程豹汽车正式宣布品牌累计销量达到40万台，其中泰七车型达成15万台的销量里程碑。5月20号，何赛科技宣布，继近期与奔驰达成 L3 合作之后，又斩获一家新的欧洲顶级主机厂定点，订单规模超100万台，涵盖了这个旗下中国合资品牌10余款车型。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7，来关注一下油魔都好去处的推荐。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 EKA 天物的最新地标当中的声音图书馆，已经在4月底正式开业了。1000平米超大的空间啊，是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工业底蕴与声学设计完美交融，绝对是一处浪漫的听觉秘境。走进这儿，仿佛闯入了一个会讲故事的声音宇宙。这里汇集了当下华语乐坛极具质感的原创好歌。那么，场馆长期和国内上百家优秀的音乐创作团队合作，收录了大量年轻独立音乐人的作品，用心推广本土原创音乐，让更多人听见。空间内也是设置了多处沉浸式的聆听点位，整体布局是安静雅致，私密性十足。每个点位都会定期更换专属专辑主题，大家可以静坐其中，戴上耳机静心聆听，在悠扬的旋律当中放空思绪，沉浸式的感受原创音乐的独特魅力。为了打造与众不同的治愈听觉场景，运营团队耗时多年，走遍了国内多地自然秘境，深入山野河湖旷野林间，收录了风声流水、虫鸣夜雨、山野烟火等原汁原味的自然声效。日常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身心紧绷，那在这儿啊，轻柔舒缓的自然白噪音能够有效的舒缓情绪，消除疲惫，无需远行山野，在城市商圈之中啊，就能够沉浸式的解锁解压体验，来治愈日常的焦虑与内耗。那在这儿的专业场馆也是搭载了一个先进的杜比全景声系统，打造近100平方米的专业观影听音空间，7.1.4环绕声加持啊，还有这个观影啊、赏曲的氛围啊，都非常的好，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专业级的影音这个音质质感。场馆呢也是常态化的策划了音乐分享沙龙、专辑品鉴会等一些特色的文艺活动，可以通过线上预约的方式参与观影，共同交流，解锁小众文艺社交体验。逛累了，这里还有光影装饰可以来欣赏，以及敦煌主题八音盒、乐队原创周边、治愈系手工文创等产品供大家选择，将纯粹的听觉感受延伸为视觉触觉兼具的沉浸式体验。在园区闲逛，无论是建筑的外观、水景、庭院，还是周边的艺术装置，都极具美感。除了美景，5月20号至6月20号 EKA 天物直接变身为一个月的声音游乐场。中国摇滚、电子音乐、传统民乐、艺术装置快闪互动，这里没有边界，只有热爱。无论你喜欢什么声音，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同频的共振。地址在浦东新区金桥路535号，开放时间周一到周日的10点到晚上的10点。

牵手。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53，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Y2， 我知道。那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辣辣老家庭的十丈闲话里向，有交关和房子有关系的俗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啥是上一集我们讲到过的“出头船只先来，上梁不正下梁歪”，也不仅仅是反映出了老家庭讲究中庸之道、崇尚正气家风的理念风俗，也从中透视出了传统的建筑文化对于家庭人性格养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五十以来传递家庭古建筑，由嘉定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致讲。本期节目请听第四集，考究的是铁石房子。王会长，侬好呀。
1: 侬好啊。
0: 你本地人才晓得一句话，一直讲，哎呦，出头船子嘛先来。我小辰光因为住了工房里啊，搞不清桑那船子船子。那么你到同学屋里去白相，拿一点本看那个船子屋檐下头是吧？凿出来。那么认为哦，船子嘛就是那个屋檐下头凿出来叫船子啊。里向还有好几种区分了是吧？
1: 哦，船子呢，实际上呢，因为这个船子呢起啥作用呢？伊架设的这个航道上以后呢，是一个是第一个铺网板，铺的网板呢，最后几年是铺鹅。那么船子呢，一般来讲就呢。就是讲离开这个正岸的，特指正岸，特指金岸路的，这个呢，你叫呢叫头等船。那么这个叫这个金岸，特指这个浦岸路，这个船呢叫花岗船。那么这个叫浦岸，特指这个南岸路侧翼的呢，这叫侧翼船。
0: 哎呦。
1: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还有一种飞船，飞所谓飞船呢，就讲侧翼船上另外再定出来的，与之上必须有飞船。一般呢来讲起来，这个叫四种船只。
0: 那么这个船只哪能噶来区分呢？侬这个看得出来这个头等船了、花架船了？
1: 就是讲讲了一个点啊，头等船呢，就是讲因为头等船呢，就一弯头呢有偏头的，就是讲有这个在有只角度的。花架船呢是两面侪有这个叫这个侪有角度的，要小偏的了，因为船只搭在一起了。这个叫花架。那么叫这个侧翼船呢，反正大家晓得的，是一弯头这个叫有下头的。第二个呢，也比较上路上。因为要出一口了，一般来讲呢，出一点你走路，因为这个叫一个上路上的有呢，一个路侧部分呢，就是讲相对来讲走路。第二个呢，一般随时来讲呢，分两种，一种是叫无舵船，就是讲扁型的，一种是方船。就是讲方船呢，一般讲起来用了这个厅里向比较多，就是讲这个特指这个巨型的这个，刚才讲巨型的量，一般呢用这个方船比较多，因为比较偏多。房地呢，因为对这个料材料的要求呢比较高，因为这个叫全部要用比较多的木料加出来以后，才能够成为这个房地。那么这个五宝地呢，也相对来讲，一般缺一老板呢，通过这个保护人关系，可以加固地的。所以讲一般来讲有两种形式。
0: 你刚好这个前几年你在这个房子里向，再等于那张房子拆开来讲，是吧？应该讲。那么房子，你晓得，你本地人讲是特两重要。哎，老早的真的就是讲大好人家的种古建筑老房子，是吧？那不一定就是讲是古建筑了，老早的就讲正宗种民居啊，人家还在住头嘞。因为像记得你第一集还第二集讲到我里向一个同学古建旁边头啊，这个住头哪能一边露出来木头的住头啊？下头一只石鼓灯，石鼓灯也露出一边。当时记得王会长侬还讲，这个可能房子只能一分两梯起开来的啊。分割开来的。
1: 这个呢，就是讲，其实牵扯到这个啥呢？因为家里人呢，就是讲古建筑业呢，现在叫这个叫石头房子。这个石头房子里向呢，就是讲，反正这个叫有几根树呢，大家晓得一下。一个呢，就是讲顶落这个正梁的这根树呢，叫中树。顶落这根金树叫金梁的根呢，叫金树。相对来讲，就是讲顶落这个浦岸的根呢，叫浦树。狼的跟你叫狼子，还有呢，就是讲还有个叫现在叫好名了叫董子，家里人叫阿奴。
0: 阿奴，
1: 啥叫阿奴呢？就是讲，假使挑空的，上头有个阿个的跟死。为啥叫阿奴呢？因为这个做的形状呢，像个小奴一样的叫阿奴。这个是家里人的这个唯一的称呼，因为其他地方呢，才称为董子。那么这个尸体的呢，就是讲王相的弟弟呢，就是讲叫是妻。就是讲这个里西这个属于个这个石头的这个王相的这个木构呢叫砌。那么里向呢这个叫家里人呢还有几个称呼叫名称，就讲石头房子上还有几个名称呢，大家晓得下。两根石头之间有一块这个方的这个一块这个叫这个一个空档呢，

0: 你刚才你叫我称为鸡皮党，因为像个鸡皮了。
1: 嗯嗯。
0: 还有这个叫这个狼日特子这个不日道，两个相隔个年当中空开大概两十公分左右，你刚才叫三村党。
1: 嗯。
0: 三村党呢，因为俺们印象个是这个一家条个，那么这个上头个三级狼呢叫三级。
1: 嗯。
0: 就是讲，假使用木板做个呢，是这个叫隔挡板的，也叫隔挡板的。那么也是叫鸡皮党，这个三村党。那么三级狼做主人公有种稍微有点花色个呢。伊有眼小个花色呢，家里人叫称为叫骆驼背，因为这个伊叫弄好的一眼像骆驼一样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所以觉得家里人呢，交关这个名称呢，特别是一个像个么子呢，伊会得叫这个么骆驼背，骆驼背一般人就不晓得个。伊大家看到就是讲，在这上头就是讲稍微有眼雕饰个。应该隐藏啊，这个位这块板也称为骆驼板。
1: 骆驼板，嗯嗯。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石头，不管伊家许多名称也好，侪是还是起一个承重的作用了。
0: 哎，起主要承重，因为这个叫，因为当辰光就是讲这个像，应叫现在讲起来，就是讲侬像头不起，一颗石头弄好的一年，伊就可以做个美食。
1: 嗯嗯。
0: 这个呢，因为像头这个石头呢，主要是这个受这个这个叫力量呢，受到这个基，受到这个基础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石头呢是蛮关键的。
1: 但是王伟忠，像泸州队人家种房子啊，家庭认为民居啊好，哪怕种大人讲，不是啥个大得了，哪能摇摇晃晃啊？在哪能小弄弄的地房子，一盖盖盖的。伊这个梁了啥，旁边窗了，好高了墙壁上，好高了这个墙上向的咯，墙体也起一个承重作用的咯。
0: 墙体呢，实际上呢，伊墙体呢还是依赖这个里向的事体的，因为。因为大家可能要注意个一下呢，就是讲原来呢，就是讲真正六个墙头呢，外头有一块这个菱形，一块像铁板一样的么子，这上面叫墙纸。伊这个墙纸起啥作用呢？伊拿这个墙呢，里向呢砌过里间，还是砸落这个叫石头个。为啥这个是这个呢？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墙呢，当然光，因为老百姓呢最认可这个我这个石头呢，就讲木石头呢，一慎重个，墙头呢起维护作用个。上坡这个墙也要上啊边沿，所以还是以拿这个墙头呢去靠着这个叫石头浪的。实际上呢，应该从理论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叫墙头呢，应该讲比这个木头还要老。那么当然，国主部人讲呢，就是讲这个叫是墙依附的这个叫石头，
1: 石头浪，
0: 哎，依附的石头浪，所以才有这个墙纸。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这个墙纸已经不可见了，墙纸房子啊。
1: 嗯，那么像讲到人家一种石头下头有只石骨凳么子，这个怕啥用呢？
0: 这个呢，一个呢，现在讲起来呢，也是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叫，因为这个假使没得啥石骨的呢，就是讲一个呢，就是讲木头直接落到地上呢，一个是容易受潮。这个呢，石骨的呢起这个叫这个防潮的作用，因为石头这个可以隔水。第二个呢，这个石骨的呢可以起到个玫瑰作用，因为大家晓得没得啥石骨的包上去，就是讲刻上去这个，就是讲这根石头了，就是讲没个基底了，没只根了，
1: 没根了。
0: 哎，所以一个是叫装饰，一个是这个叫这个防潮作用，起两个作用啊。
1: 所以讲，一般性这个石头，像讲起来，你这个同学房子屋了，这个墙壁里向肯定是原来是哎，就是讲这个两隔壁是一道的，隔开来的，是。
0: 哎，这个呢，一般来讲起来呢，就是讲这种呢，就是讲正常的，侬讲的这种现象呢，是这个叫你叫这个厅里向，
1: 厅里向
0: 叫四十落地。原来呢，因为是两四面才看得见这根石头的，也看得见这个石骨墩的。后来呢，因为房子这个叫可能隔头。
1: 弟兄分家，
0: 弟兄分家呀！我这么这个房子分给人家的有呢，那这个本来是叫这个四十六的呢，在三间头的。
1: 嗯嗯。
0: 那么他一起起好的呢，比了就是讲原来三间比了一间个大厅。
1: 嗯。
0: 那么他一起的呢，一分了三，一分了三呢，侬只看见边边头的，就是讲只看见边边木头了，边边这个
1: 石骨墩，
0: 石骨墩的，这个在隔头的，原来肯定是应该讲四十六的个，才看得见啊啊。
1: 嗯，王会长，我听见泸州的这种人家这个客堂间，或者讲这种大厅啊，是吧？这个外廊头浪向好像还是啥个装饰？人家两老人讲这个翻修翻修，这个是啥讲法呢？
0: 翻修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当辰光呢，这个让客厅或者客堂呢外廊呢天花板朝上这个外层工程无影的称为翻修。
1: 嗯。
0: 这个翻修呢，就是讲这个人一个呢，就是讲就关于气泡。
1: 哦，
0: 有气泡，因为侬假使没只翻修呢，就是讲现在这个就只客厅呢，就讲比较单调了，两个鞋子侪白白的朝后个了。
1: 嗯，不好看的。
0: 哎，不好看的。那么这个一翻修弄得呢，保证今年觉得有这个叫一种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
1: 嗯嗯嗯。
0: 那么一般翻修呢，大家也稍微晓得眼这个基本的么子，就是讲一般来讲，今年就是叫水房修，一个是木金修，一个叫一次性。
1: 嗯嗯。
0: 那么啥叫这个水房修呢？就是讲这个顶板上呢有两根支梁的，就是讲全部有全部有无影的，

0: 这个倒不，这个倒
1: 不
0: 一定
1: 的，
0: 哎，这个侬叫不理想雨伞嘞，
1: 哦，搿么我晓得老房子人家还有斗拱了啥的，侬像迭个特色毛结构也一样的，
0: 一样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1: 一样的啊，哦，搿么迭个有得啥个讲法呢？
0: 因为斗拱呢，就是讲斗拱呢，实际上中国古建筑的一个特定的，就是讲卧了，因为叫现在包括这个世博会廊这个叫中国有趣了吧，还是用这个斗拱的这个么子叫这个烧银龙的，
1: 嗯，
0: 斗拱呢实际上包括三样么子，一个叫斗。一个叫拱，一个还叫昂。
1: 嗯，
0: 啥叫昂呢？昂呢，实际上呢是以斗为支底的，保持斗拱两侧的行调，保持平衡的这个木构件才挑出来的这个么子了。
1: 嗯，
0: 那么斗呢是上部属于这个叫属于这个烧口的，像个斗一样的形状的这块木块头就叫斗。
1: 嗯嗯，
0: 拱呢是欧制的这个斗面烧口头的这个弯曲的这个斗木，叫这个叫拱。
1: 嗯。
0: 那么这个斗拱呢，实际上中国在老郎古建筑上发展，从宋代开始，这个叫发展呢，实际上经过了这个几个朝代呢，实际上变化还蛮大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宋开始隆的辰光，到这个叫明朝中期呢，斗拱呢，实际上其主要是这个结构上派用的。
1: 嗯。
0: 数年当辰光呢，就是斗拱的这个高度呢，占石头的总高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因为一点点跳上去了，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明朝中期，到这个清朝中期这个一段辰光呢，就是讲，除脱是结构以外呢，就是讲装饰也起了比较大的作用的。那么这个辰光呢，大概了让这个斗拱的这个高度呢，了让这个木质的高度的大概让四分之一左右。到了这个清朝这个末期到近现代呢，斗拱呢实际上这个结构作用已经不大了，基本上是装饰为主的。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让这个叫斗拱高度基本上五分之一，所以看斗拱呢，实际上不同的朝代呢，有不同的这个叫构造。
1: 嗯，
0: 因为起个作用不一样的，近现代的斗拱基本上是以装饰为主的。
1: 哦，那么像你家庭这种，就讲侬了解这种古建筑或者老房子里向，还有这种比较典型的斗拱啊，或者讲是这种榫卯结构房子呢？
0: 家庭呢，真正现在就斗拱，就是讲起这个。结构作用的房子基本上已经没的，已经没，实际上是装饰为主的，因为基本上在清末以后，
1: 清末一种现代的一种房子，
0: 这个是装饰为主的，但是还能够起点作用，但是呢，现在唯一的就是讲，斗拱真正派用上呢，大家可以看几个这个牌楼，一个是孔庙门里头的，两只牌楼，
1: 嗯，
0: 因为牌楼呢全部靠斗拱叫三种手力的，
1: 嗯，
0: 那么现在新造的呢，现在北大街清河路口呢，新造的一只这个。这只牌楼呢，也是这个叫以斗拱这个结构为主的这个。
1: 一只就叫周桥的这牌楼。
0: 周桥老街，这只是仿照这个叫。
1: 这只是新的是
0: 吧？这是新的。
1: 嗯嗯，那么像孔庙前头搿玉材啊、羊羔啦啥，
0: 羊羔的这是老的，但是这个呢，斗拱呢是标准的，就是讲围绕靠斗拱来支撑这个手力的这个木构件。
1: 这只应该讲是比较原汁原味。
0: 原汁原味。
1: 那么，伊斗拱和斗拱之间还有啥个这种连接啊，或者装饰个啥物事个呢？
0: 斗拱刚才讲的，所谓斗拱是一种称谓。
1: 哦，
0: 因为斗拱呢，我刚才讲就是讲与斗、拱、行三样么组成的，互相之间的交错，就是靠一代代的斗、一代代的拱、一代代的行，互相交错，一代代放出来的。放人工要多少上就多少，就是讲的无限也可以这样讲的。
1: 搿能意思。那么王会长，像因为这个估计说，我看那么就讲硬看个脑嘛，是吧？这个看嘛看了也比较多。
0: 客气。
1: 不是个，因为我讲不出这个啥个这个所以然，就讲看到这个样子哦。那么想看到一种就讲一种三角梁当中一种怎样一种装饰木构件，这个啥么子啊？
0: 这个呢叫三合院。
1: 哦。
0: 三合院呢，就是家里呢实际上呢，就作为了民居来讲呢，就是这种还是比较高档啊，装饰的。所以让正案后头，这是三角两道融为一体的种装饰木构件。一般人称三角形的。三角形呢，一般来讲呢，以就家里人来讲呢，一般用这个叫这个斗飞的这个三角，它用完了雕刻的。那么现在这个让你家里呢，现在呢就是讲比较这个老的呢，现在看得到的呢，就是讲那死亡的这个有点老房子，现在也作为这个保留的。
1: 在了啥地方呢？
0: 在让死亡呢，就讲原来个砖房，现在叫马路。这个地方还是保留的，当然光要拆了。
1: 嗯。
0: 当然光这个民间居委会后来晓得这个消息以后，现在也作为不可移动文物保留来的。这个呢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三合院的房子。
1: 哦。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讲了让档案这个张店浪呢，现在也有这个一栋房子，也

0: 也就是讲，现在三十年这个两栋房子呢，保留的比较牛嘴牛皮的。
1: 嗯，
0: 其他呢，可能现在新住的呢，也有几栋么子，但是牛嘴牛皮可能只有两栋了。
1: 嗯，搿伊主要还是起迭个装饰搿头个，
0: 哎，主要就装饰作用。
1: 否则侬迭个又搿能能清荡荡，勿勿好看。
0: 哎，对个，因为有的三五年呢，还有个啥个事体呢？就是讲，辣辣三五年上头呢，就讲，再讲那个闲话讲呢，就迭个镇安后头呢，三五年个迭个结构个房子，辣镇安后头呢，也有斗拱个，也有斗拱个，就是一斗一拱，还有只昂，还有只花旗。所以这个出人工的，所以呢，这个有的三五年往这个山上呢，就看上去个变化老老大的，但是啊，显得是最好看的。因为一般来讲呢，就过去作业当辰光那个人呢，就是讲西往上、树上辰光、朝上看看辰光呢，看着最好看的么子，所以呢，出人工的这种有雕饰的这种么子。
1: 嗯，那么你家庭这种老房子，一般性是看得到这个房梁的是吧？啊，会得上头住这个阁楼了是不大会住的。
0: 一般来讲呢，就正啊呢，就叫就讲客厅呢，不做这个阁楼的，就是次盖。
1: 旁边头就是。
0: 哎，旁边头叫称为次盖。
1: 嗯。
0: 次盖呢，老早叫搭阁，因为这个叫一个是上阁，上阁呢就是讲可以摆摆物事的，后阁呢实际上现在讲起是地板，地板呢称为后阁，但是这个阁呢，侪是用这个还是用杉木做的，包括木阁啥也好。这个叫楼阁啥好，侪会一般也是用杉木个。那么出搭了阁呢，一般来讲就万一是讲这个隔板，就是讲一个前后房隔就隔开个了。
1: 嗯嗯嗯，就讲侬讲这个客厅个属于主要地方，看得到这个正亮地方，伊不会得弄啥个。
0: 哎，不
1: 会得天，像你现在房子看得到天花板烫了，你当时侬不烫个？
0: 哎，不烫个，因为叫这个属于一家人家有客厅里向，又不肯烫去烫这个。
1: 而且弄了比较挑高个。
0: 哎，对，因为最好看个么子一定要摆客厅里。
1: 嗯，这个侬为什么这个讲一句这个外侧话话啊？我想起来，我到杭州去白相，杭州这个泥山路啊，伊比较闹忙个地方是吧？泥山路旁边的这个小房子啊，伊刚是讲这个吃咖啡啊，哎，跑进去我看得出这个房梁、屋梁的这个地方啊，小圆圆的，哎呦，我觉得坐了海个人马上去适应了不得了。伊可能是仿个，但是马上去是好像是这种木头个结构啊。
0: 是个，因为现在呢，因为受着这个叫这个生活条件个这个改变了，那么雨中呢，伊觉得就是讲一个人是空调。
1: 哎。
0: 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呢，老房子呢，伊都这个空调呢，老早没空调了，所以这个保温呢，肯定是没现在好。
1: 嗯。
0: 所以雨中人家呢，就是讲伊里向呢再吊人，吊人呢还是。拿这个叫锤子啊、梁啊，再作为人，实际上
1: 房子里向弄房子，
0: 哎，房子里向弄房子，实际上呢，伊这个还是保持，所以看上去像，但是肯定是不是原来个么子。
1: 侬想，伊这个是咖啡馆，哪能可能是不能老房子里开咖啡馆？
0: 嗯，
1: 但是对吧，住了种房子，觉得没得味道，先住了海。
0: 这个呢，一个呢，就是讲真正的美居呢，上次可能也讲过，就是讲真正的美居呢，伊不用预测的，
1: 嗯，
0: 因为侪是用铜鱼的，铜鱼辰光上了一年，有种出一种黑漆漆的这种味道，就古色古香种。
1: 古色古香，嗯
0: 因为特别是对这个木雕饰，就是讲木构件比较这个细的里面，一定要用铜鱼。铜鱼外头不会预测这种，现在讲就白了，
1: 嗯，
0: 因为预测呢，这样出来以后呢，预测呢拿这种这个叫雕刻的好个点点细个点么子呢，全部叫模糊脱的，
1: 嗯，看不清爽的，
0: 哎，看不清爽的，
1: 嗯。
2: 在有规模的传统的老房子里，客堂间必定是亮亮堂堂、四时落地的。所有漂亮装饰基本上侪摆了此地，让客人一进门，对迭家人家的老早子的出身、财力、审美眼光，甚至于现在的生活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真正懂行的人，眼睛四面八方兜一转。自家屋里和迭家人家是否门当户对，马上辣辣心里向会得等出分量的。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0: 每趟参加之后再回乡下去，妈总归要帮我准备交关好吃的么子。等我同龄人比起来哦，人家插队落户侪辣辣外地，要么是云南，要么是冰天雪地的东北。屋里向人想帮忙，也是雨天不扎脚，屋不热，搭不够。我真算运道好哦，插队落户乡下头，离屋里向算不远的，来回不过是一百多里路，脚踏车半日天功夫也就够了。吃了早饭上路，日中新辰光也就到了。妈准备的饭菜正好做中饭，拿我搿把子女送到乡下头去务农，妈总归觉着心里有亏欠，好像伊自家没本事，不能拿小囡留辣身边一样。所以，把我带到乡下头去吃个好物事，多得是数也数不过来。其中，蔬菜里向的葱烤鸡鱼是保留菜，常常要带到乡下头去。葱烤鸡鱼是我妈的拿手好菜之一，伊大清大早就要到小菜场去了，拿筷子点能上的阔背鸡鱼买回来，刮脱五零瓣，挖脱肚上，打清爽之后挂了节节高上头，让伊自家晾晾干，随后拿菜籽油烧得青烟直冒，再采两片老姜摆到油锅里，拿五斤鱼煎到金黄色，盛起来，剩下来油脚脚就用来烤香葱，葱要慢慢叫烤成暗黄色，再拿煎好的鸡鱼摆到锅子里一道烧。晓得我欢喜吃鱼冻的，妈总归会得辣辣烧鱼的辰光，让伊汤水大一眼，泡眼黄酒，倒眼酱油。把半条羹汤，顶顶要紧的是，伊不会忘记把一个茴香、两块陈皮，用中火拿迭个汁水收干。葛末有人要问了，老早子交关人家侪是没煤气的，哪能来分别迭个中火、大火、小火呢？讲起来，我妈真叫有本事哦。我屋里向有一块得煤饼差不多大小的铁板，等到要火头稍微有眼辰光。妈会得拿迭块铁板啊，摆了烧了羊的煤饼上头去，稍许烧开眼，就是中火了。基本上盖牢伊，就算小火了。完全拿脱，搿当然就是火了羊、大火了羊。等锅子里迭个汁水啊，走到硬滴滴、厚嘟嘟、噗噗噗噗有声音的辰光，妈拿迭个鱼盛起来，摆到一只特大的搪瓷杯里向。假使讲是冷天时，要拿杯子摆到露天，暖风一下，让伊吹了海。迭能介，为的是让迭个汤汁好少浸润过鱼冻。搿能介，就是我搭脚踏车一路浪再是颠覆颠覆，葱烤鸡鱼汤也勿会得翻出来的。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孔庙的鸟鸣是听得见的文化风景，练集合的清波是流动着的江南风情。打开调频，倾听100.3，嘉定最美的声音。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

0: 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9: 什么？健康证？
8: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9: 什么电话号码？
8: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9: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8: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9: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9: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9: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9: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9: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 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7: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6: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

0: 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3: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是专门来向茶叶植树，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

0: 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0: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 中方将

0: 坚决反制。
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3: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3: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

0: 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获悉，珠江流域自今天起进入龙舟水降雨集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 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啊、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5: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
1: 邻家残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6: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7: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8: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9: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

0: 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一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1: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2: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1: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3: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1: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4: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4: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讲

0: 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 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5: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7: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5: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7: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5: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7: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8: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 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9: 那像

0: 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0: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呢、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 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3: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甚至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4: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7: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出口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 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 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铝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 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胁迫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

0: 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国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欧洲议会将在6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弱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1: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8: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煎香。
9: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8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6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
11: 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2: 最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十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GC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的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11: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2: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啊，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11: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2: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啊、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呢，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

0: 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用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的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 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

0: 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的。我们看短剧呢，其实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啊。因为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日，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本迪不交型病毒有何特点？怎样区分普通感冒和埃博拉病毒感染早期症状？ 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举行；区领导调研基础研究工作；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之乒乓520主题活动举行；全市16区战队同台喊话预热大赛；老洋房有新故事，惠娘子海上秀苑入住高氏住宅。以下是详细内容。各位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欢迎关注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举行，传达市领导小组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去年工作，研究部署下阶段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高湘出席会议并讲话。高湘指出，要聚焦国之大事，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于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要主动对接，落实好政策保障。高湘要求，要保持归零心态，深入推进新一轮双拥模范城创建，更加注重把功夫下在日常，抓在经常，在服务练兵备战、军地融合发展、尊崇关爱军人等方面探索有效经验做法，形成更多体现嘉定贡献、嘉定作为的亮点品牌。高湘强调，要厚植从军底色，持续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质效，服务体系要更优化，就业支持要更精准，优待服务要更可及，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尊崇和关爱。高湘强调，要凝聚军地合力，着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组织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不断做优国防教育载体，讲好军民与水一家亲故事，守好安全稳定底线，进一步健全信息联通、问题联商、矛盾联调、应急联储四联协作机制，为服务强国强军事业

0: 做出嘉定新的更大贡献。区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吴杰主持会议，并部署新一轮双优模范创建工作。今年，嘉定将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指导员、兵支书、老兵宣讲员、退役军人志愿者等队伍的规范建设与服务优化，常态化组织百世流芳系列活动与红色宣讲，持续推动困难退役军人常态化帮扶和连心桥心理援助项目，引导构建以专业培训机构为主体、政府主导、高校参与、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的退役军人适应性培训模式，深化15分钟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圈运行，推进身边的优待线上平台建设，持续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与我家邻里中心深度融合。区领导顾慧文、姚卫华、卞维敏、彭春林、姚少杰、丁炯炯出席会议。加入媒记者杨玉杰、傅天豪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前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开展现场办公。
0: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湘查看了相关重点领域原始创新和技术攻关情况，同一线科研人员亲切交谈，关切询问技术路线、研究进展和生活保障，听取他们关于优化基础研究条件、强化人才自主培养等方面的想法建议。随后，高湘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硅酸盐所基础研究工作有关情况，共同分析情况、研判趋势，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高湘表示，嘉定工业基础扎实，而材料正是工业发展之母，各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做好人才服务保障，希望双方能够共同谱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大文章，加强协同与合作，提高整体创新能力和效率，增强底气和信心，更好赋能嘉定产业高质量发展。嘉定将一如既往为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做好坚实后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高湘走进硅基柔性太阳电池实验室，查看了该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同一线科研人员代表亲切交谈，了解实验室建设、重点领域攻关、科技研发、人才自主培养等情况。随后，高湘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上海微系统所基础研究工作有关情况，共同分析情况、研判趋势，明确对接部门，推动问题解决。高湘表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布局发展与嘉定区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方面高度契合，希望科研院所能够在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各相关部门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更好地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所长苏良弼、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狄增峰参加调研座谈。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1: 乒乓520，乒乓我爱你。在5月20号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之乒乓520主题活动在百联西郊甜蜜开锣，全市16个区的代表队首次集结亮相，没有紧张的比分，只有经典动画 IP 葫芦娃的跨界助威和 T 台上各区队的爱意喊话，为周末即将打响的市级循环赛积蓄满满人气。
0: 活动开场便是一记回忆杀，上海乒乓球嘉年华二次元助威官葫芦娃七兄弟集体亮相，在上海武术队队员的演绎下，七位葫芦娃各显神通，拿着乒乓球拍，将中华武术的招式与乒乓球动作巧妙融合，逐一亮出他们的助威口号。
2: 可杀势不可挡，今天我们的大娃就是来为我们的沪乒嘉年华出力。
0: 带着葫芦娃助威的士气，16区战队 T 台秀环节随即上演。周末即将正面交锋的对阵双方共同登台，依次喊出口号，亮出特别道具。

0: 记者注意到，嘉定区代表队的特制球拍，一面是法华塔的水墨画卷，诉说着教化嘉定的千年文脉；另一面是上海国际赛车场的赛道飞驰，呼啸着汽车城的速度激情。
1: 周末上了赛场，我们会全力以赴，我打出来点乒乓球底蕴和速度，对不起这块板子。
2: 比赛是很紧张的，但是没有想到在520这一天还有特别的走 T 台亮相的活动，尤其和崇明的队友同台互动，这个氛围是非常轻松又热闹的。这场充满温情的预热活动也让竞技的紧绷感缓解很多。
0: 据了解，2026年是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成立100周年，也是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举办100周年。从社区的乒乓球台到全市联动的赛场，作为上海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全民乒乓活动，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正用一颗小球串联起全城的热爱。本周末，市级循环赛即将正式打响，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加入媒记者周玉林、黄湘玉、秦健、徐晨毅报道。近日，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闺秀画正式入驻位于嘉定镇街道周桥老街的高氏住宅，以文物建筑保护加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模式，打造惠娘子海上绣院，让沉寂的民国老洋房重焕生机，也让闺秀画技艺在嘉定文脉沃土之上绽放新韵，书写老洋房的新故事。走进惠娘子海上绣院，一楼中厅的惠娘子文创馆格外吸睛，这里陈列着大量贴近生活的闺秀文创产品，涵盖穿戴、摆台等多个品类，每一件都以闺秀画技艺为核心，融入嘉定本土文化元素。
3: 做了一些原创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做了一些紫藤的双面绣的一些挂件类的，还有摆台类的，甚至我们还出了一个系列，包括还有丝巾啊、围巾啊，这些都有。
0: 惠娘子海上绣院还专门设置了首座体验室，将聚焦江南文化与女性美学，开设刺绣文创、项链、胸针、耳环等短时长易上手的体验课程。据介绍，江南闺秀画历史悠远，肇始于宋代宫廷绣画专科，是中国艺术绣的重要源头与先驱。
3: 诗文书画印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因为它是对于我们传统文人书画进行的一个二次创作，它更多的刺绣的一个内容是结合我们书画当中的一些题材。
0: 历经数百年传承流变，这门古老技艺于2023年被列入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由上海惠绣文化的惠娘子团队系统性保护、研究、创作与传播。此次入驻修缮一新的高氏住宅，是历史建筑与非遗技艺的双向奔赴，完美契合。
4: 它将来呢是一个有双重属性的一个场馆，一方面它是江南闺秀画的艺术研究院，那另一方面呢，它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风情馆。它有着这个希腊式的大柱子，有这种巴洛克式的浮雕，还有那边呢是彩色的这种花窗啊，这些都是极富有特色的。
0: 坐落于嘉定镇街道周桥老街的高氏住宅是嘉定现存最早的民国小洋楼之一，2010年被列为嘉定区文物保护单位，因清水外墙搭配醒目红色装饰条纹，被市民亲切称作红楼。未来项目将持续深耕老建筑加非遗融合模式，推出更多精品展览、特色体验与原创文创，让百年红楼成为嘉定文旅新地标，让江南闺秀画成为可看、可玩、可带走的城市文化符号。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5: 日前，理想汽车正式发布具身智能旗舰 SUV 全新一代理想 L9， 并开启线下交付。
0: 在中信泰富万达广场的理想汽车零售中心，理想 L9 被摆放在门店显眼位置，不时有顾客上前咨询了解。
6: 空间很大，很适合就是一大家子一块坐在里面的，反正就是很舒服。
0: 据了解，新车搭载理想第三代自研增程系统与72.7度5C 超充电池，实现420公里纯电续航和1650公里综合续航，同时配备800伏主动悬架，并全球首发完全体线控底盘，兼顾舒适、操控、灵活和安全性。
7: 那么这个车到店的话，正好是我们的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

0: 第六届嘉定校区同德际遇德国文化节开幕，现场不仅有德甲足球元素互动、传统服饰展示，还有以中德文化为主题设置的趣味游戏，一起去看一看。中午11:30，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中央大道上人头攒动，上海德国学校大乐队现场演奏和演唱德语歌曲，吸引了不少师生驻足。
1: 他们唱得特别好，刚才已经唱了一首我特别熟悉的德文歌，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0: 活动现场，不少学生在德甲足球互动区与吉祥物拍照打卡，并体验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对弈。同济大学校史讲解队成员则身穿德国传统服饰，以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往来师生讲解校史和中德文化。
2: 我们希望呢，提供一个跨文化交流一个窗口，希望不仅是中国学生，还有德国学生都可以了解各方的文化，然后能够感受中德文化的魅力。
0: 从课堂内的联合培养到课堂外的文化互鉴，同济大学正在构建一个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中德交流生态系统。一方面通过柏林暑期营等项目，每年输送数百名学子赴德沉浸式研学；另一方面也常态化举办中德青年对话等活动，让两国青年在深度交流中增进了解。嘉荣媒记者彭晓岩、徐晨毅报道。
3: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9: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

0: 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

0: 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6: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对了，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10: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0: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1: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0: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2: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

0: 有的人全部到三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3: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7: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3: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7: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3: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中

0: 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奋起扬帆155，启航开拓新征程。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陈吉宁、信长兴、王浩、梁延顺、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1: 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沪举行，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陈吉宁、殷和俊、信长兴、王浩、梁延顺讲话，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信长兴、王浩、梁延顺、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论坛发布新一轮10个实事项目，谋划44项省际互联互通项目。
1: 本台下定热线一通投诉电话被虹口区高效处理，成功留住年营收过亿的企业。投诉人讲述一段从投诉到投资的真实经历。播送记者报道和采访手记，投诉不是麻烦，而是政府诚意和能力被看见的窗口。
0: 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展开幕，文创新品《绝绝》快闪发售。
1: 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持续发酵，上海把好杨梅入户关，批发市场每批必检，不合格就地销毁。
0: 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17人被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
1: 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0: 伊朗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称到手后或销毁。
1: 本次节目监制宁清、于天莹、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7.7度，最低气温21.6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5月20号到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以奋起扬帆155启航开拓新征程为主题，深入分析155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共抓155规划开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展开深入讨论，明确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的若干重大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等成果。 会议指出，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昨天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基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龚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昨天下午，央地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一并讲话。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会议。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会议。陈基宁指出，上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大力度抓改革，以更优服务促创新，以更宽阔视野搭平台，在引领和带动长三角科技创新上展现担当作为。殷和俊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战略意图，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信长兴指出，江苏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支持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更好服务上海，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王浩指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在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更好展现浙江担当，努力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梁延顺指出，这次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战略意义十分重大，一定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力做好共建工作。
0: 昨天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基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论坛。陈基宁在致辞时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攻城不必再

0: 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1: 昨天举行的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了

0: 实践实事中，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等五件事，是对往年实事的延续提升。比如，为了改善患者就医体验，三省一市卫生健康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认工作机制，协同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伤保险跨省报销等五件实事则为新增。本台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155系列报道，请听共担策源地新使命。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这里是黄埔区政府中心。请问您这里是六安市的政府中心是吧？
1: 对，是的。
2: 想请问
3: 在黄埔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以往通办专窗，工作人员赵延琼时不时就要在电脑上发出或接收跨省通办申请，通过远程虚拟窗口与苏浙皖三地人员在线协助企业办理异地事务，让企业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走进同一个中心办成同一件事儿。
2: 有一家企业，我们是一次帮他办结了四个分支机构的变更，这样子。当天今年的话，其实1到4月份我们的跨省办事的量是有一个高峰。
3: 如今这样的便利将覆盖更多面，惠及更多长三角人。在今年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围绕市场迁移登记、公积金异地提取等，按需开设远程虚拟窗口650多个，新增100项高频事项。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
4: 下一步呢，我们呢将推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呢，由局部的试点进一步走向全面的推开，推动跨省通办事项呢进一步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要升。
3: 在长三角，一条条宝贵的区域协同经验都在不断迭代升级。再以长三角创新联合体为例，过去2年，四地不少链主企业成立了24个联合体，跨区域整合高端创新资源。其中，上海化工研究院牵头组建的同位素技术创新联合体，改变了过去幽门螺杆菌呼气检测核心原料完全依赖进口的情况。
5: 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
3: 今年又有12家联合体成立，覆盖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前沿赛道。江苏的浩金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了有关算力编排调度的联合体，其政府关系总监张环宇说，他们早已摩拳擦掌。
6: Token 的需求增长得很快，所以呢，对算力调度的像效率啊、性能啊、稳定性啊，都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实际上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组成的联合公关体，可以把我们的算力从国内再向海外进行拓展。
3: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第8年，在一批协同创新经验复制推广的同时，长三角迎来了新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之一就是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在会上直指目前的短板。
7: 总体而言，长三角基础学科偏弱，截至目前，复旦大学的顶尖数学这个论文是36篇，而排名全球第一的法国国家科学中心数学研究所，它的论文总量达到了顶尖论文是177篇，相差5倍。长三角基础研究投入占比2024年是达到了6.31%，低于全国平均数。
3: 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则从投资方面分享了自己的观察。
8: 我们的政府引导基金和市场化引导基金今天有审美趋同的趋势，产生了一些其实是不必要的竞争。我们这个怎么样差异化的定位，让政府的引导基金发生它的引领作用，让我科创市场化的基金发挥它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作用。
3: 站在155开局之年，长三角如何迎难而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张中伟说，
9: 长三角一体化这件事呢，它有难度系数的话，它是跨了省级的行政辖区，所以这件事呢，既要执政朝夕，那又要久久为功。我们有一个比喻，就是5个指头都有自己的作用，但是你要做更大的事，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要攥指成拳。
3: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0: 2年前打进本台夏令热线的一通投诉电话，2年后竟促成了一家年营收过亿企业的投资落地。记者近日在虹口

0: 重逢了当年那位投诉人，游戏美术制作商刘明亮，听他讲述一段从一次投诉到一项投资的真实经历。请听报道。
1: 腾讯里面的三角洲行动、使命召唤、穿越火线、 QQ 飞车。
2: 走进燃翼科技公司，创始人刘明亮指着工位，眼里带着笑意。
1: 腾讯里面大型的这些游戏叫得上来，大部分都参与了。
2: 刘明亮雕塑专业出身，创办公司做起了跨界的游戏美术外包业务。2年前，他发现小区外有处拆迁废墟，长期没人管，就拨通了上海电台夏令热线投诉电话。当时他没想到，这次投诉会成为后来选择虹口的起点。
1: 小区外面一直有那个以前就拆迁的建筑废墟，还有一些围墙一直没有拆掉，好多人也打12345投诉嘛。然后到就8月份有天早上，当时还是比较惊讶，怎么就电话就接到我了，真是偶然缘分。
2: 这片废墟涉及开发商、街道、市政多个主体，单靠一个部门很难推动，但热线一响，几方坐到了一起。属地嘉兴路街道、区绿融局、区建管委等多部门协同接单处理，
3: 针对我们居民反映的事情啊进行这个沟通。
4: 我们跟开发商搞对接，尽快组织清理，
5: 后期呢进行一个整体一个提升。
2: 刘明亮说，当时刚刚搬新家，对虹口的了解止于日常生活所需，就像最熟悉的陌生人。这次夏令热线的经历反倒让他打开了观察虹口的全新视角。
1: 后来我就觉得虹口这边政府的还是比较接地气吧，会愿意跟你打交道。
2: 这种印象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1年前，公司准备扩张，刘明亮考虑把新办公室搬到自己居住的虹口。他看中了中环边上的1876老站创意园，但也带着一些担忧，环境换了，支撑企业发展的人才保障能不能跟上。
1: 做基础服务嘛，主要还是靠人。去里面能熟悉的学校都帮我们介绍了，美术学院、南湖，谈校企合作，学院里面的院长啊，他们都会过来。
2: 这一次，区人社局、区科经委、属地街道又坐到了一起，替他张罗校企合作。2年前多部门协同是为了清走一堆垃圾，2年后他们协同是为了引来一批人才。变化的是议题，不变的是效率。
6: 我们是杂粮，基本上啥都做嘛，但我们有营养嘛。我们人社啊、产业，包括我们街道，往往可能我们这个部门的职责范围有限，但我们会联动去做。
2: 这段时间，刘明亮的三位同行朋友也陆续把公司搬了过来，给这个已有10年历史的老园区又注入了新活力。信源网络负责人于露说，园区空间现在很抢手。
7: 通过刘总这边介绍的，
8: 我又介绍给我其他朋友。新的期待，目前来说，先把公司扩到150人以上吧。
9: 这里空间够吗？
8: 大的办公室能空出来机会比较少的，就等吧。很早就盯着了，然后会问经理他什么时候到期。
2: 如今，刘明亮的公司年营收已经过亿，团队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对未来前景他信心满满。
1: 上海是最早做这个游戏美术服务，全国的黄埔军校，因为上海的研发公司多，那下游公司肯定多，一定要好好干。
9: 你干得怎么样啊？
1: 挺好的，我也看财报，营收一直在增长，第一季度跟去年同比增长了39%，今年这办公室可能还要扩，已经快坐不下了。
2: 以上由记者顾俊杰、王世雄报道。
1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1: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顾俊杰发来的采访手记。投诉不是麻烦，而是政府诚意和能力被看见的窗口。
2: 市民投诉常被视作暴露短板的扣分题，但刘明亮的故事给出另一种答案，投诉也可以是展现政府诚意与能力的加分项。2年前，刘明亮拨打夏令热线投诉家门口的拆迁废墟，这通电话被认真接听，多部门协同解决。他没想到这个小麻烦的处理方式会成为自己日后选择虹口的决定性因素。政府接地气，愿意跟你打交道，这句话藏着一个朴素道理，企业在意的往往不只是问题本身，而是政府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言，他们评判一个地方不看规划多宏大，而看重具体小事，你响应快不快，解决时不时。投诉处理恰恰是政府最真实的能力展示场，一个能高效解决投诉的地方，往往也具备解决企业难题的能力。当刘明亮需要重新选址时，虹口变成了他的最优解。这一次政府替他张罗校企合作，对接人才资源。2年前电波中开启的多部门协同有了现场版，他的同行朋友也跟随而来，从一次投诉到一项投资再到一批投资，这背后不是巧合，而是信任的累积。信任不是印在招商手册上的口号，而是每一次问题被认真对待后留下的印记。对政府而言，不如把每一次投诉当作一次面试，当政府愿意倾听，敢于担当，企业自然会用脚投票。刘明亮那句一定要好好干的底气，正是对这种逻辑最好的回应。

0: 早高峰地铁口被共享单车和电瓶车封死，取车像拆盲盒，这是不少市民的日常遭遇。昨天市交通委有关负责人做客本台民生一网通大城小事时透露，近期将发布两份规范性文件，从流程规范与技术指引两方面为这一城市治理顽疾开出长效处方。请听报道。
1: 接采中，市民对地铁口非机动车停放打出了6到8分，摆放混乱、侵占盲道、清理不及时是主要扣分点。对此，上海市交通委综合规划处四级调研员曾胜男给出了一组数据。
2: 上海的非机动车的保有量现在已经达到全国第一，同时呢，共享单车的骑行量这几年也在大幅的增长。2024年呢，已经达到2019年的3倍，大概有30%的市民出行是选择采用非机动车的。
1: 在郊区部分轨交站点，不少站点的非机动车接驳比例甚至超过40%，车海围城成为常态。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童潇认为，
3: 第一个就是流量和容量间的那个矛盾，特别是早晚高峰的这个时期。第二个呢，就是方便和规范间的矛盾，非机动车的这个车主要上班赶时间，越方便停越好。第三个呢，就是流量和我们管理之间的矛盾，有很多的成本问题。
1: 面对这些共性问题，上海各属地部门已展开针对性治理。以16号线周浦东站为例，随着产业和人口导入，该站日客流量升至2万人次，非机动车停放需求约2500辆，车位仅800个。为此，周浦镇向周边挖潜，将新增500个停车位，但附近空地因土地手续未完成，短期内难以利用。周浦镇城镇精细化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展坦言，
4: 目前来说，这些土地的手续都还没有办理完成，短时间内可能用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也是希望上级部门能够给我们一些更多的指导，加强一个顶层设计。
1: 而在问题最突出的9号线四经站，早高峰同一时间有近2万辆非机动车，市民取车时陷入找不到、动不了、出不来的窘境。四经镇副镇长孙进富表示，
5: 我们地铁站北面呢有一个招商的商业项目，年底要开业，大概有2500辆左右的一个停车空间。我们后续呢要会同我们区交通委、公交公司等部门，持续优化我们的公交线网，对于共享单车的管理要精准运营管控，科学调度运维。
1: 而在10号线杭中路站，双层立体停车库模式为破解空间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经验。七宝镇城建中心主任王锦介绍。
6: 下层的话基本上可以容纳200步左右，那么上层的话呢是100步。我们实际上用了一个价格差，目前来说二层的这个充电是免费的，老百姓就自愿的往上进行一个充电，目前充电率高峰期的话可以做到120%左右。
1: 童潇教授认为，解决非机动车乱停放不能头痛医头，需要从调整结构、遏制增量和智慧管理三方面打出组合拳。
3: 是不是增加一定的产业的这种融合度，让大家能够就地工作，我就不需要那么多人然后出去了，是不是可以发掘出一些定制化的这样一个公交，把那个自行车的现有的这个增量呢能够减下来。第三个呢就是智能化，增加停放点之间的和我手机之间的联系，方便寻找。
1: 轨交属地各出奇招的背后，真正需要的还是顶层设计。对此，曾胜男表示，
2: 我们要发布两份规范性的文件，一份呢是关于完善本市轨道交通站点交通配套设施规划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另外一份呢是轨道交通站点交通配套设施规划技术导则，为区以及相关的规划设计单位提供工作的指引。
1: 以上由本台记者王佐宇报道。
7: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下午起多云到阴，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出行注意安全。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0到27度之间，中午前后体感仍显潮湿。未来一周，上海多阵雨天气，降水主要出现在今天夜间和下周一前后。下周三起，环流形势将有所调整，多云天气重新上线，气温起伏不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 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幸福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
7: 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介绍，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夏巴兹总理还将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市发改委昨天发布本市油价调整的通知，今天零点起，92号汽油上调为每升8.74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9.29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8.4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3.5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7: 特斯拉海外社媒官方账号昨天发文称，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监督版也可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使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另据红星新闻消息，特斯拉中国日前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包括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智驾测试工程师、智驾场地测试专员等，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9个城市。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特斯拉官方客服，对方表示 FSD 功能现在在国内暂时还不能使用，目前还在审批当中，网络消息并非官方确定消息，如有确定消息官方会主动公布。
0: 国家级零碳园区上海临港新片区零碳湾昨天启动建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目前唯一的国家级零碳园区，零碳湾位于临港新片区先进制造业核心区域，规划面积14.3平方公里，集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的上100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底建成国家级零碳园区，构建全场景零碳能源服务体系。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7: 市政府昨天召开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组委会会议，会议宣布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将于7月到11月举办，开幕式定于6月在上海体育馆举行。本届世运会设青少年组、高校组两大组别，预计参赛人数达2.8万人次，创下历届赛事新高。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满怀激情与热忱，肩负使命与重托，昨天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喀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这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力以赴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民生图景，为喀什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上海动力。请听报道。
9: 在喀什莱宁国际机场的到达大厅里，当地各族干部群众手捧红围巾，早早等候在这里，迎接远道而来的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李建东对这片土地并不陌生，去年他曾深入喀什多所高校调研，当地对人才的强烈渴求深深触动了他。 此次他以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的新身份再次踏上这片热土，拟任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0: 感觉特别的热情啊，新疆人民。我们这次带了一支教育演讲的队伍过来，相信到了新疆以后，我们也会适应新疆的风土人情和水土，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当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错时轮换援疆骨干，上海市第12批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毕桂平与团队成员早在半年前便已提前进疆，深度参与“十五五”规划的编制与谋划。毕桂平表示，为了打好这场开局之战，他们要确保援疆工作从一开始就精准对接当地发展脉搏。
2: 我们在“十五五”规划里呢，实际上把产业援疆、教育援疆、医疗援疆摆在了首位，真正呢把好的资源、好的教育资源、好的医疗资源送到老百姓身边。
1: 一支由上海顶尖三甲医院骨干组成的健康护卫队也已随队抵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张俊此次将出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他带着20名涵盖骨科、口腔颅颌面外科、普外科、心内科等核心科室的专家，目标直指当地医疗短板。未来3年将依托上海顶尖的医疗优势，打造沪喀临床医学中心，力争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铁军。
3: 同时深耕学科的建设，提升我们的诊疗服务能力，特别是疑难重症疾病的抢救的能力。通过3年的建设呢，争取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边疆各族人民做服务。
1: 产业方面，上海同样带来了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上海市第12批援疆前方指挥部刹车分指挥部指挥长陶义杰表示，此次进疆，他将致力于推动上海的市场优势与喀什的资源优势深度融合，让喀什的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为当地经济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4: 我们将继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对接上海暂交所等资源，推动建设喀钻梁门，打造刹车魔都。相信在上级领导带领下，一定能把“十五五”规划的开局开好。
1: 跨越5000公里的山海之约，连接的是沪喀两地人民的心。上海市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已在这片热土集结。未来3年，他们将与当地各族干部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实干与担当续写新时代山海情的动人篇章。以上由记者张瑶、陈韩飞、王世雄新疆喀什报道。
5: 国内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昨天宣布与京东集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擎天租机器人租赁旗舰店已上线京东平台，目前共上架14款机器人租赁产品，其中致远机器人最新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也已上线，页面显示其含工程师支持的8小时租赁价格为11999元。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首届特展《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近日在上海影城启幕，吉祥物决决与玉兰宝宝的巨型装置跃上街角，长宁区新华路幸福里街区将变身电影节主题街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正以一场贯穿展厅与街巷的光影漫游实验，把电影之城从银幕搬进现实，请听报道。
7: 202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将于下月12号启幕，为期2个月的免费公益特展已率先向公众开放。特展以开创、角色、烟火、有梦4幕结构，首次集中亮相500多件珍贵展品。走进展厅，策展人孙梦静娓娓道来影视双节背后的故事，一些从尘封档案中打捞出的资料，许多连他也是第一次见。
8: 那这个是电影节评委会第一届的评委会工作的日程表，这也是看不到，我从来没看到过。
7: 上海为何能诞生中国首个 A 类国际电影节？这场特展重点致敬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发起人著名导演吴一公，现场展出了他的一只行李箱。当时吴导去国外参加电影节，总会收集大量资料为创办上影节取经，因行李超重，就把资料全装在这个箱子里，自己拎上飞机，常常勒得手都红了。孙梦静介绍，国务院批文、上海电影局申请报告、吴一公亲笔签审的审片意见单等文献也是首次向公众展出，再现早期电影节的组织运作细节。
8: 这个是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唱票，一般来说唱票是要有勇气才拿出来，但是这说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公正就在这里。
7: 而在烟火板块，影迷的手绘票根、信件和口述故事被精心收纳，现场还特别设置了装置作品一个放映员的电影室，仿佛把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搬入现场，观众们可以在老放映机的吱吱声中感受电影最本真的温度。走出展厅，电影叙事并未结束，上影节快闪市集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焦点。上海影城外的超长台阶上坐着一只黄金胖土豆，引得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合照互动抚摸，它就是今年上影节的文创吉祥物之一决绝。
9: 哦，很新奇，而且也比较年轻化。我买了一张海报跟冰箱贴，因为去年也是有一个套组的。
10: 我是差旅，仅在这儿歇个脚，然后逛了一下。他这边东西都蛮精致的，那边一个酒店还送了一个咖啡和那个冰淇淋，感觉一边逛还能吃上那些小零嘴，还挺快活的在这边。
7: 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策展部负责人傅真燕介绍，今年上影节将推出60多款文创衍生品。其中以金爵奖杯为原型，设计了决绝、拒绝、自觉3款新形象，以及上海电视节吉祥物玉兰宝宝，组成谐音梗全家桶。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民热捧，目前在补货状态。
11: 它的 slogan 就是拒绝所有的内耗，是倡导大家观影要学会自觉。现在已经在快闪店里到货的是金色的决绝和白色的玉兰宝宝，其他2个拒绝和自觉呢还在路上，会在后续的1到2周之内逐渐的补齐。
7: 不只是可逛可玩可体验的市集让人驻足，新华路、番禺路、幸福路这片自带光影滤镜的街区，今年以 Safe 城市片场小程序开启城市漫游实验。市民游客戴上耳机跟随地图漫步，小程序自动播放光影故事，让两节的历史在行走中被唤醒。观众凭票根还可享受百余家商家的优惠，体验入场即入戏的城市消费。正如特展结语所言，这是面向所有对电影热爱的人，对所有还怀有情怀与梦想的人的致敬。这个夏天，这份致敬正从展厅流向街巷，从记忆走向未来。以上由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5: 上海市电影局昨天发布消息，近期收到市民对影片《监狱来的妈妈》的举报，该片于2021年7月备案立项，经初步核查发现，该片在申请备案立项及报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现停止该片上映，并依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严肃查处。
6: 创办于1983年的中国戏剧梅花奖是我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昨晚经典昆剧《牡丹亭》以婉转雅致的水墨之音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拉开序幕。展演首度聚焦国际化主题，汇聚毛维涛、朱洁静等16位梅花奖名家10台精品剧目，积极探索中国戏剧走向世界的新路径。本台记者曹梦雅了解到，今后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将每2年举办一届，并永久落户上海。
5: 今晚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将为2026第14届上海市优秀民营院团展演拉开帷幕。本届展演持续超过1个月，共推出13台大戏和8个小戏节目，涵盖音乐剧、话剧、沪剧、粤剧、杂技等近10种艺术形式，是近年来种类最丰富的一届。其中话剧《消失在午夜》经过孵化，在展演期间推出沉浸版夜场，在上升新所孙科别墅限定上演。上海现代人剧社负责人张瑜介绍，
12: 虽然在历史建筑当中来做沉浸式戏剧呢，它有不少局限，比如说你不能做装置，你不能就是破坏建筑的结构，那么反过来就是有这样的戏带领着观众在前花园、后花园和一个个房间游走，那么反而呢比单纯的参观呢更有意义。建筑可阅读，建筑可戏剧，建筑可潮流，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5: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6: 昨天上午，一台360度旋转治疗室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正式宣布启动临床应用。此次启用的360度旋转治疗室是国产首台质子治疗系统的第2注册单元。 该治疗师于5月11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批准，获批次日投用，这标志着国产质子治疗装置在实现

0: 首台套突破后，进一步迈向持续迭代和临床深化应用的新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堂介绍，此次启用的360度旋转治疗室是重大技术升级，其核心在于重达93吨的旋转机架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转动，配合治疗室内的锥形束 CT 三维影像引导系统，可在更多角度下实施治疗，并进行三维图像重建与配准，实现了机架动床不动的治疗模式。
1: 保持治疗床不变的情况下，它可以全方位的进行照射，有利于减少治疗时间。第二个呢，是这次新增了锥形束的 CT 治疗时候，它首先有个图像引导，那么以前那个是两维的，有了锥形束 CT 呢，就使得这两维呢变成三维的，更精准的锁定靶区的目标，有利于提高治疗的速度和精准性。
0: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少数不良商家的行为让杨梅行业出现严重信任危机，导致市场上的杨梅价格和销量双双下跌。作为全市杨梅批发主渠道的西郊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杨梅的批发量从之前的日均40吨跌到了10吨。西郊国际检测中心班组长陆小伟介绍，福建漳州泡药杨梅事件曝光后，这里第一时间全面排查在售及新进厂杨梅，每批次都要检测，重点排查甜蜜素、糖精钠、脱氢乙酸钠等风险问题。5月16号至今，已经销毁检测不合格的杨梅1641公斤。
3: 收到样本到实验结果出来，我们做的是一个快速的检测，检测时间是20分钟之内出结果。如果显示的上面那条只有一条线的，那就是阳性的，就是添加剂超标，我们会进行第二次复测。如果第二次复测它还是阳性的，那我们就会进行销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5: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6: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
7: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足，端午好礼选元足，雪龙粽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足雪龙粽。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昨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报道称，有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内完全恢复其无人机攻击能力。美国一名官员表示，伊朗的重建速度已超过情报设定的所有时间线。
0: 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20号披露一则反常识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事初期计划经由空袭让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脱离监视居住，并由其作为领军人物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一计划由以色列制定，在内贾德差点丧命后迅速走样。报道称，内贾德公开反美反以，选择由他掌权实在出人意料，这凸显美国和以色列领导层发动伊朗战事时误判形势，且带有豪赌成分。
2: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国足协公布关于足球行业假赌黑问题案件的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的处罚，对梅州客家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据了解，本次公布的被处罚对象多为原职业俱乐部管理人员，被给予终身禁足处罚的包括原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丁勇、原内蒙古中优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史耀勇、原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曹阳等。
2: 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作为揭幕战举办场地的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经进入世界杯时间。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也已陆续展开。墨西哥城体育场位于墨西哥城南部，可以容纳超过8万名观众，因规模巨大，被当地人称为圣乌尔苏拉巨人球场。根据赛程，2026年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15点，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在该球场举行，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
4: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上海交大日前发布一起学生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的通报。通报称给予涉事学生樊某某严重警告处分等处理。随后网络上充斥着樊某某与国家电投集团院领导是亲属关系的网络传言。对此，国家电投集团中央研究院昨天发布声明，严肃辟谣，保留追责权利。声明中还公布了学生樊某某的全名。对此，文汇报的文章指出，樊同学的错误行为已经查明，校方公告及媒体报道中没有披露其全名，但新的辟谣声明带来了问题。当犯错者已经承受了应有惩戒，是否有必要将其全名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一些地方的官方媒体在转发时毫无顾忌，直接将樊某某的全名做上标题，这究竟是澄清事实还是收割流量？
2: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 ATM 机正逐渐淡出公众视野。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全国 ATM 机总量已从2020年底的101.39万台减至2026年一季度的72.58万台，5年多的时间消失了近30万台。解放日报记者从相关监管部门了解到，上海目前拥有8000多台 ATM 机，数量还在缓慢减少中。不过，上海 ATM 机数量做减法的同时，功能却在做加法，在现金存取上叠加了国际化、适老化和智能化的新特色。当然 ，ATM 机的转型远不止于此，除了增加扫码存款、刷脸取款、数字人民币存取线等无卡化服务，部分银行和厂商还在探索一条跨界融合的新路。
0: 近段时间，一些地方正在举行中考体测，为增强耐力、提高成绩，一种名为氮泵的运动补充剂在部分学生中悄然流行，甚至有商家为其冠以体测神药的名号。据了解，氮泵类产品并非药品或保健品，而是运动营养食品，核心成分包含咖啡因、贝塔丙氨酸、牛磺酸等，并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设计的产品。新华社援引专家的话表示，小学生和初中生身体正处于发育期，中枢神经系统对咖啡因等兴奋性物质较敏感，短时间内过量摄入可能诱发心悸、血压升高、焦虑失眠，尤其在剧烈运动和精神紧张时风险进一步放大。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4: 离世界最近，
6: 距未来不远，
4: 新闵行
6: 更幸福。
8: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 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9: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8: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10: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8: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8: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四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建设上海后花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12: 我是中交上航局中港疏浚公司新海虎轮党支部书记王曙光。今年我们获得全国工人先锋号。新海虎轮是我国所说自主建造的大型自航爬溪挖泥船，舱容13500立方米，享有神舟第一蛙美誉。在波澜壮阔的祖国海疆，在一带一路的未来征途，新海虎轮的每一次起航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从华南湛江工程到长江口深水航道，从厦门新机场到远海工程，从一带一路项目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爬桃所向皆为国之所需，航技所至尽显使命担当。我们是一支平均年龄33岁、充满朝气与血性的年轻队伍，关键时刻队伍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船行万里，战风到浪，在一带一路沿线打造来自中国的海上样板间。新海虎轮是一艘承载梦想的大国重器，我们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卓越集体，是响当当的工人先锋号，胸怀国之大责，在服务大局中彰显硬核担当。
8: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13: 初夏已至，松江缤纷户外活动轮番登场，带您拥抱自然，乐享美好时光。本周末，上海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重磅启幕， 青山为木，绿地为席。著名钢琴家孔祥东，小提琴家吕思清倾情献艺，携手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共同奏响天籁。陈山温室花园悄然化身为疗愈花园，不妨在

0: 专业音疗师的引导下舒缓心情，放空冥想，在草木清风间邂逅自然与音乐的温柔共鸣吧。
1: 2026年蛇山论剑松江青少年公开赛承接国际花剑大奖赛的澎湃激情，本周火热开赛，1600多名小小剑客仗剑逐梦，一展意气风采。如果想携爱宠自在出游，不妨到九棵绿洲公园，这里不仅可以打卡超人气丛林玩家探险乐园，更有趣味满格的狗巴迪勇士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主人与爱宠可以并肩闯关，肆意撒欢，尽情在林间草坪定格专属美好回忆。
0: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2: 从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到一座备受瞩目的未来之城，在上海南北转型的战略引领下，南大智慧城正加速崛起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宋旭：
3: 这是一座兼具前沿科创场景、全方位政策服务赋能、叠加商业和生态配套的产城融合新标杆。5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及大学生英超欢唱赛，500家企业现场面试招贤纳才。
2: 南大智慧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汇聚扎根。新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科平：
4: 选择布局南大智慧城，就是看重南大为 AI 机器人与生物医药产业双向赋能、集群发展所做的努力。它会为企业创新成长提供强劲支撑。
2: 嘉益信息副总裁韩琦：
5: 南大产业生态完善，人才集聚，更有细致贴心的营商服务和全周期政策护航，我们看好南大，大家一起共建世界级智慧新城。
2: 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研究员李路全：
6: 研究院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大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绝佳平台。
2: 破瓶颈，聚人气，出规模，上海北转型，南大正当时。
7: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8: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7: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帕索。我带队打破国外高速电梯垄断，研发 3D 感应防夹技术。
10: 我是全国5亿劳动奖章获得者，广浦区早教中心孙玉，以耐心与细致读懂0到3岁婴幼儿情绪需求，凭专业素养与精准施策，疏解家长育儿焦虑，
9: 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首先来关注天气。
11: 上海市今天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上午以前北部地区有雾，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转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